0: 六个单位领域不同，职责各异，都在以实际行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5: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2: 用塑料餐盒的时候，您留意过底部的三角标和数字吗？5号PP 就是聚丙烯。PP 分子结构稳定，具有优良的耐酸、耐碱、耐油、耐纯性，不容易与食物中的成分发生反应，也不会轻易地溶解出有害成分，是唯一能放进微波炉加热的常见通用塑料，但要有微波炉适用标注才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食品接触用和 GB4806.7-2023 标准编号，避免用于烤箱用明火加热，除非明确标注为烤箱可用。用 PP 餐盒微波炉加热高油高糖食物时，加热时间尽量短，且不要密封。 PP 容器有使用寿命，用软海绵加温和清洗剂手洗自然晾干，定期检查 PP 容器状态，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容器，避免用 PP 容器长期装高酸高酒精食物，餐盒用对，饭菜才吃得安心。
5: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淳宇。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中秋好礼，现在是9月11号，离9月25号中秋节还有14天，刚好2周的时间，大家可以赶紧的把中秋的好礼准备起来。你像很多的广货品牌啊，华美，还有这个广州酒家以及金酒，这些这个老字号品牌都给大家上新了月饼。我们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大家走亲访友有送礼的需求呢，首选8号链接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月饼礼盒，这个是适合送礼。然后呢，如果是自己吃，很推荐大家去买5号链接华美的这款月饼礼盒，99块钱2盒，9饼9味啊，很实惠。如果说咱们平常一大家子要团圆用，选10号链接金酒的5仁金腿大月饼1斤装，我们帮大家都这个做好功课，做好攻略了，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进行选购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8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热点。首先来说说顺风车的事儿。你看最近呢，广州交通运输局放出了顺风车新规征求意见稿，很多经常搭顺风车啊或者是开顺风车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咱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一些新变化。
1: 这份征求意见稿呢就明确，顺风车的本质啊还是私人的小客车合成啊，不属于营运。那新规里面呢，接单次数维持不变，车主每天最多合成3单。如果是跨城单呢，那每天最多只能接2单，同一条线路室内最多搭载2名乘客，跨城呢只能搭载1名。
0: 其实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在广州市这个辖区内，你一天就必须只能最多接3单啊。你从这个荔湾到天河，还荔湾到番禺，反正只要在广州市内，你就是3单。你要是一旦涉及到跨城，哪怕是从广州到佛山很近，它也是最多就2单。而且同一条线路，咱们在广州市内，你最多搭乘2名乘客，比如说1名乘客下一单，1名乘客下一单，你就拼这2个人，如果是跨城的话，只能搭1个乘客。你看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再一个就是车费的问题，这个合成费用啊，它只能用来分摊油费、电费、高速费这些直接的出行成本。那么里程的分摊价呢，不能超过巡游出租车租这个基准价的1/2。咱们现在广州的出租车就超过了3公里是2.6块，是吧？它不能超过1/2，也就是不能超过1.3块。那么如果是新能源顺风车呢，单独设一个上限是不超过出租车续租机价的30%，不超过30%。那么这个出租车续租机价超过3公里，每公里2.6块，那么它这个不超过30%啊，淳宇算一下。
1: 2.6块30%啊，就是大概不到1块钱。对不对？
0: 7.8毛。
1: 7.8毛。
0: 你知道我怎么算出来的吗？
1: 怎么算呢？
0: 我昨天晚上就算了。
1: 人特意留着考考我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听到这个价格也能感觉到啊，对这个顺风车的价格限制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哈。那同时呢，这个平台的责任也是被狠狠的压实了，必须要去核验人车的信息，并且呢，顺风车和网约车的功能是要分开的，不能混在一起派单啊。而且必须是车主先发布了出行路线，平台是不能主动给车主来推送乘客订单的。
0: 这个很重要。
1: 这也就杜绝了其实把顺风车变相的做成了网约车哈。那车辆呢也是要求是广州的行驶证非营运，并且是7座以下的小车。那这个征求意见呢是到今年的10月7号。
0: 你看它里面有个这个规定啊，说平台不能够主动给车主推订单，是车主先发布出行信息，然后由乘客来下单。这个把它
1: 是发布了出行信息才能够看到有同行的乘客，对吧？就不能说我拿到这个整个所有人的这么一个顺风车的出行的订单。
0: 对，就是由 乘客来选择车主，而不是由车主选择乘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杜绝了有很多的一些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就专门把顺风车当成一种职业了。你看网友的观点啊，也很两极啊，有两极分化。经常开顺风车的朋友就说，本来是顺风的分摊成本，那现在呢限制了接单的数量，压低了新能源车的价格啊，就能够防止有人把顺风车当成全职生意。那么有乘客也担心说，新能源车限价太严了，车主收益变少了，以后我们想出行想找个顺路的，是不是感觉有点难呢？早晚高峰啊，一些重要的时段啊，打顺风车，尤其是中秋国庆要放假是吧，大家都选择回家，那么这种能不能打到顺风车呢？当然也有人点赞说，这个平台新规还挺好的，禁止平台主动派单，有效地区分了顺风车和网约车。
1: 大家平时会不会这个坐或者是开顺风车啊？那对于顺风车的这个新能源车限价更严一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0: 是有朋友说顺风车不给你多拼啊，也有朋友说我是私家车放空都不接啊，就是不接这个顺风车啊。现在确实很多这个人啊都习惯性的打顺风车，我有的时候也会打个顺风车跨城出行，会觉得比较方便。你知道我在2020年刚刚来到广东的时候啊，那时候刚毕业啊，没有什么钱，资金也比较紧张，就经常打拼车单。你知道我经历过最让我无法接受的一次拼车单，本来应该是一个小时的路程，他在路上兜兜转转，接了一个乘客放一个，又接一个又放一个，又接一个又放一个，兜兜转转三个小时以上才把我送回去。
1: 就是他会让自己一直满载，
0: 一直满载，就是说他在不同的平台去接，这个平台接一个，然后到 A 点啊，到 B 点把你放下，放另外一个乘客，到 C 点再接另外一个乘客，就是不断的在接在送，接送的过程当中，
1: 反正你是最远的这个乘客，
0: 反正我是最早上车的，我也是最晚下车的。
1: 对，那你就要承担更长的一个出行成本，
0: 是吧？
1: 对，我之前是没有在广州哈，咱们这个是广州的一个顺风车新规，那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我记得也是挺多年之前在其他一个城市，我也是打了一个顺风车去机场，但是可能现在确实有这个专职顺风车这样一个现象哈，就有些人他是拿了一辆私家车，但是他专门就用来接乘客跑车的，所以呢他是希望自己能多赚一点。然后呢我打的是一个独享单，我们知道独享是比拼车要
0: 贵
1: 一些，对，那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出行的时间有一个保障嘛，对吧？不希望和别人去整个在行程上有其他的变数。然后我打了这个车之后呢，我一坐上车，司机就开始在路边问，哎，去机场的有没有？去机场的
0: 直接线下接单是吧？
1: 对，就现场就要把这个车装满再走。一开始我还想可以等他一会儿，后来呢
0: 你说的是在你老家吧？
1: 这是怎么感觉到的？
0: 我见过一个有人拍段子，就是在线下说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现在现场就走，现场就走啊，马上就走，十分钟就走，人齐就走，然后等到人齐了，他把你转嫁给另外一个人，就卖给像猪仔一样卖给另外一个司机，然后从中间赚取差价。
1: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我老家，可能哪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对，
0: 乱象。
1: 当然可以说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合理范围内哈，可能会有一些空子给这些顺风车的司机去钻。
0: 你看现在呢，这个广州的顺风车的征求意见呢，他要求了车辆必须是广州行驶证，就是你车牌，你得是粤 A， 而且不能是营运的，你说营运的是不行的，就是网约车你现在是不能接顺风车的。所以顺风车和网约车的界限其实是一直都是各个地方去管理的一个难点。之前有很多城市就有伪顺风车啊，有些车主全天在线接单，平台主动派单，名义上是顺风车，实际上是全职的跑营运，价格还乱加，既扰乱了出租市场，安全隐患也大。那么这次广州的新规呢，就是想把这些漏洞给你堵上。
1: 其实顺风车的初心就是顺路捎你一程哈，不能是专职拉客赚钱的。那现在的限制就是一天三单，新能源车限价30%。那这些规定呢，看着严，其实也是把顺风车来拉回它本来的定位哈。那想靠顺风车赚钱的人呢，可能要失望了。但是真正顺路带人的，反而是更安全、更规范了。所以说呢，这个政策的初衷呢，一定是好的哈。但是未来效果如何，还是要看执行的情况。
0: 是，
1: 希望也是别把真正的顺风车车主给吓跑了。
0: 对，这也正是顺风车管得严，一天只能接三单，新能源更加严，靠它赚钱有点难，顺路捎人本是善，别拿营运当买山。

0: 有朋友说顺风车50公里4个小时到达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还有五哥说司机会多个平台接单，就是他多个平台接单，确实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呢是删除了只能在一个平台接单的规定，也就是意味着接下来广州的顺风车是可以在多平台接单，但是它限制的是什么呢？限制是你的人次，在室内不超过3人，跨城不超过2人啊，它是限制的是人次。那至于这个平台之间信息互不互通，我觉得是政策落地当中必须要考量，而且要给平台加码的一个难题。好，接下来聊完了顺风车，我们再来聊一聊网约车啊。在佛山，网约车行业也要迎来一个重大的变化，一份行业自律公约从昨天开始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像是滴滴啊、T3 出行等等的28家平台呢，共同签署了一份网约车的有序竞争公约。最实在的变化呢，就是抽成的调整，订单呢最高抽成从原来的30%下调到不超过27%，也不允许再额外的收取定额的信息费，抽成核算呢必须执行交通部的统一公示。
0: 你看很多网约车司机啊，可能都会被一些一口价或者是特惠单困扰啊。大家你看，刚刚我们有朋友就是土鸡哥啊，他就是网约车司机，自己可以说说你自己的经历，有没有不喜欢接一口价、不喜欢接特惠单的这种情况呢？你看，刨去了电费，刨去了损耗，刨去这个抽成。是吧，一个一口价订单可能你确实赚不了多少钱，而且你拒单之后呢还可能遭到平台的限流、派单变少的问题。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啊。这次的新规呢就给了司机自主权，一口价、特惠这样的低价订单司机可以直接关掉接单开关，那平台就不会把这些单强行的给你派到你的车上了。
1: 其实我感觉这个订单抽成哈，从最高30%下调到不超过27%，虽然说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对司机朋友们来说，积少成多哈，一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
0: 我有的时候打这个网约车啊，我看到这个一口价订单可能10块钱，甚至10块钱都不到，我都不好意思让司机等我，我就赶紧必须提前到这个地方等着，
1: 是，
0: 然后上车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说哪怕空调热一热我也不敢说，我怕人家本来这个钱就少，你还给人提那么多要求。
1: 有的时候就是哪怕不是一口价订单哈，我们会看到就下车之前看到司机一划结算界面有他收到的那个金额，会觉得啊怎么和我付的差这么多，
0: 确实不一样。
1: 对，还是有一些，说实话有一些觉得挺心疼网约车司机的。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大家的看法其实也是各不相同啊。有网约车司机就留言说，终于有选择权了，不用硬扛亏本订单，算是实实在在的为从业者减负。那部分乘客呢就有顾虑哈，那如果大量的司机都关闭了这个一口价，以后打车会不会更贵更难叫车呢？同时也有网友点赞，认为平台抽成的下调能够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0: 是，你看奋进的野马应该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他说司机关掉一口价平台就不派单了。现在这个新规呢是说

0: 司机可以关掉接单的开关，关掉这种一口价特惠单的开关，平台就不会再派这种订单过来，你可以接一下其他的单。大家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说一说啊。你现在其实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就一口价订单，司机为了一些亏本的低价单跟乘客发生争执啊，中途把客人甩到路边的案例也有，因为它这个价格确实太便宜了。
1: 对，我们有时候刷视频会刷到一些这个就是产生矛盾的情况哈，就是有司机有乘客可能提出一些要求，司机说，哎，你知不知道你
0: 这个
1: 是
0: 一口价订单
1: 呀？
0: 那么多要求，
1: 你给多少钱呀？怎么样？但其实作为乘客也很无辜哈，那我有便宜的，我为什么不能选呢？是不是？但是我也希望得到一个正常的服务，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确实是存在哈，也有司机就对这个事情来投诉，不接特惠单呢可能会被降权，变相被平台来胁迫接单，司机权益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情况。
0: 你看，从广州顺风车收紧到佛山的网约车松绑，一个在限制，一个在放权，方向虽然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出行市场更加健康，让咱们的司机朋友们这个接活接得更有尊严，让坐车的人也更有保障，这个抽成降了，低价单可以拒绝了，司机的收入有了底线了，这个服务质量也相应的会有一定的上升。当然了，这毕竟是个公约，它能不能落地还得看平台的良心和监管的力度，咱们也别让好政策只停留在纸面当中，得让司机真正的感受到方向盘在自己的手里。这也正是佛山网约出新招，抽成下调真叫好，一口价单能关掉，司机终于挺直腰，大家拍手乐淘淘。

0: 有朋友说，不接特惠单的话，平台是不给你派单的啊，就可能你必须接了特惠单才会给你派单，是吧？还有朋友说他是开顺风车的鼻祖，因为每天要跨城，一个人无聊才开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平摊一些路费嘛，什么油费呀、高速费呀，是不是就平摊掉，节省一定的出行成本。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个减肥的话题啊，在深圳有个公司啊，举行了带薪减肥，把电影当中的脂肪险搬进现实，推出带薪减肥挑战赛，减肥能赚钱。规则也很简单，是员工自愿参赛，先交100块钱的押金，
1: 一千块钱
0: 的押金，只要你每天坚持打卡，你活动结束之后，押金全额返还，而且呢，最诱人的机制是每减重一斤奖励100块钱，减重越多奖金越高。
1: 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啊，37岁的李先生堪称是最大的赢家。他常年呢饱受高血压、高血脂的困扰，服药也是将近6年了，多次减肥都没能坚持。但是呢，这次参赛之后啊，他是21天狂减了16斤4两，斩获了1600元的奖金。夺冠之后呢，还笑着把奖金上交给了老婆哈。
0: 哎呀，
1: 另外一位员工呢，减重了10斤，也是拿到了1000元奖金，直接充值健身，持续自律，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哈。那公司老板就表示呢，几千元的奖金只是小激励，核心呢是帮助久坐办公室的这个员工啊，改掉熬夜暴食的坏习惯，养成健康的作息，同时呢，也是打磨企业的体重管理系统啊。不少出差错过赛事的员工还主动申请了加赛。
0: 哎，有网友评论啊，很真实。有网友说，哎，这是神仙老板，就是现实版的西红柿首富。
1: 嗯，
0: 确实好像在西红柿首富里边有这样的桥段。
1: 嗯，
0: 就是减肥拿钱呢，是吧？然后还有朋友说，早8晚9的高强度工作，你下班之后身心都疲惫了，没精力去参加健身，没精力再去减肥了。当然也有人感慨说，这种押金打卡的模式啊，很靠谱，有约束，有奖励。如果你没有这个押金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动力，
1: 是不是也交了押金？如果说不减反增的话，押金要给你扣下来。
0: 对，就你不参加这个活动，你不去运动的话，他会给你扣押金，对吧？就逼着大家一起去运动，坚持运动。有网友亲自试水之后表示说，活动啊挺好的，但是主要是贵在坚持，重在自律。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这样的减肥带薪减肥还能挣钱的活动，会不会报名参加呢？
1: 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奖金的加持的情况下哈，应该有不少人会觉得，哎，我忍一忍吧。
0: 嗯，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就没办法再去减了。
1: 你应该给你钱让你去增肥。
0: 哎，我觉得这可以。这个这样吧，你来减肥
1: 啊，
0: 你减肥把这个钱呢给我，我来增肥，对吧？咱们一减一增。正好，
1: 对，
0: 这钱都到我手里了。
1: 我觉得我们什么呀？我们要做一个比拼，我减了多少，你有没有增相应的这么多？如果说像你这种瘦子增了这么多，然后胖子减了这么多，
0: 你自己承认你是胖子了。
1: 当然承认了，还是需要注意体重管理的嘛，不像你刘伟天生吃不胖啊，
0: 天生丽质
1: 是不是？
0: 有朋友说减几斤，然后胖几斤再减回来。
1: 哦，就是先增肥，然后再减肥嘛？那不行，这个还
0: 要注意身体。
1: 对，这个对自己身体不好。我觉得像大家顾虑的这个说，就是没有时间参加，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能够给大家这种减脂福利的企业，它一定是会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去。这个运动也好啊，或者是制作一些健康餐等等的。
0: 没错，而且咱们确实现在的人生活久坐不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职业病都出现了，所以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瘦不瘦是其次的，健康才是最主要的。
1: 嗯，
0: 这正是深圳公司有担当，带薪减肥真叫棒，减掉一斤就奖赏，员工个个斗志昂，神仙老板真大方，健康才是真风光。现在是早上的8:26，大家可以持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小黄车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中秋的好礼，金九的月饼，广州酒家的月饼，还有华美的月饼，榴莲冰皮儿的月饼都在直播间，大家可以进入直播间来选购。在电台端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继续聊聊天，直播间见。
2: 小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3: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啊。
3: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

0: 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4: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3: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5: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跟着金话筒有北京2.0升级版来了，
7: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6: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7: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6: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7: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6: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7: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8: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9: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纯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纯宇。
0: 大家可以在电台端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和纯宇的直播。在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准备了福袋，左上角点击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来抽取华美的一款半熟芝士蛋糕啊，大家可以来一键发表评论，就能够来参与抽奖。我们的抽奖呢，在8:36有一次，一会儿在9:00还有一次，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既然说到这个华美啊，也是广东的一个老牌子，在东莞啊深耕了35年的时间，这两天马上到中秋嘛，华美的一款月饼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99块钱买一送一，相当于你到手两盒月饼，一盒里边9饼9味，平均下来一盒就是月饼9个月饼49.5块，
1: 是
0: 相当划算啊，在5号链接99块钱，然后还有相对来说稍微的高档一点的138块钱的双黄白莲蓉月饼，这个是铁盒装的，就会贵一点，138啊，那个相比于这个99块钱确实会贵一些，这个就适合这个走亲访友啊，你这个有送礼需求，你可以买6号链接，如果是咱们自己吃啊。5号链接99块钱两盒就到手，那很划算了。
1: 当然这个也可以送人哈，这个包装绝对也是非常精美的，99块钱两盒的这个大家既可以自己吃也可以送人。
0: 哎，没错，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右下角的小黄车，5号链接和6号链接就会看到这个华美的月饼。

0: 有位朋友斑马柠檬说，美好的早晨有两位主持的陪伴，真是美好的一天开始啊！谢谢这位朋友给我们点点关注啊，你没关注我们。
1: 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啊。
0: 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美好的周五，我们的周末也马上开始了、
1: 嗯、
0: 啊。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停捐的事儿啊。善意呢本来是自愿的馈赠，不求回报，但最近呢连续发生了两起反向催捐的事件，让很多网友寒心。常年无私的捐助一旦停止帮扶，反倒被质问被施压，也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于公益的认知。
1: 没错啊，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最近备受热议的事件。爱心人士姚先生呢坚持公益多年，累计资助过数十名学生，五年来呢每个月固定给一名女生捐助1500元的生活费、
0: 嗯、
1: 近期呢姚先生就决定要终止资助了，没想到呢却遭到了女生的质问催促，甚至说放出狠话，不继续打款就曝光她、
0: 嗯、
1: 女生还直言当初承诺资助到毕业，中途停捐就是失信、
0: 嗯、根据了解呢，姚先生是坚持公益是为了治愈年少的时候比较困苦的自己，因为他呢是出生清贫啊，也知道求学的不容易，多年来呢是默默的行善。事发之后呢，姚先生表示女生是情急焦虑失言，他就觉得哎呀算了，还是咱们大度一些包容包容他吧，也是再次送去了生活费，还为他安排了勤工俭学的机会，化解了这场纠纷。那么当地的相关部门呢目前也正在核实这个到底事件的真实还是不真实，也正在核实当中。
1: 嗯，这个事情确实很火哈。那无独有偶呢，北京的一位单亲妈妈刘女士也是遭遇了同款的寒心经历啊。她是常年的坚持月捐做公益，只是因为呢店铺生意惨淡，收入下滑，暂停了捐款。但是呢非但没有收到慰问啊，反而被公益机构工作人员嘲笑了、
0: 嗯、
1: 全程只追责捐款中断，无视她的生活困境。
0: 你看这两起事件引发了全网的热议，网友们的观点啊，网友们也都是有高度的共鸣。很多朋友都说捐款啊是情分不是本分，爱心人士没有义务无条件的兜底你的一生。当然也有网友就比较理解受助学生的焦虑，但是呢也不认同道德绑架。但还有朋友就吐槽啊，有一些公益呢本末倒置，只盯着捐款

0: 款的 KPI 漠视了善意和人心。
1: 嗯，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停捐被追责被催捐这样一个现象呢？
0: 嗯，
1: 怎么样把这个公益帮扶的边界把握住呢？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
0: 你看，有朋友意识于说把别人的爱心当成了理所当然啊，这是不对的。如果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是那个捐助人啊，淳宇是那个受捐者。
1: 嗯，
0: 当年我看到了淳宇这个家庭比较困难
1: 啊，打个比方，
0: 然后呢，就每个月啊或者每年啊赞助多少多少钱，但是我突然看到了淳宇的朋友圈，发现他在用着最新的苹果。啊，现在已经出了18了啊，用着最新的苹果18，
1: 已经用上 iPhone 18了。
0: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舵，
0: 苹果的舵。然后
1: 肯定要
0: 穿着
1: 了，是不是？
0: 穿着也很华丽啊，各种名牌的包包背在身上。我想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给他停捐。
1: 刘伟说我自己都没用上，
0: 我自己都没用上呢，你怎么比我先用上了？
1: 是这个作为捐助人来说哈，肯定是虽然说不希望这个受捐者一直是过着这个贫穷困苦的生活，但是当他这个有点表现得过于生活的很舒适啊，穿着打扮很华丽的情况下呢，可能确实也会觉得心生疑虑啊。
0: 那
1: 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违背了当初资助你的初衷呢？
0: 嗯，是慈善的核心呢，它是自愿啊，也是感恩，绝对不是捆绑和索取。个人的善意呢，也不是永远的、永久的一个提款机。公益捐助更没有终身绑定的道理。是吧，我们的作为受助者来说应该知道感恩，当然了，执行者要暖心。无论是个人帮扶还是机构的公益，一旦丢掉了初心，滋生道德绑架，只会去消耗社会的善意，让真正行善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守住善意的边界，珍惜每一份真诚的付出，才是公益的本质。
1: 嗯，这也正是资助五年不容易，停捐一月遭质疑，张口就要曝光你，好心当成提款机，月捐多年无人理，一停电话追得急，别让善心寒到底，人间温暖才可期。
2: 没时间想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
0: 当我想到一个很经典的俗语，生米恩斗米仇啊。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这样的人恩将仇报啊，不值得再赞助。还有朋友说，对于我要帮助的事儿，我觉得想帮就帮，帮不了就停了，很正常，你不要道德绑架我。

0: 好，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新热点，说一说在云南一个很火的事儿啊，就职场实习的薪资争议。有网友发帖爆料说，很多的在校学生去华南一个嘉华食品工厂实习。 云南去工厂去实习，然后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是一天只有50块钱，因为不满超低薪资和超长工时，很多实习生故意在鲜花饼当中去吐痰。
1: 这个帖子一经发酵，迅速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事情发酵之后啊，涉事的帖子也是很快的被删掉了。当地的监管部门呢，也是火速的介入来核查。那昆明的人社部门呢，连夜启动了调查，责令涉事企业提交半月的生产监控、薪资台账以及用工记录等等的全套的资料。执法人员呢，也是实地的进厂核验用工问题。不过呢，企业方是紧急的辟谣啊，说并未和任何学校 合作组织学生统一实习，学生的身份和用工细节也仍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你看这件事儿一出呢，很多网友都很共情这些实习生，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50块钱的报酬，这种实习啊有点压榨了啊，确实不太合理。劳动者的权益应该被重视。也有网友坚决反对这种极端的行为啊，比如说薪资不公啊，你可以合法的维权，你不能拿着食品安全来撒气，那无辜的消费者招谁惹谁了呀，不该为咱们实习生和工厂的矛盾来买单。也有网友直言要查一查这个超低薪资的用工乱象，当然也要查一查恶意污损食品的恶劣行为。
0: 是，这看到这个新闻的前半段啊，觉得哎呀，12个小时只有50块钱，很心疼这些实习生啊，但是看到后半段，这觉得他们真的是不应该这样，还是有点年轻意气用事，是不是？现在我印象当中啊，很多实习好像 没有工资，实习我觉得这个要分情况吧。
1: 如果说是就是以比如说以学习知识为目的的实习，也自愿的，就是说义务劳动
0: 啊。我印象当中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出去实习，好像都是没有工资的，就是你去本着去学习的这种意识，学习的态度去那儿实习，人帮教你一线的最新的一些技术啊、技能啊、知识啊，但是确实他这个给一方面是实习时间太长了，一天12个小时，早8晚8，早9晚9的这个样子，是吧？而且工资确实有点低了。那这个事情也让很多人想起了一些类似的经历啊，之前 佛山有个菜馆的厨师就恶意往菜里边去吐口水，最终呢店铺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经营者和涉事人员被禁业5年，还有多地的食安案例也明确从业人员恶意污染食品的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绝对不是小事儿。
1: 看到这个案例的处罚结果哈，让我自己有点放了一个心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0: 怎么了，你也往人家里边吐口水是吧？
1: 我说的是放心是什么？ 就是不用担心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有时候出去吃饭会觉得哎这个菜品我不满意啊，如果说哎和厨房就是和这个服务员或者厨房去交涉的话，人家会不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给你吐口水。我觉得这个相应的这个违法成本还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应该不会去冒这个险。
0: 是，律师也明确说用工待遇偏低啊，属于可依法维权的乱象啊，但是呢污染食品或者是编造食品安全谣言
1: 同样是违法的，你的遭遇不合理，你可以通过人社、通过教育部门去合理的投诉去维权，但是绝对不能够用食品安全来泄愤。是的，一口痰哈，如果说是真的，那是食品安全的底线问题；但如果是假的，那也是造谣生事的法律问题了。12个小时50块钱，如果是真的，那是劳动权益的尊严问题；但是如果是假的，也是抹黑企业的侵权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哪一头啊，都要查的水落石出，真相不能够靠网传，得靠监控、靠台账、靠执法，咱们也是静待这个查验结果哈，别急着站队，也别让任何一方被冤枉了。
0: 这也正是鲜花饼出怪事，网传吐痰太可气，12小时挣50，这事儿真假要查细。 企业说不属实，监管上门查到底，监控台账靠执法，咱们也是静待这个查验结果哈，别急着站队，也别让任何一方被冤枉了。这也正是鲜花饼出怪事，网传吐痰太可气，12小时挣50，这事儿真假要查细。 企业说不属实，监管上门查到底，监控台账靠执法，咱们也是静待这个查验结果哈，别急着站队，也别让任何一方被冤枉了。
2: 这也正是鲜花饼出怪事，网传吐痰太可气，12小时挣50，这事儿真假要查细。

0: 有朋友已经在直播间抽中了福袋啊，填写一下地址，这个福袋来自于华美的半熟芝士蛋糕，免费的帮大家送货到家。如果没有抽到的朋友也没有关系，我们在9点钟还会继续的发福袋，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刚刚说完了一个用工待遇的争议，另外我们要说的事儿呢，还是跟求职跟职场的陷阱息息相关。现在啊，是9月份，很多年轻人呢刚刚到了职场当中，求职心切，往往就容易被一些虚假的高薪套路给拿捏了。
1: 最近呢，这个湖北武汉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招聘诈骗案啊，不少求职者是接连中招。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啊，湖北黄冈的李先生呢，近期在招聘平台上刷到了一则诱人的招聘信息啊，岗位是商务车的专车司机，负责接送领导，门槛极低，持证即可上岗，待遇呢更是十分的优厚啊，月薪7000元，还是双休，还缴纳五险一金。哎，这么一听，妥妥的神仙
0: 岗位啊。你又开商务专车啊，是吧，这个车又很好，然后你还是接领导，而且一周就上5天班，双休，五险一金，月薪7000。
1: 对，这刘伟都心动了，
0: 心动了，我辞职了。
1: 看到这样的这个招聘信息，谁能忍得住不心动投递简历呢？所以说李先生也是马上的就投简历，收到了面试通知啊。他是前往了武昌的某写字楼面试，自称潘经理的面试官呢当场就敲定录用，只要求缴纳一笔劳务押金，缴费之后就可以回家等待上岗通知了。
0: 到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要让我交钱了，那我可能就醒了，我就醒了。
1: 是刘伟比较清醒，
0: 但是问题是这个毫无防备的李先生，他还沉浸在他的美。

0: 梦当中，当场交钱，满心期待着要准备新的工作了。可是足足等了3个月，岗位始终没有着落。
1: 是，这期间呢，李先生也是多次的咨询进度哈，对方呢一直是以流程没走完来敷衍和拖延，后续更是直接拒绝退款，声称呢服务已经完成了。那意识到被骗的李先生也是果断的报警求助哈，警方核实之后就发现这根本不是正规的中介公司，两名嫌疑人呢是租用了写字楼来伪装办公，长期的来发布虚假高薪的司机岗位来诈骗，已经是有上百人受骗了。涉案金额是超过了10万元，目前两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你看这个事儿呢，他是前面先说的很好啊，五险一金也好啊，一个周5天工作日2天休息，还有7000块钱的工资，很好是吧？但是到了交押金的时候，可能就有朋友觉得有点疑惑了。我们之前还说过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春雨啊，我假如说咱们有这个工作，每个月呢大概月薪是10000块钱，你要去帮忙去搬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货场里边去搬东西，每个月10000，然后你轮休也是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周休2天吧，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货啊，它是易碎，你呀、先交个10000块钱的押金，就是有，如果它碎的话，我再扣你的这个钱，
1: 听起来很合理、
0: 合不合理？很合理，是不是比刚刚这个还要更合理一些？因为你搬东西嘛，磕磕碰碰难免的。也是个诈骗，
1: 交多少？10000块钱押金，
0: 交押金10000块钱押金、
1: 那这个要是没有那么多钱的就骗不到了
0: 是吧？你看网友看完这种类似的新闻呢，就也都说你只要碰到了高薪的岗位又很轻松的岗位很难，你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是的，
0: 你一旦求职心切，你想哎呀这个工作很好啊是吧，再晚了被别人抢了就没了，就是有了这样的心理才会上当受骗的。
1: 对，所以就是先交钱再上岗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留心啊，先交钱再上岗基本其实都是骗局。
0: 是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不法分子用月入过万轻松接单为噱头，就让咱们求职者先交押金或者办贷款，甚至是高价买个车。就有的之前说你去找什么货拉拉呀，还是去跑网约车呀、你在我这儿入职，但你得先怎么样，你先买我的车，我把车卖给你、你在我这儿办贷款，然后我再给你去派单，我再给你去发工资，最后也不派单也不退费，专门拿捏这些求职的心切的普通人。
1: 是，甚至有些比如说送外卖的一些年轻人哈，年龄特别小，可能刚出社会想去送外卖，然后外卖的这种公司就让他租电动车、
0: 租车交押金，
1: 结果一租车呢，这个不仅没挣到钱、然后这个押金啊还要扣很多，
0: 还得有什么服装费啊，你不得穿统一的服装吗？啊，你不得有这个统一的什么培训费啊，是吧？就收钱，收完之后就拖到你没脾气。之前还有报道说有人应聘一个跟车员，就是你跟着大车嘛，有的时候司机开车你就跟着车，有些什么搬搬扛扛啊，什么一些倒车什么的，给人指挥一下，跟车员交了3800块钱保险费，发现根本没这个岗位。
1: 是，所以说找工作但凡是先交钱的，基本就可以判定是骗局了、因为正规的企业招聘是不会在入职之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也要记住啊，大家找工作是去挣钱的，不是送钱的。那像这次呢，警方是刑拘了2个人啊，干得很漂亮，也是希望招聘平台能够加强审核，别让骗子拿这个平台来当钓鱼吃了。
0: 这也正是招聘广告真好看，专车接送领导班面试交钱就等喊，谁知一等3月半，电话总说流程慢，上门去问退款难，报警抓人刑拘办，求职切记别交钱。

0: Mr. 徐说，这个话题宇航和金亮手啊，啊，专门处理投诉的是吧？阿德说，今天连山录得了全省的最低气温18.7度啊，真凉爽。这个温度确实18.7，
1: 嗯，
0: 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到12月吧，
1: 嗯，
0: 应该可能都是广东相对来说还比较舒适的一个时节了。
1: 没错。
0: 还有朋友说，不经事儿，人是不会成长的。有这么句话吗？叫吃一堑，长一智。但问题是，有的时候这个堑吃的太大了，太这个心痛了啊，是吧？啊，有朋友说啥歌啊，很好听，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爱的飞行日记》。好，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5，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持续的直播到9:30，在9点钟我们还继续给大家来发一个福袋，里边是华美的半熟芝士蛋糕，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抽取福袋，同时呢也可以在下方小黄车点击一下，看看有什么中秋好礼，有什么大家需要的啊，华美的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99块钱有2盒，然后还有广州酒家的月饼吃和送礼的168块钱，金酒的月饼1斤装115块钱，还有榴莲冰皮月饼136，是2盒榴莲冰皮儿。大家最近一直很想要的这个风行牛奶啊，目前是属于缺货状态，有货的话我们会随时及时的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货的通知。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6，这周的早安广东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聊聊天儿。
2: 问翻阿超哥啦，
3: 系
2: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元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3: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2: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3: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2: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3: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3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1分钱。
2: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3: 系，
2: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3: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1分钱啊！
2: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3: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 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2: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1: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 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3: 系
2: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3: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呢？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2: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里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3: 嗱
2: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3: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

0: 每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系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1: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0: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0: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0: 系，
1: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0: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0: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 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八十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呀，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文哥，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 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啊。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咧，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
0: 㗎。嗱，装修呢就唔係一取买卖，係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揀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係好日子呀。唔使驚装修后期仲要呢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飲啖茶，叹下冷气，搵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tangi la gola.
1: Beijing 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传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0: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传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
0: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0: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9月16日至20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3城17所高等院校，用5天时间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启动仪式将于9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生中心举行，首场招聘活动同步拉开秋招大幕。由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牵头实施的全国首套 S122 海上保护区专题数据集近日编制完成，并顺利通过船载终端加载测试。这一成果将海洋保护区法定管控边界转化为标准化航海数据，推动生态保护法规从纸面落到船舶航行一线。国际油价10日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10日继续进行，中国队在 F 组比赛中以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0日进行了16强赛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1: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11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

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节目。如果此刻哈没有办法听直播的话，朋友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粤，听见的听，在乐听上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回听每一期的广东民生热线节目了。很多朋友说现在经常睡前啊会把我们的节目放在耳旁，我在想这有时候是不是气得都睡不着啊。总之啊，声音是很好的陪伴，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以及乐 TV 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看到很多我们的新老朋友已经走进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也在评论区点赞哈，发来早上的问候。这个朋友说，心说他们说尽量跑路了，往哪儿跑？是连红说昨天体检的要继续跟踪，没错啊，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跟进深圳的这个体检中心的事情。还有这边的朋友说，前几天家委会收钱的事儿解决了吗？回头等宇航跟你同步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深圳商铺的电费1.35块是否合理？这个可能需要，具体情况发到民生热线的后台，我们再来关注啊。另外一点呢，我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小伙伴一致刷起了卡，就说这直播现在很卡。我们也请导播老师还有我们的技术老师确认一下，确实卡。我从我这边看都已经卡成图片了。我们检查一下啊，在抖音这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说有卡顿，大家确认一下，并且在我在这个微信视频号这边都给我卡成马赛克了，就那个画质低到快，我们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检查一下，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网络的问题。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0点16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刚才很多朋友反映网络卡顿哈，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那如果现在你在关注节目的时候还是比较卡顿的话，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收听的方式，您可以去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哈，在乐听呢可以找到广东新闻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调频这个收听的方式，比如说在我们广州地区 91.4， 然后在我们的全省21地市都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关注到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回溯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啊，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消费者跟节目组反映说呢，他连续多年啊在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做这个体检，然后呢均是这个正常的，没有出现大的这个疾病哈。那他就最近发现啊，说这个自己在这个最近的这一次体检当中啊，就跟这个医生讲说自己可能存在乳腺结节的情况，然后呢就让医生来重点检查，那么当时医生告诉他是正常的，并且呢给出具的体检报告也表示是正常的，未见异常。然后他在可能是我这个日期我们再回溯一下啊，体检报告呢是10月13号啊出具的，那他在10月31号的时候又去到了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做了超声的检查，然后呢在11月6号又去到了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去做这个检查，那么检查的结果呢都表示说他的乳腺存在肿物，那最终经鉴定是乳腺癌的2期。消费者不干了，消费者说我连续多年都在你这家体检中心做体检，我最近一次体检我还告诉你重点做乳腺的检查，然后你告诉我一切正常，然后我2周之后再去检查的时候就告诉我已经乳腺癌2期，并且发生了淋巴转移。所以消费者目前呢就正在找这个体检中心进行维权。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帮助消费者向这个体检中心反映，然后向当地的卫健部门反映，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共同来回溯一下啊，看一看目前的处置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让技术工作人员解决这个画面卡顿的问题。为了不影响大家关注节目的顺畅程度，欢迎大家移步到音频端。您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大平台上搜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今天的音频是不卡顿的，同步在进行当中。然后也给我们的同事一点时间处理一下这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近正在线上等待的投诉人潘女士。昨天她已经跟我们进行过连线。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金亮老师。
0: 久等了啊。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继续来联系一下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还有深圳当地的卫健部门。那我想问，昨天节目之后这个体检中心的人有跟你取得联络吗？
2: 后来体检中心他们应该是内部开了个小会吧。
0: 联系过你是吧？
2: 有联系过我。
0: 怎么说这个事儿？
2: 他就说继续上报高层领导。
0: 就是说上报领导，但是没有对于你目前的这个投诉内容有更具体的回复是吧？
2: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在跟他们联系，他们就是不太，也就是说一直主张我走法律程序，但是对现在的我而言啊，就是说我现在正在治疗，身体状况身心状况都是非常差的。就是说这些耗时耗力对我就是说病情很不利，我就没有主张。
0: 你今年是，你是最近一次在深圳第一健康医疗管理集团就是去体检的话是什么时间？
2: 最近一次就是2025年10月13号。
0: 2025年10月13号去体检，体检结果是乳腺，彩超正常，未见任何异常，对吧？
2: 是的，没错。
0: 你隔了多少天之后去公立医院做了第二次体检？
2: 隔了有十几天吧，不到半个月。
0: 半个月左右。然后第三次确诊是，乳腺二期是什么时间？
2: 第一次就确诊了。
0: 什么？
2: 就是我去公立医院。我就是隔半个月之后我去公立医院，当场就已经说是高度怀疑了，医生就说很严重了。
0: 但是在体检的时候告诉你一切正常。
2: 是的。
0: 然后你第三次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去做检查，最终确诊是乳腺二期，是什么时间？
2: 是那个是要做大病理嘛，因为他们医学上是很严谨的，就是说他给你出这个病理报告必须要是经过免疫组化，所以他需要一个星期的周期。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后。
0: 你去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是什么时间？
2: 就是我从罗湖医院做了 B 超之后，当时做了3次，我就直接把那个标本啊，那个病理标本拿到中山医院去了。
0: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
2: 没有任何间隙的这些时间。
0: 你给我日期，大姐，我问的一直是什么时间，你一直跟我讲的是过程。
2: 去中山大学的日期是11月6号。
0: 好，第一次体检在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是什么时间？回溯一遍。
2: 2025年10月13号。
0: 然后，检查是一切正常，对吗？
2: 是的。
0: 去公立医院去体检是什么时间？去哪个医院？结果是什么？
2: 去罗湖人民医院检查的时间是10月31号。确诊是高度怀疑恶性。
0: 相隔多少天？
2: 13天。
0: 然后在罗湖医院拿到了这个高度怀疑乳腺癌的结果之后，去到了中山大学的肿瘤医院。是什么时间？
2: 11月6号。相差7天。
0: 是什么时间？
2: 是2025年11月6号。
0: 然后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确诊乳腺癌二期并发生淋巴转移，给结果的报告是什么时间？
2: 那个就是手术之后了，是2025年12月25号。
0: 所以就是相当于拿到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的 一切正常的结果之后，13天之后就被高度怀疑乳腺癌，马上去了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然后病理一系列手术做完了之后，11月20几号是吗？
2: 12月20几号。
0: 12月22号。
2: 是的。
0: 然后最终确认乳腺癌二期。
2: 是的。
0: 嗯，好了，不用，我重新回溯了，让那个肿瘤医院的先在线等一下，导播老师切出去，先等会儿跟他聊。然后现在朋友们，就是我再一次让潘女士回溯了一下这个周期，就是为什么她现在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了这家体检中心，是因为她从2019年开始，2020年、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全部在这家体检中心做体检，而在2025年最近的这一次体检当中，她自己都已经觉得有问题了，所以她跟医生说，重点检查一下乳腺，我可能存在结节。然后医生当场做完了检查，跟她说没有问题。出具的体检报告告诉他未见异常，可是他自己不放心，他自己救了自己啊，相当于他自己不放心，他又去公立医院做了体检，马上告诉他严重怀疑乳腺癌，然后马上去做病理，很快结果出来了，乳腺癌二期。那么现在就想请问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为什么乳腺癌二期你们的体检检不出来，在相隔这么短的时间内，病情是不可能突然间出现，并且突然间就到了乳腺癌二期的发生转移的，所以现在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你要对你的消费者，你要对你的客户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刚才讲到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当地的卫健部门也介入了，并且明确的告知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当天为他进行乳腺彩超检查的这名工作人员医师资质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关注。
3: 北京时间10: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0点3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致电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我们问一问他这边是什么情况。因为昨天是说接线的客服表示他没有权限受理此事，他要把这个事情上报给领导，那么现在他们有没有确认这个投诉人是不是他的员工，是不是他的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他的这个客户，我们再重新回拨一下这个电话。

0: 一波就直接切进来，我们直接听声音。欢迎致电第一健康，第一健康，您信赖的健康管家。为了这段不是广告啊，这段是彩铃啊。以下通话将被录音。工号8211，为您服务。你好，第一健康。 哎，你好，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请问是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吗？来，打回去，给他3次机会。潘女士在线哈。是的。好，你在线，你在线听我们如何跟你去体检的这家机构沟通，看看他什么态度啊。好嘞。第一健康。
1: 第一健康携手美国哈佛，打造健康手机。这段是广告啊。星级体检，顶级专家。尊敬的客户您好，欢迎致电第一健康。第一健康，您信赖的健康管家。为了提高我们的通话质量，以下通话将被录音。
2: 工号8209，为您服务。你好，第一健康。
3: 嗯，你好，深圳第一健康这边是吧？啊，是的。
2: 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同步跟您通话的还有咱们的客户潘女士，也在线哈。潘女士跟这个客户打声招呼。
3: 你好，我是您的客户潘欣。嗯。
2: 他的名字叫潘欣哈，他刚才自己做了介绍，是这样，我们今天相当于是回访。昨天打电话给第一健康这边的反映，潘女士跟媒体正在投诉一个事儿，说她连续多年在深圳市第一健康体检中心检查，那么她的报告均报告乳腺是正常的，然后呢，她在咱们这儿体检完了之后，她有点不太放心，去了公立医院，然后查出了乳腺癌二期，现在发生淋巴转移，她现在就这个情况，想要听一听院方的一个说法。
3: 先生你好，是这样子的，这个信息的话呢，因为由于您这边是广播部，然后信息的内容的话有涉及隐私，所以的话我们这边也，
2: 你消费者都在线呢，他自己告诉你他叫潘欣了，他也知道是公开直播，所以对于你保护他隐私这件事情，他表示不需要。
3: 啊，是的，这个的话呢，我们这边
2: 你听到他说是的了吗？
3: 啊，很抱歉，我们这边的话是建议他，到我们公司这边现场去沟通，我们是不会在电话中做任何回应的。
2: 好，可以不做回应。我昨天给你留下的这个问题，当时你接电话的8511号客服说，这个事情他没有权限，他查不到潘欣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他说系统里没有查到，我们当时问他在你这做了这么多年体检，怎么可能查不到他是不是你的客户呢？他说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他的权限问题。
3: 想问一下，你们昨天说的上报给你们领导上报了吗？潘欣是不是你们的客户？
2: 啊，这个很抱歉，信息的话，有涉及到我们客户的隐私，我们是不会对第三方去进行透露的。来，如果有任何的，潘女士，潘女士在不在？
3: 我就是说，现在已经公开，我同意我的信息公开。
2: 啊，他同意，所以你不用保护了。 你的客户在线授权了，
3: 但是很抱歉，我们不会在电话中做任何。
2: 那也就意味着他是你的客户，你们查到喽。如果他不是你的客户，你并不需要保护一个陌生人。

0: 的隐私啊，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可能有他的信息啊。你们怎么知道潘女士的隐私的呢？
1: 这位先生，很抱歉，我们不会在电话中做任何回应的。
0: 你们是怎么知道潘女士的隐私的呢？
1: 对，如果潘女士对我们这边有任何的意见的话，都可以到我们公司现场来沟通的。
0: 潘女士没有什么意见，她跟媒体表达的只是说，在你这边做了多年的体检，最近的一次还告诉她她乳腺一切正常，结果转头去公立医院，立刻查出乳腺癌二期。他就想问问深圳第一健康的体检是怎么做的，以及对于深圳当地卫健部门对你们进行调查，最后给出医生无资质这样的一个认定，你们又作何回应呢？你们为什么会使用一个由卫健部门确认没有资质的医生来开展乳腺检查呢？
1: 到我司现场来沟通，目前
0: 在哪儿都不耽误这个事情明确的这些事实部分。
1: 非常感谢您的来电。
0: 所以深圳第一健康就是从昨天消费者通过媒体渠道在跟你们反映开始，你们选择的应对方式都是非常消极的。你可以对媒体呈现出傲慢的姿态，你也可以认为媒体不该介入这件事情，但是媒体该不该，媒体怎么做，不归你们管。你只需要管好你自己的业务，你作为一家体检中心，你就能保证你对你患者的体检报告负责就 OK 了。起码你要保证你为患者提供的进行检查的医生是符合资质的，符合医疗卫健部门的要求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消费者拿出来过去这么多年在你家的体检报告，从来没有跟他讲有任何乳腺方面的问题，最近一次是因为自己不放心，在你这做完体检之后又去公立医院看了一下，结果乳腺癌二期确诊。乳腺癌都检查不出来的体检中心，你们是如何对你的消费者负责，又是如何对你的报告负责的呢？还有就是你们一直采取消极回避的状态。我再次说，今天对于一切消费者反映的内容，我们并没有完全采信，只能够通过消费者提供的相关证据资料，我们进行一个初步的核实。而现在你们的态度就一直说你要到现场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用户。你一方面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用户，你一方面又说要保护他的隐私。倘若他不是你的用户，你怎么知道他的隐私的呢？并且在他已经明确的说我在媒体上公开我的信息的时候，我不需要保护的时候，你还在保护，你保护的是你的用户还是在保护自己呢？接下来就这个问题联系深圳当地的卫健部门，我们和福田区卫生健康局再次取得联络。

0: 喂，你好，是深圳福田区卫生健康局吗？
1: 对，请问您是？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昨天打过咱们这个电话，当时是反映群众跟那个民生热线说，他在咱们当地的一个体检机构做了一个体检，然后出现了一些纠纷的问题。然后
1: 您稍等一下，我跟我同事说一下。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喂。
1: 嗯，您好。
0: 我同事那边说，就是现在在按流程，办理，然后到时候给您反馈。
1: 啊，就是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得有一个基础的信息，就是更详细的做不了回应没关系的，按你们的工作流程来。但是我们现在先要明确的，就是咱们之前受理过这个事儿是吧？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您找一个就是清楚这个事情的人来好不好？我们做一个基础的核实，因为现在体检中心的态度是很消极的。
0: 哦，好，您稍等一下啊。
1: 所以我们得
0: 我要问一下。
1: 好，
0: 打电话过来。
1: 我能在这儿等一下吗？因为我昨天已经打过了，我今天不是第一次打电话，我是来做回访的。
0: 没有，我主要是要问一下，具体是哪位同事在办，所以可能会需要点时间。
1: 因为我是
0: 可以稍等10分钟之后打过来也行。
1: 10分钟之后，好，那我们可能10分钟确认不了，可能10分钟多一点吧，就待会儿再给您回电话。
0: 您具体是想要知道？
1: 就是两件事，第一个群众投诉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的，有没有存在？因为他提供了一个，
0: 第一个是投诉的事情是否
1: 存在，是否属实？
0: 就是他所反映的那个投诉的问题是否
1: 属实？没错，因为现在被投诉方深圳第一健康体检中心。他们的唯一沟通渠道就是他们的客服热线，客服均表示查不到这个用户的信息。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就是此前我看到这个群众提供的截图里，福田区政务短信给他回过这个相关信息，说经过咱们的调查，当天给他进行乳腺彩超体检的人员是存在资质问题的。然后当时给群众说的是，使用未注册或者未备案在本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开展职业活动，我局将依法处理。我们想知道这个处理进展是怎么样的。
0: 好，我复述一下，您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想要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群众投诉的那个问题是否是真实的、属实的，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回复的那个事情之后有没有处理进展？
1: 对，咱们的政务短信里说将依法处理这个机构，那想知道处理进展是怎么样的？
0: 行，好，我先记录下来了。
1: 好，那我这样，您如果可以了，您也可以回这个电话，然后我让同事留意接听。如果我们待会儿再关注其他群众的投诉，没能够第一时间接到，我们十几分钟之后给您回拨，您看这样可以吗？
0: 我先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1: 好，我们就以15分钟吧这个节点，然后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咱们再延时。
0: 好，我先问一下。
1: 好，我们这边联系方式，您那边能看到是吧？那个座机号码。
0: 现在看不到。
1: 好，您别挂，导播老师切出去，把节目组我们现在直播室的电话给这个工作人员留一下。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待会儿再联络。
0: 好。

0: 好的，10:45啊，我们跟这个潘女士先说声再见，然后待会儿回到福田区卫健局的这个通话当中的时候，我们再看你这边时间允不允许再接进来啊。如果时间不允许的，你可以回看节目，好吗？
1: 好嘞，辛苦金亮老师了。
0: 哎，不客气。我再次跟您重申一件事儿哈，就是还是昨天跟您说过的话，对于最终的赔偿金额，或者是你进行怎样金额的索赔，媒体不参与其中任何的环节，也对于你提出的任何金额不予支持。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关于你说到的这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民众长期都是要依赖体检中心的专业能力的，通常大家拿到体检报告并不会再做像你这样的另行筛查。如果这次如果不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再去进行了一次筛查到公立医院，那么很可能这次的病情就不仅仅是乳腺癌二期了，就不仅仅是扩散到淋巴了，这个结果可能就会更严重。所以这不是一次非常简单的说没有医生的职业资质然后未备案上岗的事儿，这就是关乎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媒体要关注，为什么应该社会进行监督，就是在体检领域倘若真的存在这样的乱象，就是应该严查呀。不然的话我们每年投入那么大的资金到这些体检中心做的体检，乳腺癌你都查不出来。还有就是潘女士说了，这次是她幸运，是她好运，她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她进行了复查。可是如果在过去这么多年在你这个中心做体检就能够关注到她的乳腺有结节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些病灶的话，那潘女士讲，如果这是一个原位癌没有发生转移的话，我整个治疗无论是从病患的痛苦程度还是投入的这个资金还是整个治疗的方式以及风险都会降低很多。可是现在他已经进入到了二期，然后又有转移的这个情况，就导致他可能得上靶向治疗等等这些手段了。所以他并不是简单的体检中心用他刚才那种傲慢的态度就能回应的一个问题，并且有如果这个事情经卫健部门认定确实是属实的，任何机构也休想污名化消费者。就是你不要认为说他给你开出来什么样的价钱，然后你就可以跟这个监管部门说，或者是跟其他这个公众说啊，是他狮子大开口，他狮子开多大口都是应该的。那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让他给反过来说啊，如果重新再来一回，就是现在他不通过这些途径为他自己进行维权，但是他是健康的，那你换做任何一个消费者，任何一个去体检中心的人，他都愿意接受他是健康的呀，谁愿意去要那个钱呢？谁愿意去找你要这个赔偿呢？谁愿意拿自己患癌这件事情找你要赔偿呢？对不对？虽然我刚才讲了媒体不参与任何民事赔偿部分的裁定，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权利和这样的资质，但是我要把这个话说在前头，倘若相关方最后经由监管部门认定你就是存在问题，然后你反过来说啊，是他现在提出的赔偿金额离谱，是他狮子大开口，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从我们公众的这个角度应该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话先说到这儿啊，待会儿回播了之后再跟你联系。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您贵姓？怎么称呼您？
1: 没关系，李。
0: 好，李先生说一说，要投诉什么事情？
1: 是这样的，我一套新的房子被他人非法开锁，然后强占，然后非法倒卖。
0: 你的这套新的房子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1: 在广东湛江霞山保利园汇花园。
0: 霞山保利园汇花园，这是一套全新的房子，你还没有入住是吧？
1: 是的，是精装的。
0: 啊，然后被他人非法开锁占用，还给卖了？
1: 对，他利用我这套房子拿去倒卖。
0: 详细说一说，你是怎么发现的？当时什么情况？
1: 我是21年买的房子，一直是没有入住，是精装的，只是做了那个灶台，厨房做了一下，然后一直没有入住。到了今年的8月份，我就准备装修入住，就去房间那里就发觉那个密码不对，然后拿钥匙开也开不了。初步我就认为是我忘记密码或者锁出问题了，我就找人换了一把锁以后，就叫装修师傅进去装修了。到第二天就有一个人拿着钥匙开门进了我的房子里面，说这套房子是他的，然后我就报警。报警以后就了解，以后这套房子被人家，之前是被人家开锁了，
0: 就是
1: 然后拿，
0: 你在你家里的时候，然后你要回你家，你发现你打不开你自己家门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这个换了锁进了家里之后，第二天有人来到这里说这是他的房子，是吗？
1: 对，我换了他，因为他是密码锁嘛，换了，但是我没换锁芯嘛，就这我密码可以进去。他拿开钥匙可以开进去的嘛？
0: 哦。
1: 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是被人家换锁了。我认为是我忘记密码或者是锁坏了什么这个原因。但是第二天，他就拿着钥匙直接开门进来，
0: 不，
1: 说这套房
0: 等会儿，我们重新说一下啊，房子是22年买的，一直没入住。
1: 对，
0: 然后
1: 二一年买
0: 你
1: 的。
0: 发现被人给转卖了，是26年吗？
1: 对，26年8月份，就是我去装修房子的，发现这个人进来，
0: 啊，
1: 然后他说这
0: 你
1: 套
0: 二
1: 房子
0: 六
1: 是
0: 年
1: 他的。
0: 你让我问问啊，26年8月份，也就是上个月喽，你准备要去装修这套房子，你想住了，啊，然后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发现门锁你打不开，
1: 对，
0: 后来是怎么打开门锁进的房间？
1: 后来是叫开锁公司，
0: 啊，开锁公司给你开了锁，你进了你自己的这套房子，
1: 对，
0: 然后你就正常这个做装修，你那会儿还没发现有异常是吧？
1: 没发现异常，对，
0: 你只是觉得你可能是忘了开锁密码。
1: 对，忘了开锁密码，
0: 啊，
1: 也没有怎么留意。但之前我老婆有曾经带朋友想去看这套房子，但是他也发现开不了锁，但是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被人家换锁，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离谱
0: 什么
1: 的
0: 什
1: 事。
0: 么？你老婆在朋友圈看这套房子是什么意思？
1: 不是朋友圈，我老婆之前也曾经想上去看这套房子，就是装修之前啊，就是我没发现之前。但是也发现这个锁已经开不了了，当时我们都没想起来会被人家换锁嘛，这件事嘛。到后来，你说。
0: 然后就这一次，你准备装修8月份上去的时候，找了开锁的，开之后，你也没有起疑心，你只是以为自己可能时间长了忘了密码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正常进去之后就开始准备装修了，结果第二天的时候有陌生人进来。
1: 对，陌生人开门直接进来说这套房子是他的。
0: 就是你在家的时候，陌生人开了你的房门进来，说这套房子是他的。
1: 是的。
0: 那你俩当时有发生什么争吵吗？冲突吗？
1: 没有。其实经过是这样的，是说装修师傅在那里，然后他进来说这套房子是他的，然后装修师傅马上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赶过去。我说你先不让他走，不要让他走，我就马上赶过去。然后赶过去以后，他当时还很镇定的跟我说，他说你不用着急，我现在叫那个销售卖这套房子给我的人马上过来，我们就可以解决了。我说行，你马上叫他过来。然后当他再打电话给那个卖房子的那个人呢，那个人就不肯过来了，就说业主过来，就说我过来以后，那个人就不肯过来了。然后我发现这种情况，我就报警。
0: 那个销售现在还能找到吗？
1: 能找到啊。他不只是他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他不只是开了我非法破我一个单位的门，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我现在知道的有3套，但是我在业主群里发这个情况的时候，有好多人都是说他们也发现有门锁 坏了的情况，但是他们没有被倒卖，没有第三者闯入他家里，可能他换了把锁就不管这个事了。
0: 明白了，那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这个就是非法侵入住宅啊。
1: 是啊，非法破门啊，非法破门又都，然后现在的处理是什么？就是行政拘留。行政拘留，现在我们也不懂这个法律，我这个赔偿他，因为可能是他开锁的时候把那个门改，我那门已经锁坏了，可能是开门的、开锁的时候，他当时叫人破门的时候，把我的门。
0: 你现在的财产损失就是你自己现在房子的门坏了是吧？
1: 我还有那个大厅的这个客厅的墙体脱落，和其中一个房间的墙体脱落，他墙体脱落，我怀疑是他那个。卖给这个人，因为他这个是一月份就把这个钥匙给这个人了。那个假销售就骗子，那个一月份就给了钥匙给这个闯入我家里那个人的。
0: 那销售手里怎么能拿到你家的钥匙呢？
1: 换锁嘛，我刚才不是说了？
0: 他换了锁啊，明白。
1: 他换了锁，你要拿这个新的钥匙拿去卖，说这套房子是人才房，什么回迁房，这种房子是没有房产证的，是可以签合同就卖的嘛？
0: 你这个房子没有房产证？
1: 我有，他就是他骗人，他说这个是回迁房，他骗人，他骗那个闯入我家那个人，
0: 就怕他骗了那个，那个买了这套房子的那个人，所谓买了这套房子的这个人，跟他说这套房子没有房产证，这是一个回迁房，
1: 对，回迁房或者人才房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骗他的。
0: 那骗了他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我那天去派出所问了一下他，好像是6万，但是具体我据我了解，好像有些是给10万。他说我这套房子给了6万。
0: 哦，明白了。这情况我觉得你首要动作就是报案，因为没有什么主管部门可以投诉这个事儿，这就是犯罪。
1: 报案了，甚至我报案了，我的那郁闷的地方就是说，我报案以后没有人来通知我的损失，没有人去问我的损失是什么。就是，
0: 所以你现在的诉求就是，对于警方受理的结果你不认可，并且你要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1: 对呀、
0: 好，我们10:59进一小段整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帮你跟进，好吗？
1: 好的。
0: 哎，稍作等待啊。离谱啊，这事儿听着都觉得离谱。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节目继续。
2: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3: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2: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1:00，
5: 世界瞬息万变。
6: 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最新数据，8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7月扩大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1%， 涨幅比七月扩大0.4%。广东省银税互动合作签约仪式近日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与10家银行机构签订了银税互动合作协议。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昨天发布，25名同志光荣入选。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锡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镌刻在冰川雪原之上。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一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同步提速。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双节预订进入高峰期。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篮球、足球、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中国男篮于11日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们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继续来帮助在线的这个投诉人进行维权。那么他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啊，就说自己买了一套新房子，这些年没有入住，今年准备装修的时候发现打不开房门。打不开房门之后还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装修师傅进场装修的第二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说这套房子是他的，他已经买了。结果经过核查发现，销售把他的这套房子以人才房和公租房的名义进行了二次销售，这个房子和销售和这个任何其他的方面都没有关系，这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花钱买到的一套住宅商品房。所以这个事情的离谱程度哈，那么除了大家觉得很离谱以外，不能够理解之外，这样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惩戒呢？我们带着这个相关的问题啊，也去和当地取得一下联络。我们重新先接回来李先生啊，李先生在线哈。
1: 啊，在的，在的。
0: 嗯，当时这个事情有立案吗？你去110报警了之后，怎么跟你说警方？
1: 我讲一下经过吧。
0: 你长话短说。
1: 哎，好的。报警以后，那个警察过来就问了一下谁是业主。
0: 你有听清我的问题吗？
1: 啊，我得听一下。不好意思。
0: 有立案吗？
1: 目前立案了，行政处罚。
0: 已经立案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行政处罚。
1: 对，
0: 这个处罚是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做的，还是具体哪个派出所做的？
1: 盖的是霞山分局的章。
0: 对于霞山分局最终做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你是不接受的？
1: 我是不接受的，我当时都没去签字，我也表达，他打电话通知的时候，我也当面表达了。
0: 那有没有向上一级的公安部门来投诉这个事儿呢？
1: 我打过12389和12345都说过这个事。
0: 得到什么样的有效回复没有？
1: 目前还没有，目前只是派出所找过我一次。
0: 嗯，
1: 去说这个事。
0: 哪个派出所找过你？
1: 友谊派出所，也是办这个案子的派出所。
0: 嗯，现在能提供办案民警的联系方式和派出所的联系方式吗？
1: 派出所的联系方式我还真不知道。
0: 那他们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平时？
1: 平时都是私人号码。
0: 私人号码联系的。
1: 对。
0: 啊，提供一下私人号码给节目组。然后你刚才说到的是霞山分局对吧？盖的章。
1: 对。对。
0: 把当时出具的那一份东西你手上有吗？
1: 我手上，我现在没在家里，我叫家里人发给我了，目前已经在我手机了。
0: 好，我们先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和当地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霞山分局，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现在我们手上已经拿到了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讲到违法行为人陈某某，女，52岁，最终做出的违法经历认定写的是2026年6月6号因非法入侵住宅被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行政拘留13天，并处200元罚款。稍等啊，我们来咨询一下。您好，是湛江市公安局霞山分局吗？
1: 哦，你好。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线上还有一个求助人李先生，是这样，他跟民生热线反映了一个此前他家里被非法入侵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呢，他跟媒体提出来的异议是什么呢？他说自己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被一个销售。
1: 您好，您好，这边我们把我们那个相关部门的电话给您咨询他们呗。
0: 哎，好，没问题，您先别挂啊，把联系方式提供给一下我同事。
1: 哦，那稍等，我找一找哈。
0: 哎，好，我们电话先接出去。我继续跟大家说哈，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对这个事情的认定。然后呢，我刚才说的那一段哈，违法经历等等那些，都是这个销售自己的陈述。然后呢，最终公安局的认定结果是这样的，说以上事实是由陈某某和目前是由陈某某的陈述和申辩，以及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还有张某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那么最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我们再接回来。您好，您是想了解我们今天反映什么事儿是吧？
2: 哎，你好，对。
0: 啊，是换了一个人吗？是刚才那个民警同志吗？
2: 您好，请说。
0: 我再重新说一遍的意思是吗？
2: 对，您请说。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线上反映一个问题的是李先生，他是霞山区这边的一个业主，他买了一套保利园汇花园的房子，他去装修的时候发现门锁开不了，然后就找了开锁公司上门开了锁，等到正在装修的时候，又有一名男子自己带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门，并且告诉他这房子是他的，后来就报警了。然后咱们最终认定的结果呢，说是那个销售啊把这个房子给非法入侵了，并且以公租房人才房的名义在向外面进行二次销售，然后最终我们给的认定结果是行政拘留13天，并且处了1000块钱的行政处罚。然后目前这个被害人李某某表示，对于警方做出的最终的处罚结果他有异议，同时他的房间包括他的门啊，包括墙体啊，有受到的这个损害，没有人

0: 管过，他想知道他如何对这个结果提出异议，有什么途径，以及他现在如何维护自己蒙受的损失。
1: 哦，哎，他这里他有联系方式吗？
0: 他有，他就在线上，他现您现在说的所有话他都能听见，他同步在电话旁。
1: 你好，主持人，主要是这样子，您现在我们打到的是这个分局啊，这个情址这里的电话，但是您说的这个案件具体的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0: 嗯，我可以把案件号提供给您。
1: 您案件号您说给我，我现在也没办法了解到这个情况
0: 啊。
1: 您可以把他的电话留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我其实是想咨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如果对这个最终的结果有异议的话，他可以有什么途径来进行进一步的反应？
1: 你要就那个具体，他如果确实有在这边有案的话，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我这里一下子也没办法回答到您。
0: 或者是说，他对于你们霞山分局的这个最终的处罚认定，他觉得有异议，他是不是可以找湛江市公安局或广东省公安厅继续向上级投诉？
1: 这个您这边麻烦您留一下他联系方式吧。
0: 我的问题您回答完我自然会回答你的问题。你说的留联系方式肯定会尊重你们工作流程给您留下来。我刚才帮群众咨询的这个问题也非常迫切，就是他今天不是来指责你们有什么问题，他只是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现在他可以怎么办。
1: 咨询这个问题我们这里只是就是说负责。
0: 那他能咨询哪？他能咨询哪里？您可以提供一个指引
1: 回答到您这里。
0: 我知道您可以提供一个指引，比如说您让我打哪个电话就可以受理群众日常的这一些事务的咨询。我可以去打那个电话，
1: 群众日常的咨询，
0: 就像刚才的这个，他对于我们的最终裁定结果他不满意的话，他可以有什么途径？
1: 他当时不满意的话，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问一下那个办案单位的情况？
0: 李先生为什么当时不满意没有问？
2: 我已经他通知我的时候我已经当面说了，我不接受这个这样的处理。
0: 就你作为被害人不接受，最终只是把这个非法入侵的人处以罚款和行政拘留是吧？
2: 对。
0: 然后当时有通知你这个结果吗？
2: 他有通知，通过邮寄，他说你不能过来签字也没事，我直接邮寄到你家里就行。最终他就邮寄到我家里。
0: 你说你不认定，所以你不签字。他说那你不签，你不来签也没关系，我寄给你。
2: 对。
0: 现在是这个情况，您判断一下，可以给他提供怎样的帮助呢？他可以怎样继续来反映这个事呢？
1: 主持人你好，就是说现在这个东西我没办法给您答复什么，他可以先咨询一下原单位，他是具体他是哪个单位的，先咨询一下好吗？
0: 哪个派出所的？
2: 友谊派出所。
0: 友谊派出所就是我们说朋友的友，情谊的义。
1: 对，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你好。
0: 因为在直播他不方便说全名哈，我们待会儿把他的信息会同步给到你。就是刚才他提出来这些面上的问题答不了是吧？就没有一个能够给到的指引是吧？
1: 这里是负责接收您的信息的，我要核实一下情况吧。
0: 懂了，那就这样，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把他的联系方式给到您，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给到您好吗？
1: 好的。
0: 然后我们这边期待回复，如果在你们的工作范围内，然后需要节目组继续补充什么信息，可以跟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会尊重警方的办案流程好吗？
1: 好的。
0: 好嘞，电话接出去，导播老师提供联系方式给到。李先生，这个事情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帮您反馈到公安部门，也就是我们目前能做的了，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监管部门可以监管，它就是需要报警处理的。然后我觉得啊，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说目前的这个最终只是行政拘留啊，然后罚1000块钱的这个事情你不能够接受的话，你可以继续向上投诉，就是你可以找湛江市公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甚至可以到公安部投诉。你刚才说到的12389这些途径我相信你也有在做，只是目前还没有收到结果是吧？
2: 是的。
0: 所以那就是稍作等待。
2: 我也跟办案民警明确表达了我的，我说如果继续这样处理的话，我还继续向上反映，我也当他们面也表达了我。
0: 其实你现在最大的不满是你认为这么严重的事儿最后怎么这样草草了事。
2: 对，而且我的损失。
0: 你的损失，你把它具体化，你到底损失的那个门坏到什么程度？是整个门坏了都必须换掉，还是开锁的时候给你门造出了坑坑洼洼的地方、掉漆的地方？
2: 造成坑坑洼洼。
0: 那大哥，你就说给门上造成了坑坑洼洼和掉漆这个事情，几百块钱能解决？
2: 我一套新房子，一个新门。
0: 你不用扩大事实，你说具体哪儿坏了。你不可能，就是他撬锁的时候把那个锁眼周围给弄坏了。
2: 对，我也拍了照片，
0: 对吧？
2: 我们的那个，
0: 那所以这个东西去亮。

0: 去裁定说到底要多少钱能修复好啊，或者给你多少进行赔偿的话，它也是有标准的，就是你的情绪是情绪，但是你的事实是事实，这是两件事儿。我能够理解你觉得最终的处理结果你不认可，你觉得挺憋屈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套新房子让别人撬了又给卖出去了？
1: 对的
0: 啊，你是不接受这一部分，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想说挽回你的这个损失的话，那就是门哪儿坏了咱修门啊，最大程度就是给你换个门，然后墙哪儿掉皮了咱刷墙，最大程度就是全身给你全房间给你刮一次大白。
1: 是的
0: 啊，就最大也就是这个程度了。但是
1: 我要求，
0: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是不是你提出来的这些部分应该是要由公安部门来满足你现在在赔偿部分的这个需求，不见得，就是他可以根据他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对这个人比如说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立案，那是一件事儿。但是对于你现在蒙受的这个损失，比如说门掉漆了，门有坑了，墙上掉皮了，这些是不是公安部门来判定他要给你多少钱？肯定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1: 我明白。
0: 所以你今天找到公安部门，你要反映的是对最终判罚结果不认同的事儿，那就等公安部门回复嘛。然后回头他应该会联系你。那至于你说对于那个赔偿的部分，你们当地应该也有民事调解的机构。比如说你们的司法局下面是不是有这样的设定，你也可以去通过你们的政务热线或政府热线去了解一下，你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纠纷赔偿的这个部分，然后为什么让他赔偿，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违法犯罪的动作，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去哪儿进行这种协商，对吧？你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个事儿都压给公安压给警察。
1: 好的
0: 啊，我说清楚了哈。
1: 好的
0: 啊，好，但是我感谢你提供这个新闻线索，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太离谱，并且你表示不只是你一户，你们小区就有好几户。
1: 对，我的出发点也是这样的，就是想不想这个事情，就是有这个空子给别人赚，你这个坏人，然后犯罪成本又这么低，
0: 没错，
1: 那以后这个事，
0: 所以
1: 我
0: 觉得从报道的角度，从新闻价值的角度，非常感谢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新闻线索，所以我们借这个个案。一方面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就真的离谱到他敢这么干，他就敢把你的房子撬开了之后然后当成他的房子对外进行售卖。
1: 是的
0: 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他提到了犯罪成本很低的问题，其实处理这个事情还是要依法依规的，我们还是要从法律的角度而不能是从这种情理的角度去处理这个事儿的，因为它涉及到违法犯罪，所以我相信当地公安部门给出这个裁定也是有法律依据可以进行遵循的，但是从情感上你觉得不满意的话，那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办案部门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对于这样的事情然后依照现在的这个法律做出这样的裁定，这些受害人觉得有失偏颇，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提出来的，就是最起码的一个问题是房子是什么，房子就是安居嘛。
1: 是
0: 啊，那你不能保障安居的话，无论是从治安的角度也好，还是从刚才讲到的什么非法入侵住宅这些角度也好，那你都会让老百姓心里觉得不踏实啊。我觉得让老百姓心里觉得不踏实的话，那就是这个工作没做到位。所以基于以上啊，能说的咱先说到这儿，然后回头我们再来和当地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21啊，接下来回拨深圳市福田区的卫健委，听一听当地对于刚才说到的体检中心这个事情有什么说法啊？体检中心的这个事情就是很明显，就是他自己客服在这作，就是明明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回归到非常影响小，就是小范围影响的程度去解决好，你现在非要用这种方式让你在媒体面前、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你这种傲慢的姿态，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买单，因为。作为一家体检中心来讲，癌症你都检查不出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对吧？然后作为一家体检中心来讲，做这个乳腺彩超的，然后这个去体检的这个人提出来说，我会不会是这个结节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你用的是一个没有资质的人，你是不是要对你的用户做出解释？并且今天投诉的是一个潘女士，有多少个潘女士在你这儿做过这么多年体检？潘女士从2019年就在你这儿做这个相关的体检，一直告诉她未见异常，然后最近的这一次出现这个结果。我们接下来接近一下福田区卫健局哈。您好，来再打回去。嗯，好。

0: 并且这个事情啊，好好跟消费者解释好，然后您来，我们接近一下。你好，福田区卫健局吗？
1: 对。
0: 哎，打扰您，我们还是刚才打电话过来的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想问一下，咱们找到具体的同事能回应这个事儿吗？
1: 哦，刚才不是我接的电话，您具体是什么事？我刚听同事好像说已经有回过邮件给你们。
0: 啊，邮件回过邮件吗？因为是昨天第一次来电话，所以已经回过了是吧？
1: 我跟同事确认一下，前面我听同事是说已经有回过邮件。
0: 哦、我现在看一下节目组的邮箱哈，您再跟他确认一下，我也同步看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啊，
1: 您先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节目组的邮箱。有没有收到
1: 相关？哦，我刚问了他，他说是已经回了，您再确认一下。
0: 好嘞，我们现在看一下，您稍等啊。是以文字回函的形式给我们回的哈。
1: 嗯。
0: 那具体负责的那个同事方便听一下电话吗？
1: 您稍等一下。
0: 嗯。

0: 喂，你好。
1: 哎，您好，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您的文字回复我刚刚打开节目组的公共邮箱有看到，然后就是目前潘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按程序受理并且调处过了，是吧？
0: 对，我们已经有调处了，包括那个您收的那个回复也能看到，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组织潘女士跟那个涉事机构有进行过调解，只是因为现场没有办法协商一致，所以才有所耽搁。而且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跟潘女士沟通，
1: 明白。
0: 包括她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有转达给机构，也一直在跟机构在那里沟通，
1: 明白。
0: 就是我们也希望想把这事情好好解决掉。
1: 理解理解。现在潘女士没有这个对卫健局有任何的诉求，或者是对咱们的工作有任何质疑。她现在的点呢，都是在对这个第一健康体检中心。但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媒体想要跟咱们的这个职能部门来咨询呢？是因为目前体检中心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就是我们打电话过去，他就说他们查不到这个是他的用户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又因为潘女士向节目组提供了咱们之前政务短信的回复，所以我们才说跟咱们福田区卫健局咨询一下。那现在就明确这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这个事情，潘女士确实跟第一健康在第一健康体检中心做过体检，他们也确实，有存在这样的纠纷，咱们也确实有按程序受理并且调处，并且8月18号也进行了线下调解。就是目前能够明确这些信息哈，那您刚才讲到的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是在赔偿金额上，还是对这个最终，他是否有违规违法的这个认定上呢？
0: 这个的话呢，其实建议您也可以咨询一下潘女士，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主管部门的话，我们是在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们只是组织他们见面，然后在现场会有那个相关的律师在现场保障一下他们，但具
1: 明
0: 体
1: 白。
0: 的一些调解内容的话，我们这边也不太方便多说。您也可以咨询一下潘女士，看她愿不愿意涉入一些内容，因为毕竟也涉及到潘女士的隐私，我们
1: 没
0: 不能
1: 错，
0: 随便
1: 明白。
0: 透
1: 那
0: 露。
1: 我们问他，因为他同步也在电话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到此前咱们通过政务短信回给潘女士的信息当中，说到了医生资质的问题。咱们是认定当时做乳腺彩超的这个医生是没有资质的，是吧？
0: 这个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就是他给潘女士的那个答复书。这个的话是法规科、执法科他们在依法调查，如果查处了属实。

0: 的话是会做出处罚，但现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处罚结果也没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给您下一个具体的结论。嗯，好的，谢谢。然后潘女士也在哈，我在啊，潘女士，刚才这个卫健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他们也一直在关注，并且组织了线下调解，但是当时说律师也在场，但是双方意见分歧比较大，未能这个调解成功。那其实是经济赔偿方面的分歧较大，还是说对于最终这家机构有没有违法违规行为的认定方面纠纷比较大？
1: 他们就是说，两者都有吧。
0: 两者都有的意思是，第一个是经济赔偿方面，你觉得第一健康给你的那个赔偿金额你不接受？
1: 嗯，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要通过一条委人民调解或者是民事诉讼去解决，这个找不到卫健局哈。第二个就是关于卫健局最终的这个资质认定或者是对这个机构的处理，你不认可，是这样吗？
1: 机构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我向卫健委反映这个他们过错这个事情，肯定是要追溯去核查一下他们的一个资质是否合规。这个我就是说我只是把这个事情反馈给卫健委，
0: 你得提出你的诉求，卫健局才能做下一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这个
1: 就是核查他们的资质问题，
0: 核查他的资质问题。
1: 那我看到你收到的政务短信回复就已经明确说，当时为你检查的这个卫生人员黄某某，他是未注册或者是未备案在本机构的医疗卫生人员，然后再开展执业活动，我局将依法处理。这就是相当于已经认定了，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机构出了什么问题。不是，是人员的问题，就是这个机构用了一个没有资质的人员，这个结果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
0: 嗯，是的。
1: 那所以你对卫健局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吗？暂时没有了。
0: 好，那也非常感谢福田区卫生健康局的回应，然后我们从这个媒体的角度对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如果有更新的信息或者是向广大群众发布的通报的这些，也欢迎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渠道，然后我们也愿意来帮助跟进这个事情后续的处理，好吗？ 谢谢您，咱们这边有节目组联系方式，除了邮箱电话这些都有的是吧？昨天是给我们留了电话跟邮箱。好嘞，那如果有后续或者说我们报道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什么新的这个反馈的内容，也欢迎向广东民生热线来进行反馈，我们愿意搭建好这个桥梁。谢谢。
1: 好的。
0: 好嘞，来，我们再跟这个潘女士讲回来。潘女士，事情到这儿能采访到的方面我们都采访完了，能得到的说法都得到了，然后还是那个话，你最终主张多少经济赔偿，媒体不参与，我们也不从这个角度对你提供任何帮助，但是对于你说到的这个现象，我们觉得是有新闻价值的，我们要向公众去进行报道的，好吗？再次感谢你对广东民生热线的信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
1: 嗯，谢谢你。
0: 好，再见。 11:09，半点报时，待会儿节目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投诉。
2: 北京时间1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的声，
1: 广东民声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11: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的是关于临聘教师被拖欠工资这个事情。此前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民声热线关注过哈。那后来我们在后台又收到了更大批量的投诉，都是关于临聘教师工资被拖欠的一个情况。那么由于这些情况，情形相对统一，但是事发地点又并不在同一处，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来为这些临聘老师，为他们的工资继续来追踪一下。你看啊，我们在后台分别收到了湛江经济开发区东山中学的老师跟我们讲被拖欠临聘教师的工资好几个月，然后湛江市麻章区第一中学的老师说被拖欠相关的薪资，然后湛江吴川市秦巴镇第三小学公办学校拖欠代课教师的工资，以及湛江市徐闻县拖欠临聘教师的工资已经有五个月了。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接下来分别和这些老师取得联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跟相关的学校方面来进行联络。先来接近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目前被欠薪的情况是怎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欠，欠了几个月？
3: 欠了三个多月，也就是说从五月份开始发了一次，然后六月七月八月都一直在拖欠着那个临聘的工资。
2: 嗯，
3: 然后他询问校方呢，确实是学校他说没钱，我们也经过了解，但他一直说就是他也是第三方合作嘛，然后呢我们问那第三方，他就是一直说经开区那个教育局的那个资金没有拨款，所以他们发不出工资。然后我为什么说突然关注这事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同样也是我们经开区的第三中学嘛，小学，然后也是经过你们的这个热线，然后他们教育局那边就有关注，然后就发了工资，所以我们就尝试一下这个能不能一起解决了。
2: 明白。现在是欠了六七八三个月的工资是吧？
3: 对。
2: 有多少个临聘老师被欠了工资？
3: 有20多个，我们学校就单单我们学校，其他学校就是我们
2: 就仅仅是你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中学就有20多个。
3: 对。
2: 然后都是三个月工资吗？
3: 对，都是。
2: 我看到这些投诉的老师在留言当中说，本来临聘老师的钱就不多，还要拖欠几个月，没钱吃饭怎么上课教书？对呀，没钱吃饭怎么上课教书呢？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听一听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同时我看到给你发工资的并不是湛江市经开区教育局，也不是东山中学，而是湛江市锦来人才科技有限公司。你的合同是和这个锦来人才科技有限公司签的吗？
3: 对，它是也是以第三方的方式嘛。
2: 那为什么你受聘于经开区教育局，然后你却要你的劳动合同却签在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呢？
3: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
2: 招聘的时候是谁招聘的，通告是谁发的？
3: 第三方的那个锦来，那个
2: 就是由锦来科技中心发布的临聘教师招聘的广告吗？
3: 对。
2: 然后你们去应聘和面试的时候是在锦来人才科技有限公司还是在湛江市经开区教育局呢？
3: 对，在学校，
2: 在东山中学是吧？
3: 对。
2: 啊，明白了。所以这20多个临聘老师都是跟这个科技公司签的合同。
3: 对。
2: 好，我们请导播老师再致电一下湛江市教育局，如果经开区教育局打不通的话，或者致电一下湛江市经开区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因为说到底，虽然是教师被欠薪，那说到底他也是劳动者被欠薪，所以我们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
3: 嗯，

0: 哎，您好，是湛江经开区教育局吗？
1: 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老师，打来咱们电话，因为线上有一个咱们区东山中学的临聘教师跟民生热线节目反映说他们被拖欠工资，然后大概在东山中学呢有20几位临聘教师，他们的合同是和湛江市锦来人才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像这种临聘教师被欠薪的事儿，应该找我们教育局的哪个部门呢？还是跟办公室反映就可以？
1: 这个事情我记录了，我们给相关科室再了解一下。
0: 这个事情只跟教育局反映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找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
1: 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跟我们反映，然后我们这边再跟进。具体的办理科室呢，是我们人事部门那边
0: 明白。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湛江经开区的临聘老师都是由各个学校自行进行招聘，还是由区教育局统一招聘，然后进行指
1: 派？这个事情我们办公室这边就不是特别清晰。
0: 好，请您帮忙同步记录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用工模式，是由区各所学校自行根据需求进行招聘，还是由区教育局统一招聘？统一管理。然后第二个，为什么用工单位是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中学，但是这些临聘老师的合同却是和湛江市锦来人才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不是媒体的问题了，是临聘老师的问题。临聘老师们想问，本来他们的工资就不多，没钱吃饭，怎么上课教书呢？我觉得作为咱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回应一下老师的问题哈。没钱吃饭，如何上课教书，又如何确保当地的教育教学质量？
1: 好的。
0: 好，以上这个问题，感谢您的记录，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您先别挂啊。好嘞。吴先生，我们今天帮您先反映问题，之后会收到怎样的回复？是你收到的还是节目组收到的？我们再互通有无，好吗？
2: OK， 好的，谢谢。
0: 电话先说到这儿啊，然后另外20几位老师，你也可以跟他们同步一下这个情况啊，就跟他们讲，民生热线也在同步关注。接下来，我们请导播老师继续跟进下一个，来致电湛江市麻章区第一中学的临聘老师，他们反映，2023年三家证书，2月22号到2月23号，2023年。学考2月26号，2024年三家证书1月14号到15号，2023年和2024年监考的数场考试，一直到2026年监考费用仍然未发放，拖欠17位老师共计15555元的监考费。那一问到学校呢，学校就只是说啊，这个得问教育局，目前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那这17位老师的15000多的监考费，已经拖了3年多，还有没有机会发得下来？又是什么原因进行拖欠的？还是说这次监考，这几次监考本来就是一个公益行为和本职工作？我们接下来带着这个问题来致电一下麻章区教育局。因为这个投诉的老师表示他们这个时间正是上课的时间啊，所以电话没能接通，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把它反馈给湛江市麻章区的教育局。您好，是麻章区教育局吗？
2: 对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的，我们民生热线节目组收到了麻章区的教师啊发过来的求助信息，他们表示呢，2023年开始，一直到2024年期间的数场监考的费用，他们所在的麻章区第一中学一直拖欠，目前有17位老师被拖欠了15000多的监考费没有发放，所以呢，他们就向媒体求助，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咱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能请咱们教育局去跟麻章区第一中学核实一下吗？学校是因为什么没有给老师发放本应发放的监考费？
2: 那我这个问题我记下来，我立刻跟那个我们这边负责招考的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哈。
0: 好的，谢谢您。然后我们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包括公共邮箱给您留下来。如果后续有什么反馈信息，可以给我们回电话，或者是回短信，或者是发邮件，好吗？
2: 您好，
0: 哎，
2: 那电话多少呢？
0: 您别挂啊，我另外的同事来告知您。好，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致电湛江市吴川市秦巴镇第三小学。当地的老师反映，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秦巴镇第三小学是当地的公办学校，存在拖欠代课教师工资问题，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临聘教师哈。早年间大家都习惯叫代课教师，涉及在职及已经离职的代课老师，拖欠金额合计70多万元。本人在该校担任代课老师，入职工作满一年，学校仅发放了一个月工资，后续补发的两个月工资也是本人向相关部门举报之后才拿到的。每次向学校讨要工资，校方都以财政未拨款为理由搪塞拖延。另外，学校没有和代课老师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代课老师缴纳社会保险，侵害代课教师合法劳动权益。我们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来向湛江市吴川市秦巴镇第三小学以及吴川市教育局来进行反映。在这儿跟各位说几个法条，不仅是在教师岗位，在任何的岗位上，大家都一定要明白我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82条，其中明确规定。好，我们接近吴川市教育局。你好，是吴川市教育局吗？
3: 是。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是这样，我们民生热线呢收到了湛江吴川秦巴镇第三小学的代课教师发来的求助信息，他们表示呢，他们在职及已经离职的代课老师共被第三小学拖欠工资款项70多万，然后他们从入校工作到现在，学校没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依法为他们缴纳社保。他们投诉这所学校侵害临聘老师的合法劳动权益。这个情况我们接收到了之后，向咱们吴川市教育主管部门吴川市教育局来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您看我们是再致电给具体的处室呢，还是直接给咱们教育局办公室反映您记录呢？
3: 我们这边登记一下。
0: 嗯，这个情况之前教育局有接收到相关的投诉吗？
3: 哦，我问一下啊，等一下。
0: 时间原因，您直接帮忙记录吧。
3: 是的，他说秦巴小学要迎进来，被拖欠
4: 10万，这个
0: 是怎么办的？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跟您的那个同事反映了一个民生热线节目组收到的这个求助信息。
4: 嗯，
0: 湛江吴川秦巴镇第三小学据说是咱们当地的公办学校，然后呢？
4: 秦巴是吗？您是说
0: 啊？
4: 秦巴还是
0: 那个字？你们当地怎么读
4: 啊？现在是秦巴，您说
0: 啊？哎，那赶紧我看一下是不是我没文化了，确认一下说的是不是一个啊？现在就是说代课教师应该叫临聘吧，正确的说法是不是？
4: 嗯，您说怎么了？
0: 哦、啊啊、多音字，你们当地读檀是吧？这个学校。
4: 对，是的。
0: 啊，明白了。好，檀巴小学啊，檀巴第三小学，然后临聘老师说他们的工资目前在职的和已经离职的被拖欠了70多万。
4: 在职和离职都70多万，他们跟您反映的吗？
0: 跟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只是这个节目组的一名工作人员。
4: 哦，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暂时没有收到这种像这个反应，我们得去核实一下。
0: 嗯，然后同时呢，他表示，学校没有跟代课老师签订劳动合同，并且也不为代课老师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侵害代课教师合法劳动权益。
4: 他是什么时候的呢？他是什么时候离职的？代课老师他有说吗？
0: 因为是集中的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需要我们教育部门下去核查了。
4: 哦、
0: 就是虽然你们没有收到这些临聘老师给你们的投诉信息， 但是我想他在跟媒体反映问题之前肯定跟教育局反映过，可能是你的这个股市没有收到。
4: 哦，这样子，那我跟我们人事那边核实一下，我再答复您。
0: 好的，没问题，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好吗？
4: 嗯，行。
0: 后面还有一个吴川的是吗？好，稍等啊，您稍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是吴川市的王屋小学，这个是在吴川镇文镇王屋小学，说现在已经撤并了，然后也有老师发来消息说拖欠工资一年多了，劳动仲裁也胜诉了，确认学校应该支付欠薪和赔偿，但是现在学校撤并了，主体不存在，最终的裁决结果又无法执行，老师表示辛苦教书赢了官司却依然拿不到工资，投诉无门，希望媒体介入关注，这个您一并帮忙记录一下。
4: 镇文镇王屋小学是吧？他这个也是林聘老师吗？
0: 对，拖欠他一年多的工资，吴川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的裁决书已经判了他胜诉了，但是因为这个小学被撤并了，所以执行不了。
4: 他有说拖欠多少吗？
0: 总的金额可能需要您跟他核实，我们把这个老师的联系方式也给您留下，可以吗？
4: 嗯，可以的，您说。
0: 来，电话切出去，我另外的同事告知您。接下来，导播老师，我们抓紧时间致电湛江市徐闻县。先致电一下这个老师，看他此刻能不能接得进来哈，因为这个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下课时间，我们先打过去。刚才说读琴还是读弹啊，来科普一下，这个字用作姓氏的时候读琴哈、啊、那这个事情，这个字如果读这个解释为深入延长延伸，他可能就读弹了。还有呢，也有人姓这个姓，但是这个字在他的姓氏当中读弹，大家知道是哪个字啊。这一天呢看民生热线知识都学杂了。还得学一下多音字是吧？

0: 我们接下来来联系一下湛江市徐闻县的这个投诉的老师哈，看看能不能接得到。如果接不到，我们就直接致电徐闻县教育局。好，我们直接致电徐闻县教育局，跟各位说一下情况。湛江徐闻县多所中学的多名临聘老师被欠薪，四月到八月共五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他们没有和徐闻县教育局以及所在学校签订劳动合同，都是和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我们来致电一下徐闻县教育局。您好，是湛江徐闻县教育局吗？喂，湛江徐闻县教育局吗？
1: 你好，请问你是？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想帮忙反映个问题，咱这边是办公室是吧？
1: 对。
0: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事情先说一下，您帮忙判断一下，是跟咱这边反映这个办公室进行记录，还是说我们去打具体的业务科室的电话？我先简单说一下情况，您看可以吗？
1: 好。
0: 现在民生热线接到湛江徐闻多个中学的多名临聘老师投诉，说他们遭遇了欠薪，从四月到八月份已经五个月没发工资了，他们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合同。工资和社保都不是由徐闻县教育局和所工作的那个学校去负责的，都是第三方来负责的。然后他说，长达五个月没有收到劳动报酬的同时，部分人员社保也存在断缴的情况，长期的欠薪和社保的断缴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目前只能依靠向亲友借钱维持生活，多次向学校劳务派遣方以及相关的主管部门反映欠薪和社保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他讲到，临聘教师也是教师，同样是扎根基层一线教书育人，同样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理应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正常缴纳社保。这个情况不仅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严重打击了基层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0: 恳请教育主管部门介入调查核实。以上是投诉信息哈。那这个情况您看是跟咱们具体的股市联系呢，还是跟湛江人社局联系呢，还是咱们教育局办公室可以记录，然后去核实之后帮忙处理？
1: 你说这些情况我刚才已经记录了，然后具体的问题呢，我等一下会跟我们的主任以及再向上反映一下。
0: 好，
1: 然后针对解决的我们后续会给予回复。
0: 好，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和公共邮箱留给您，您帮忙记录一下，我们期待回复啊。
1: 好。
0: 说几个点啊，朋友们。第一个点，临聘教师，学校不跟人家签劳动合同，或者说也没有任何单位跟人家签劳动合同，你就在用工的。根据我们国家的劳动合同法，刚才讲到第十条、第八十二条，已建立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书面合同的，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签订，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订立的，应支付两倍工资。所以没签劳动合同就用临聘老师工作，违反劳动合同法。哪个学校在这么干，哪个学校就是在违法。希望作为教育工作者能够知法守法，这是第一点。第二，刚才讲到的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用工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三十天之内就要办理社保登记，并且申报缴费，未缴的、断缴的，劳动者可以向社保征收机构来投诉举报。那么根据现在社保缴纳呢，大部分都是在税务部门来进行的，你同样也可以向人社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公办学校直接招聘管理排课并发放报酬的，原则上应该认定为是用人单位，不得以临聘代课等名义逃避劳动关系。说白了就是刚才那个话，临聘老师也是老师，临聘老师同样扎根基层一线教书育人，临聘老师同样承担繁重的教育教学任务，怎么能够有这样不清不楚的用工关系？怎么能够连基本的工资都不能够保障？怎么连劳动合同都不签？怎么连社保都可以断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存在于教书育人的教育行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同样的一个情形在湛江的不同区、不同县、镇、村全部在发生？请问当地是如何进行临聘教师的招聘的？又是如何进行临聘教师的管理的？又是如何能够保证当地的教育教学质量的？第三个问题，我想替这些临聘老师发问一下，就是刚才那句话，我觉得振聋发聩，没钱吃饭怎么教书育人？请当地教育部门对老师心中的疑问做出回复。我再重复一次，请问没钱吃饭如何教书育人？好，11:56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么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福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与此同时呢，跟各位预告，下周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下周二欢迎大家关注。那么近段时间和农业农村有关的相关问题，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来向我们进行投诉爆料。很多朋友经常会问说，哎，我留言了，你们怎么还没选上我呀？我留言了，你们怎么还没有邀请我上节目啊？第一个，留言太多看不过来，第二个，节目时间有限做不过来。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近段时间我们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相关问题多多反馈，就有更多的机会被节目组关注到，更多的机会邀请您上节目。好了，感谢各位，跟各位说声再见。
2: 花为远开，月为圆，恰是人间好时节。
3: 小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西。
4: 嗯，
3: 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 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4: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3: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4: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毛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3: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毛板啩？
4: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3: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4: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3: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4: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3: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4: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3: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4: 系。
3: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4: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8到3.2米， 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1.8 到 3.4 米，北部湾海域浪高 1.3

0: 2.3到2.5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到3.0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3到2.7米， 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6到3.4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8到2.3米， 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4米。 未来展望， 未来3-4天， 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由中浪到大浪， 南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 请注意安全。 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 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根据我国刑法，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3: 对方公司就玩消失了，
4: 撞到了我的车子。
5: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的节目嘉宾律师是来自于连岳所的赖云妮律师，赖律您好。你好。 赖律的擅长方向是民商事纠纷以及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节目之外，想找咱们赖律师的，可以找到新人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连岳所，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
1: 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节目组。我们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从早上的10点钟，广东民生热线一直到下午中午的12点，到给个说法到下午1点钟的时间，10点到1点钟时间都会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 的收听和收看的啊，评论区很多人来关注哈，很多朋友一开始节目在开始前已经看到了咱们赖律师来了，有朋友就说了啊，很熟悉的律师啊，已经来过很多次的，是的，来了非常多次了哈，还有说这个能不能把赖律师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主持人朋友啊，那看赖下节目问赖律师啊，然后还有说美女律师中午好。 然后还有说这个讨论律师的颜值的啊，比如说美女律师啊，然后说赖律师嘴角翘翘的啊，关注的好细，刚刚给特写了吗？是已经？<笑>我这边看的好像还是我们双人镜头啊，大家都能看到嘴巴翘了。哎，导播老师一会儿多给赖律的那个特写镜头，可以少切我的啊。 然后赖律的平时的职业地点啊，主要在东莞为主啊，辐射全国，所以各位想要去见见赖律的啊，可以去到连岳律师事务所东莞所哈。具体地址我不知道，哪个区啊？
3: 在南城区。
1: 在南城哈。
3: 对，
1: 东莞南城啊，有东莞的朋友可以有案子的话再去找赖律哈。
3: 也欢迎来喝茶聊天。
1: 是是是啊。 然后朋友圈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哈，如果娶赖律的话，建议彩礼800万啊。的替赖律谢谢各位，大家凑一凑也行啊。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到事件哈，也是一个比较恶性的事件了哈。9月6号凌晨1点，重庆城口葛城街道一小区2楼的楼梯间，14岁周某邀约18岁的陈某、16岁的王某等6人，因为矛盾对同为14岁的初二学生于某辱骂、殴打致轻微伤。 据媒体报道，警方一小时内抓获7人，其中5人施暴，2人拍视频。局长连夜审问。9月10号，城口警方通报，陈某、王某刑拘，
0: 这个刑陈某、王某刑事拘留，周某等五人行政拘留，案件进一步侦办。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赖律师了，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各位普法说，如果构成故意伤害的话，要达到轻伤才能够入刑，这个刑是刑事的刑。这个事件当中刚刚说到的是轻微伤，为什么轻微伤还会有人刑事拘留呢？因为
2: 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面，轻微伤呢，它只是排除了这个故意伤害罪，但是并没有排除另外一个罪名。就像这个故意伤害罪，它的入罪门槛是轻伤以上嘛，所以咱们这个轻微伤可能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是呢，寻衅滋事罪它的入罪门槛呢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它是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 寻衅滋事罪呢，它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的一个公共秩序，而不是说被害人的一个身体健康，所以它的入罪门槛不是说伤到几级，而是按照这个情节恶不恶劣来判断的，也正是轻微伤，这也正是轻微伤可以刑拘的一个原因。而这个情节恶劣的要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司法解释有规定， 随意殴打未成年人，造成社会恶劣影响，或者说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这个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还有其他一些恶劣情节，它是都是符合这个寻衅滋事罪的这么一个恶劣的情形。然后来回到看我们这个本案的一些情节，这个被害人是14周岁，然后呢这些其他人就是犯罪嫌疑人他通过这个视频网络传播，他可以是认定为这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而且他们这个殴打的场所是在小区的一个楼道，属于住户的一个通行公共区域，然后包括他们这个行为是多人结伙，凌晨围殴，以众凌寡，
0: 拍摄取了并传播，这些都是符合这个寻衅滋事罪的一个恶劣情节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一开始整个事件的邀约者是14岁的周某，也就是他找了一些年纪大的一些孩子过来打同年级的同学。那14岁这位邀约者，他的行政拘留能执行吗？
2: 行政拘留能不能执行，这个要看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第23条的一个规定。一般原则呢是不执行拘留的，但是也有两种例外的情况。第一种呢是情节恶劣，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像这种恶性欺凌，包括这种持械斗殴，它是可以执行拘留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呢，是一年内有2次以上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它是可以执行这个拘留的。
0: 就有些是这种情况是有机会的哈。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周某，关于这个周某是否落入这个例外的一个情形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他是
2: 属于这种例外的情况。一个呢是周某他是邀约者，他属于纠集挑起的一方，他主观恶性呢其实是重于一般的这个参与者，然后他还结伙了7人在凌晨居民楼楼道围殴同学并拍摄，他的手段跟方式也是非常恶劣的，并且他这个视频流入网络，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共的事件，直接就对应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3条的第2款， 影响恶劣的一个规定，而且警方呢对这个整个案件定性也是趋重的，治安层面的情节严重，它的评价呢就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同步的成立。但是具体的呢还是要看这个公安机关对这个情节严重还有影响恶劣的一个认定，以及内部裁量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女孩已经被打了轻微伤，其实说真的，
0: 身上的伤势不是最重的，而最担心的是他心理上受到的一个伤害。 14岁的孩子被6个人打，而且是在楼梯间围着打，辱骂殴打，还有拍视频，对他心理的伤害是极大的。那从民事赔偿上面，我们熟知的这种身体的医疗的损伤之外，还可以主张哪些的赔偿呢？
2: 就是除了像我们

0: 民法典规定的，像那种医疗费啊，还有这个那些后续的治疗费啊，还有包括一个财产的损失，比如说他衣物啊、眼镜、手机等损失，这些是可以申，可以要求，可以向对方主张赔偿的。然后呢，如果说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严重精神损害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是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还有包括如果说有一个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的费用，这也是可以去主张的。
1: 而且这个事件呢，刚刚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
0: 对。
1: 是公安局局长是连夜审问的，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再晚是来不及的哈，就希望能够第一时间去帮他把问题解决了，然后1小时之内抓人，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伤害孩子的事儿没有下班时间，这才是该有的态度。这一次两个人刑事拘留啊，去查刑事的边界，5个人行政拘留，然后具体要去分年龄来执行，包括监护人的赔偿、学校的疏导和视频不传播。3件事得同步做，才能拦住下一次的这种校园的欺凌、霸凌和围堵的情况发生。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评论区还有人在问咱们赖律师的全名哈，赖于妮啊，这个王字旁的于，然后小妮子的妮啊，一个女字旁，赖于妮律师啊。主要的工作地点呢在东莞南城啊，然后刚刚说的就是咱们连岳所的东莞分所哈，有任何的需求，有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去到东莞所直接找到我们的赖律师，当然也可以通过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这个广东联约律师事务所，也可以找到我们赖律的哈，020-8565-6282，020-8565-6282都能联系到咱们赖律的哈。主要的工作地点东莞，但是辐射全国啊，都可以全国办案。好了，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还有人在评论区问，那就以下这一段来认真听一下，就能联系到我们了。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讨论哈，说这个事件当中哈，说有个主犯主谋出谋划策的。对，你想想，一开始就是他自己拉了那么多个人啊，要约18岁的、16岁的人，最怕的这种不知道是不是小太妹啊，就是14岁的孩子，初中生、初二，你拉一堆人过来，把他围堵在那个地方，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其实对于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的恐惧的。然后还被拍视频啊，然后还被打伤了。想象画面，大家所常见的这种套路哈，无非就是扇巴掌啊，可能还出现一些凌辱的一些情况哈。对于小孩的这个心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希望得到重视和关注。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梁。
1: 哎，梁先生你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咱们律师也在线，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就2025年1月底，我经朋友介绍，通过朋友认识一个自称是陈某师的女的，然后2月份开始交往，然后2月份怀孕的，3月18号就办了婚前酒席，当时给付的财产是88000，然后3金是18000。就他跟我一起，就包括交往期间有100块有90块都是我的支出，然后等到办完酒席之后呢，我让他拿户口本回来，他拿户口本回来，我以为办结婚登记嘛，他当时自称是陈某师，2004年，然后家庭条件优越，就在镇上有一栋房子，老爸开了工厂，老爸还有一台奔驰，他还有一个哥哥有奥迪 A6，

0: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嘛，结婚等到四五月份。以前我是有正常正经工作
1: 的。你说的结婚是指什么样的结婚？
0: 就办酒席。
1: 那没领证吗？
0: 没有。
1: 那叫什么结婚呢？
0: 对啊，
1: 嗯，继续说。嗯，
0: 然后等到本来我在我们广西是开那个前四后八的嘛，
1: 什么
0: 也有万把块，就工作啊。
1: 啊、有工作一万多块钱啊，具体什么我们不追了啊，你接着说。
0: 啊啊啊！然后等四五月份就停工了，刚好身边有的朋友做那个就违法犯罪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停工了，没了收入，结婚也把我的钱花完了，我就让我朋友教我做，然后到5月28号，2025年5月28号我就被抓了，然后就被判了一年。在这一年期间，他就欧陈某师，
1: 嗯
0: 啊，就以各种理由向我父母，我不说骗取了，向我父母索取钱财，以各种理由，就今天给小孩买奶瓶，明天给小孩买奶粉，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他买的，他把索取到的钱可能都拿去打麻将啊、喝酒啊、挥霍去了，
1: 嗯，
0: 然后等到我不是被判了一年吗，到2026年5月27号我出来，我才核实清楚，他家庭条件是假的，就骗我的。
1: 嗯，
0: 然后再结婚了，就办酒席了，再回到2025年3月18。前十天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给我的理由是以前他跟他老妈姓，然后后面改回来，才叫欧某斯。其实他真实年龄就真实姓名就叫欧某斯。
1: 嗯，
0: 然后年龄这个问题，2025年的04年是可以办理结婚登记的嘛？
1: 嗯，
0: 但是他真实的年龄是06年，他给我的理由是以前上户口的时候报小了，他拿去改回来
1: 就结不
0: 了
1: 呗。嗯，
0: 对，根本因为
1: 你想主要表达的是什么？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构成就拿扁罪
1: 啊？
0: 这个能不能构成诈骗罪
1: 啊？诈骗罪。我跟你捋一下哈，你刚刚有个表述，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刚好我身边有朋友做违法犯罪的事，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加入。你一开始知道他们是违法犯罪的吗？
0: 一开始不知道，后面做了一段时间才知道。
1: 啊，
0: 就提供手机卡给人家，
1: 然后还在做，知道了之后还在做。
0: 对，然后就被判了一年。而且我，
1: 嗯，
0: 而且我做的时候，就真实姓名欧某奇的那个人也知道我做，然后他也带我去，他说哪里有手机卡，叫我去偷人家的。
1: 啊，叫你违法犯罪是吧？你偷了吗？
0: 嗯、也去，那个我没去偷
1: 啊，那就跟他没关系嘛。你犯罪还是您个人的事儿嘛，对不对？但是您犯罪了，花赚来的钱都给他花了，是不是？你想这么表达？
0: 给他的
1: 啊，
0: 给他的。
1: 那主要是想让他诈骗呢，还是把钱还给你呢？
0: 我钱我可以不要，但是他如果构成诈骗，我希望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因为他确实虚构姓名、年龄、家庭背景。
1: 2025年1月认识的，2月份在一起的，2月份就怀孕了，孩子生下来了吗？
0: 生下来了，孩子他生下来带的时间不超过半天，到现在10个月了。
1: 他不是今年3月才走的吗？
0: 对啊，他没带过啊。
1: 那他在家干什么呢？
0: 他在家干嘛？他在家白天可能白天睡觉，晚上就出去打麻将或者喝酒，三更半夜夜不归宿
1: 啊，就不管孩子呗。那还是跟孩子一起生活的，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0: 没有啊，都是我父母在带。
1: 我说是不是在一起生活的？
0: 在一起生活，就比如说我家房间，这里有几个房间，
1: 嗯，
0: 他自己住一个房间，孩子都不让进去的，然后我父母带着孩子在这边。
1: 没有哺乳的吗？刚出生？
0: 我父母就说，就我当时我也不在家，我回到家，我父母给我的回答是，喂奶可能喂过3-2次而已吧。
1: 啊，
0: 然后到现在都是吃奶粉的，10个月。
1: 那现在也不在了嘛，主要是，我再重新给你捋一下：2025年1月认识，2月份在一起，2月份就怀孕了，然后在这个到现在的期间当中呢，你也干了违法犯罪的事，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了，
0: 然后在出来了，出来之后发现哈，他在今年三月份已经离开你们家了，在过程当中呢，还有各种理由找您的父母，啊，这个拿到了几万块钱，还变卖了之前您结婚的三金，对不对？然后您就觉得他是主要是名字不对啊，还有他的这个年龄不对，对你构成了欺骗，对不对？包括家庭条件背景也不对，都什么都是假的。嗯。然后
2: 他在我之前也生育有一个在广东肇庆，
1: 这与这个事无关，与这个事无关，啊，孩子是你的吧？是我的，他连我自己的金戒指也拿去卖了。好，你就是他诈骗还是偷窃？盗窃？我现在就我找相关部门找的是诈骗。嗯，这诈骗成本挺高，还得生一个孩子。<笑>
3: 嗯，赖律，您怎么看呢？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听梁先生的这个描述的话，他是有可能会涉嫌这个诈骗罪的，因为对方以这么一个假名、假年龄、假家境去营造一个假象，就是为了取得咱们这个梁先生的信任啊，让就是后面可以持续的去敛财，然后呢，他现在又变卖三金并且失联。 这一个行为其实都是比较符合诈骗罪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说查实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这个结婚的意愿，就是去领证的这个意愿，而是把结婚当做一个索财的手段，他累计的金额如果达到了5万元以上，他是远超了这个刑法里面规定的这个诈骗罪的一个立案标准，就是3000到1万就可以立案了。
1: 他是有可能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嗯，有可能构成诈骗哈。
3: 对，
1: 但这个过程如果女方另外一个说辞哈，这一个刚刚说到了这个不结婚是因为这个法定的年纪没到，当时是欺骗了咱们梁先生的，但我有结婚的意图的，只是我没到20岁，所以我无法结婚，但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你一逼孩子的爸爸啊进去坐牢了，我担心我的孩子，然后我担心我也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然后以此为由头啊理由啊，你这个理由然后说我要离开他，我不想在这个家庭待了，反正我也没有领结婚证，我孩子我也不要了，留给你了，我并没有欺骗的意图，只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你这种由头去抗辩能成立吗？嗯，这个我觉得
3: 不一定会成立，因为首先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他作为孩子的母亲，其实他也有这么一个抚养的一个义务嘛。但是他是有种在逃避这个责任的，就是逃避责任的行为。像刚刚梁先生也描述到，就是孩子出生，然后没有怎么去进行一个哺乳和养育，然后呢，也没有说去照顾孩子，他有可能会 有这么一个遗弃的一个行为，如果说真实的想要结婚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出生的孩子也不会说像那么狠心，是吧？嗯嗯，梁先生，一共拿你多少钱呢？就我自己就认为不低于20万，但是账面上流水看得见的15万6千。我现在我心里面的想法，钱我才27岁，钱我可以再挣。
1: 但是如果构成刑事犯罪，他人必须进去，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要为了让他知道他这样子做这个事情是错的。我怎么觉得你这一年进去之后很大的改变呢？就觉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我觉得就是我也认这个罪了，我们也洗心革面了，对不对？然后我接受了教育，我觉得说只要犯了错的人，我们就应该进去啊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出来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不是，因为现在
0: 你我不知道你的工资是多少，可能有1万，可能有2万，但是你存20万，可能要你一年可以挣20万，但是你存20万可能要10年，要20年。嗯，有的人存20万得花半辈子，但是他挣20万365天都不用，3月18号办的酒席，他3月1号搬出去，365天都没有。
1: 你怎么不说人家生了孩子呢？生孩子，
0: 就据我打听，那些我也没有证据，我也不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不得不生这个孩子？
1: 他不得不生也是生了呀。你这个东西是没法用金钱去量化的，对不对？ 你不能只说啊，他三百六十五天，感觉好像待在你那儿三百六十五天能拿二十多万一样的，但人家着着实实生了孩子，就这种事情，你去如果是涉及民事的话，你比如说退彩礼也好，但凡生了个孩子，这里面你的退的彩礼的钱都退扣除很大一部分，即使你没结婚，都计入进去的，都作为一个计算的标准的和作为一个补偿的，你不能完全忽略他所有，他有错当然有错，我们刚刚说了，他名字是骗的，家境是骗的，年纪是骗的，都在骗，然后甚至因为以此为由，哎，还跟你生了一个孩子，但你不能说什么都没做，光骗，光靠把嘴骗了二十万，那太厉害了。是你现在报过警没有？
0: 报了，都是不予立案。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是广西贵港平南县的，然后我县级信访去了，市级信访去了，
1: 嗯，
0: 再不得我会去南宁，再不得我就继续上去。
1: 嗯，你走过哪些程序？你都是信访？
0: 信访，然后复议复核，
1: 啊，
0: 然后扫黑办，
1: 啊，
0: 就能去的我都去了。
1: 啊，你找过上一级公安机关吗？
0: 上一级。就复核嘛，复核就是上一级的了
1: 啊。那找过检察院吗？
0: 检察院复核昨天出来，然后我昨天下午去了检察院申请那个立案监督了
1: 啊。
2: 嗯，然后就现在可以等那个检察院的一个就是这个审核了。因为如果说他确实是符合这么一个涉嫌诈骗的一个情况的话啊，检察院是可以行使这个监督权去要求公安去立案的。
1: 您孩子有验过吗？
0: 验过，上了户口了。
1: 嗯，都上了户口啊，也会接下来继续履行这个抚养孩子的义务，对不对？
0: 一直都是在我家抚养着的，
1: 嗯，
0: 而且白白胖胖的，生活的很好。
1: 他挺好的哈。那下一步就是检察院，如果检察院还立案不成功的话，
2: 那可能就只能走民事的一个。
0: 我，
1: 嗯，
0: 民事我目前我不会去走民事，我只会。向上级反映，如果到了最上面都不得的话，那我才会去考虑走民事。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他这样子，作为一个女性，他这样子做是不对的。钱我都说了，刚刚我说了，
1: 这与男性女性无关，就是他错肯定是错，骗了你那么多东西，对不对？啊，您继续说，嗯，
0: 就是我想让他知道。他这样子做这个事情是错的，钱我刚刚我说的，
2: 嗯，
0: 我看评论区说我是白嫖党，钱我可以不要，二十七岁我还年轻，我可以再挣，但是我要让他知道他这样子做的是对的，
1: 嗯，
0: 包括他现在微信注销、电话关机，是对我来说是失联了。
1: 好，您现在啊，首先您刚刚说了已经走了各种程序了，现在最后一步，基本上来说的话算最后一步，检察院，您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哪一些？
0: 有，转账记录，有，他说的2004、2005年的记录，
1: 嗯，
0: 有他叫陈某师的记录，有他虚构家庭的记录，
1: 嗯，
0: 也有十几个证人，就是我跟他认识到现在就那些证人，
1: 嗯，
0: 然后还有三金的记录。
1: 嗯，我主要更多的想知道，就是对于欺骗您的记录有哪一些？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个2004年的，啊，然后还有他家境的介绍，对不对？啊，然后事实
0: 有这些都有。
1: 那后来你有没有补充？比如说他实际上是2006年的，然后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做，让警方能看到明显的一个对比。他说的是假话。
0: 有都有。
1: 嗯，都提供了是吧？整理清楚了，做了一份证据清单了吗？
0: 做了，而且我拿订书机一份一份订好了，包括结婚不是要挑日子的吗？
1: 嗯，
0: 风水先生，我们去找那风水先生订的日子都是假生，假生就是2004年嘛。
1: 嗯，
0: 假生就是他的那个也提供了。
1: 哦，就是连算日子都用了个假的日子来算的。
0: 对，然后
1: 嗯，
0: 也给警方提供了他在肇庆也生育有一个女儿的这个证据。为什么你说刚刚跟我说与这个案件无关，但是
1: 嗯，
0: 他也有欺骗，
1: 就是跟你说以前未婚未育，
0: 对，
1: 嗯，
0: 然后我问他老爸，他老爸第一次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第二次我打电话我录了音，他说过了一年后才知道，但是那个男方给我证实了他女儿就是 欧某琪生育当天他就知道，因为当时是未成年，17岁，要

0: 这个结婚当做一个索财的一个手段。但是目前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只是听您这边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就是这个跟这个女方去沟通，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想的，怎么去。
1: 警方联系过女方吗？
2: 警方他说他能联系到女方，包括那时候他微信注销，因为我跟警方说过，他微信有很多钱都是在微信收的，然后他支出有可能是拿去打麻将啊喝酒去了，你就看一下他的转账记录就知道了。但是后面他女方注销了，我就马上去跟警方说他注销微信了，然后警方给我的回答是人家的微信，人家想注销就注销，关你什么事。
1: 我这么理解的哈，从刑事的方式来说，我非常支持您。像刚刚律师也分析了，初步来看，就您的表述，如果都真实的情况下，而且有证据作为佐证的情况下，有可能是涉嫌诈骗，可以去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但是如果哈，就是我现在没看到你证据材料，包括其实包括你说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在警方那边也是有待，不是说非常准确的能够体现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对方的去核实，查看不到对方的一个记录，所以警方马上能认定不一定。然后最不济的还是能走民事的呀，就是你只希望他坐牢，但是这个钱不钱能拿回来最好，拿不回来也就算了，对不对？
2: 我现在一心的想法先走刑事，哪怕最后给他个缓刑都得，人要先接受他应有的处罚，要让他知道他这样子做生而不养，骗不到钱了就跑路是不对的。
1: 那如果多嘴一句啊，如果他当时没有走，你是不是也就不追究他责任了？如果他没有走，没有离开这个家，等你出来了然后一起过日子，你是不是也就不追究了？
2: 是啊。那他为什么要走啊？如果他没，我现在讲法，刑法266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
1: 非
2: 法占
1: 有
2: 为
1: 目
2: 的，令受害人受到损失，产生错误认知给付财物，让受害人受到损失，讲法他构成了，讲情的话，你想跟我生活，那你为什么生下这个孩子？你管都没管过，
0: 对，
2: 为什么你要是不想跟我生活，你为什么生下来一两个月你养好你不走，11月9号生的，为什么你要到3月1号才走？因为我父母给不了钱他了，没有钱给他了他才走。
1: 在这一方面你拿到警方那边都是主观的，都不属于客观证据。这样我梁先生啊，给您个建议，您在节目之外，您在您当地哈，广西贵港也行，你到其他地区找也行，找个律师，刑事专门的刑事律师，特别是主攻刑事立案方向的律师，帮你整理材料，重新递交。这样可能会靠谱一点。您刚刚说的，从我的角度来听起来，如果您给的材料非常清晰，有逻辑啊，那警方相对来说认证比较容易的话，有可能能立上案。但您刚刚说的，可能一堆的聊天记录啊，这个说这个的，那个说那个的，然后说什么我要跟你结婚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聊天记录，它不一定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0: 对，
2: 他这个记录没有说想跟我结婚的，但是我能找出他有这个记录，说我本来就不想跟他结婚的记录。我想请问他，如果不想跟我结婚，你拿我那么多钱干嘛？你收我彩礼干嘛？收我餐厅干嘛？而且你收了之后，你卖了我给你的餐厅也就算了，为什么你连我的都卖了？
1: 那你的那个我都甚至觉得像盗窃了。
0: 对，
1: 对吧？
2: 因为当时我的东西是扣在刑侦的嘛。然后金戒指是给到我父亲，然后我父亲给到他手上。
1: 你父亲主动给的？
2: 我不懂，是我也没问是主动给的还是他问的，就算是就当他是主动给的吧，然后给到他手上，然后我6月份我问他，就今年6月份我说我的金戒指还有身份证呢，他说我放在你家的抽屉，我就回家，我在我房间找了3天3夜，我想到我就找，想到我就找，然后女方的父亲跟我讲，在女方开的电动车那里找到了身份证，那我想请问他我的金戒指呢？
1: 明白。但梁先生说实在，你要往下面，之前我知道他犯了好多的错，都是违法犯罪的事，按您所说的哈，但我现在没看到你的证据，我不清楚你的证据材料够不够扎实充分，能不能
2: 要怎么发给你们呢？
1: 不是发给我，我审不了，是要警方去审，所以我建议

0: 民事线下找一个律师，刑事立案的律师帮你去审核你的证据，重新帮你捋清楚了之后再递交过去可能更有效，不然这条路就堵死了。检察院是最后，按您所说的其他都走的话，检察院是算最后一步了。
1: 对，
0: 你这一步一定要是有效。
2: 还有刑事自诉，我知道还有刑事自诉。
0: 对，那刑事自诉难度非常大嘛。
2: 我也会去做。
0: 嗯，可以。
2: 难我也要去做。
0: 对，所以说您刚刚对于法条你都读都读出来，背都背出来，我相信您这段时间对于这个法条已经了然于胸了，已经特别了解了。但关键是你
2: 我买
0: 不重要，重要是材料，你的证据材料清单能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是否清晰明白。从你的角度和您跟我们表述的角度，我刚刚都是捋跟你重新去捋时间条才捋清楚的，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的证据材料当中是不是完全足够清晰的，如果您所说的全属实的，那当然最好，有希望。如果你的证据材料跟您所述的东西是有一定的出入，和你的表达可能更多的是个人主观的理解，有可能哈，我并不是下定论，他可能在警方那也好，在检察院那也好，立案就难了，对不对？所以建议您是线下之后，你找你当地贵港也好，在哪附近也好，南宁也好，广州也好，广东也好，找一个刑事特别擅长刑事立案的，你打电话给律所说找刑事立案的律师，帮你去走这个流程，可能会更有效一点，对不对？你去重新组织你的材料，直击痛点，有一些有用的没用的不要堆上去了，就找个专业的律师帮你去整理材料，重点就围绕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您刚刚读的法条重点陈述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点上，可能有帮助，对不对？你不要一股脑一堆，你刚刚说整理证据清单了，可能是一股脑扔过去，人家没法一清晰明了的看出来，可能就容易判定为家事了。
2: 就现在不予立案的理由就是家庭内部矛盾，
0: 对吗？
1: 对。
2: 然后我说那我重新报，我说他盗窃我金戒指去卖得不得，他说这也是你们家庭内部纠纷。
0: 你刚刚说了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你父亲主动给的还是他去拿的还是他去偷的。
2: 嗯，
0: 你这你是瞎报警的，那属于他要追究你还能追究你瞎报警的，你都自己的都不清楚，你回家赶紧问一下爸爸到底是主动给的还是他偷的，而偷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走个盗窃呢，有希望。但如果是你爸主动给的，那就不一样了。
2: 刚刚我也去，我刚在检察院回来，他给我分析了不同的立场，然后看他们怎么去判断我。我已经申请了立案监督了。
0: 嗯，没问题。但是我建议你还是找个律师帮你审一下你的材料吧。
2: 嗯。
0: 然后可以按单次收费也行，便宜点，找个单次收费，按咨询收费，你去找个律师，你把你证据，你怎么给警方的证据，你就再给他一份。让他帮你看看这个，从他的角度来说能不能立上案，会给你个客观的判断，好吧？
2: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还是刚刚回到刚刚那句，讲法，他确实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要警方去查，因为去看他的微信流水就知道了。这笔钱今天问我妈给500去买奶粉，然后这笔钱500是拿去赌了还是拿去喝酒了，
0: 这些是之前是我们不纠结了，我们接下来是往下推进，梁先生，是往下推进，怎么能立上案才是您现在最大的关注点，对不对？他之前犯了所有的错都是错，都我们都听到了啊，但关键是我们怎么按照您所说的让他立上案，好不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也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律所的电话作为一个备用参考，当然他也可以直接找本地的啊，可以帮他刑事立案的。这是其实从我们平常常见的来说很多我们认为是诈骗的就是普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但是到了立案阶段难以立案的常见的原因可能就是一种证据材料的组织了。
1: 对，因为像我们要控告刑事立案的话，其实我们最大的难点就是要自己去收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提交给公安，让公安那边相信确实有这个违法犯就是有犯罪的一个情形存在啊，他们才会去立案去侦查去处理的。
0: 我不得不打断他的，包括朋友圈评论区哈，评论区很多人说了别讲了找律师吧，对，其实我刚刚都说了，
1: 是
0: 重点是放在以后，我对以前有太多的苦水，上节目不是吐苦水，我们了解了您的经历，我们如何推动下去继续往下走才是更加有效有用的东西。您上来发泄完了，你心里啊得到缓解了，但是事儿没解决，没有用，对不对？而且评论区有人说了啊，就说啊，通常第二位只剩几分钟，对，我们还剩下14分钟的时间。

0: 时间只能留给下一位了。我的节目一般能很少会播音乐，就是我一般撑到最后一秒，就希望能给到大家更有效的一些建议，包括给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更多一些参考和建议。然后我们现在导播老师正在尝试连线我们的第二位啊，听众还没有接听电话啊，那我们只能说等待，但我们必须把上一个给切出去了，因为后续说的内容对
1: 他走流程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其实从我们律师的职业角度来说，是不是有一些律师是专门从事刑事立案方相的呢？
2: 嗯，就是刑事律师的话，就是刑事控告这一方面其实是属于工作之一。嗯，就是他比较了解刑法的相关规则嘛。
0: 对，
1: 就是对于证据链的这么一个完整程度，他会更清楚更了解，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律师区别于普通老百姓的一个
2: 一个点吧。好，马上连接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黄女士是吗？
3: 黄女士。
0: 好，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律师也在线。
3: 那我家里面那个水电工嘛，在五楼那里帮我家里排水，排水他那个管子透到地上一楼那里。
0: 嗯，
3: 我有四五个小孩，他 他排水放了2天，那个管子在那里也没跟我说一声。那天晚上他下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他也没跟我提醒说那个管子叫小孩不要拉，又没有按那个标志，说危险，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防护手之类的，啥都没有。就过了2天，那天7月12号嘛，小孩子都放 暑假了，放暑假了，那中午2、3点的时候吧，我的小女儿5岁嘛，她不懂，她去拉了那个绳子，然后那个砖头都从5楼那里砸下来，砸中了我小儿子1岁多嘛。
0: 黄女士，咱们暂时先不激动啊，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需要理清楚整个事件，我现在帮您捋一捋好吗？我来说，然后您看对不对，好不好？好。
3: 好，就是那个水电工他是引了一个水管帮引流下一些积水什么的，然后那个水管可能没有固定好，他可能是用一个砖头来固定的，对不对？嗯，上面的我就不是清楚他是怎么固定的，但是我的小女儿嘛，她5岁的小女儿，她去拉了那个管子，上面好多砖头就夹下来了，我家里还有监控绿的那个视频，砖头
2: 好几个，不是一个，他好几个，四五个，五六个都有，一堆的夹下来，夹中了我儿子，夹到脑袋，
3: 就是水管的周边有很多杂乱的一些石块砖头一扯带动了这些东西掉下来砸到您的孩子了，对不对？
2: 是有，我就等我反应的时候他砸，我就抱了小孩去 跪在那路边跪了一台车，拿到中放上去，然后那医院就给我打救护车，打了救护车下来，他在不知道他是我化毒室救护车嘛，我要求他去冒名治疗嘛。
0: 你要求去冒名治疗？
2: 他说那里 化毒室也没有 ICU 的床位了，他也要打电话去申请。在医院的时候，他还打了 给小孩打了针电击，还有那个医生还打了什么针给我小孩，转院救护车转院去茂名市的时候，在镇上长期镇转院去茂名市的时候，他没打氧气，我不知道他是没有氧气，他看着小孩快不行了才撑那个氧气瓶，扯那个氧气好像没用，用那个手绷的。
3: 心脏就还有的跳，但是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脑死亡了。那医生说，去急诊科的里面医生，你小孩已经脑死亡了，救不了了。他说你再继续人财两空，上去又转到广州珠江医科大学那里，又治了一个礼拜左右才医生说无天，没办法治了。他说你在这里耗下去也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呼吸了。
0: 好，您的诉求是什么？我现在大概了解清楚了。然后后来就是没有 就是停止治疗了，然后孩子现在已经离世，然后跟您昨天了解到是不是孩子已经火化了？
2: 火化了，对。
0: 好，您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觉得哪一个环节是有问题的，还是想追哪一方的责任？
2: 现在他们说追医院没用了，火化了。
0: 我说从你的角度，您现在追哪一方的责任？
2: 追那个水电工的责任嘛。
0: 好，您跟水电工有没有签订任何的这个赔偿协议？
2: 我没回去签，我们从出事到现在都没有心情去理他，然后就想交给我大伯，就是老公的哥哥去处理这个事，火化证啊，或小孩火化证啊，
0: 我问的问题是有没有跟他签署任何的赔偿协议，包括您的家人。就是我大伯跟那个水电工签了协议了，签了那个。
2: 赔偿多少？赔偿两万，他不肯赔。一开始说一千多，
0: 那您就往最后我们暂时只能省时间讲到最后。最后是不是签了？签了，你们写的是多少钱？
2: 就签了，给了两万，赔了两万了。好，这两万有没有得到你和您的丈夫的许可和认可？就是大伯在签这个字之前有没有跟您说？你们认不认可这两万这个数？说了，他对方。
0: 很强硬，他不肯赔多。
2: 好，咱们不补充其他的，我们接下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梳理。您想追水电工的责任？大伯签了字儿，赔偿两万。你们俩都是知情的，你们也认可了，对不对？
0: 认可。
2: 当下就认可了。
0: 不是当下，这是跟他纠缠了好久，他才答应给了两万，纠缠了好久。
2: 我大伯去协商这个事。
0: 您
2: 黄
0: 女士。 咱们不补充，我现在有问有答，一问一答，好不好？我们抓关键信息点。大伙签了赔偿两万就了事儿的这个字儿，得没得到你和您丈夫的许可。签之前，知情，知情，知情。然后现在要再要追水电工的责任，对不对？觉得两万是不够的，对不对？
1: 好，他是水电工是这个意思。我们暂时稍后再补充。我们就这一个点，您想追究的就是两万块钱不够，我能不能再补充？先回答完这一个问题，然后接着捋清楚，好不好？我帮你捋清楚，咱们不激动，好吗？好嘞。好，接下来把时间给赖律啊。关于这个施工方的一个高空坠物的一个责任，就是咱们的民法典第1253条有规定，就是建筑物上的这个支柱物。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这个使用人，他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他是要去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然后这个水电工他把水管、砖块这些固定不牢的东西在高处，本身就是一个过错，而且他并没有有一个就是防范的那个标识，就是告知其他人说这里有危险。 而这个五岁的孩子去牵扯那个水管，只是说一个介入的因素，然后呢材料固定到位呢，他其实就是不会坠落，所以这个施工方呢是不能够免责的，最多呢只是在责任的比例上有这么一个争议，然后呢伤情、死亡和坠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其实是比较清楚的。然后关于那个赔偿两万块钱的这么一个协议，首先第一个签字的人是。 小朋友的大伯，他并不是孩子的一个法定监护人，也就是父母，所以呢，这个协议对赔偿权利人，他并不一定生效。即便是监护人签了这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包括这个精神抚慰金等，按照广东标准来说，通常是远超于两万的。然后这两万块钱对比这个标准来说，已经是一个显示公平了。
2: 所以呢，这个协议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撤销的，然后撤销之后呢，就可以按照咱们广东省的一个赔偿的标准比例去进行一个要求对方去赔偿。
0: 嗯，即使我知情，即使我认可，也有机会去撤销。
1: 对，
0: 嗯， 黄女士能听懂这一段吗？
2: 听懂，就可以就是去，我可以去法院撤销这个两万块的赔偿金额。
0: 对，然后追求更多的。
1: 但是
2: 不符合要求啊！
1: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时限， 就是咱们法律上有一个

0: 时效。然后关于这种显示公平的协议呢，是要从您知道这个协议已经签署赔偿之日起一年之内要向法院去申请，否则过了这个时效的话，再去向法院申请可能会被法院驳回。
1: 一年之内你要提起诉讼，
0: 对。
1: 去撤销。先撤，是撤销，然后再重新提示两个官司，还是一个官司呢？
0: 这个应该可以放到一起去起诉。对，
1: 就是
0: 都是
1: 你的
0: 同一个
1: 诉求主张，就上面一撤销，第二，
0: 对。
1: 然后进行一个补偿，然后补偿的额度是多少，要进行计算。
0: 是的。
1: 黄女士，一年之内要提起诉讼，您的家庭经济环境怎么样？
2: 我目前还有四个小孩，两个高中
1: 我问的是经济环境怎么样？
2: 比较难，
1: 属于困难户吗？
2: 天不是属于，但是就是比较困难，目前还欠款，这样要
1: 好，
2: 再建房子欠款，
1: 黄女士，这样，
2: 小孩多。
1: 我们节目挂了之后，您马上搜粤省事，粤语的粤，省事的省事，搜法律援助，或者直接去您当地的司法局，看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看符不符合标准，申请法律援助，提起诉讼，撤销和重新索赔，理解吗？
2: 理解。去，在粤省市也可以
1: 粤省
2: 申
1: 市
2: 请，是
1: 搜
2: 吧？
1: 索法律援助，了解相关的政策和看能不能直接在上面申请，实在不行去线下的司法局。您所在的华州您所在的区看有没有司法局，区没有就去市司法局，说我想要申请法律援助，要怎么走流程，问一下他们怎么走。您看看您符不符合条件，符合条件走法律援助，然后提起诉讼，好吧？
2: 谢谢。
1: 不客气，不激动，不紧张，我们捋清楚好不好？还有机会的。但是孩子离开的这个事已经过去了，我们往前看，我们争取到最
2: 我
1: 大
2: 可
1: 的
2: 做
1: 应
2: 不
1: 有的
2: 出
1: 赔偿。
2: 来，做不出来，天天晚上睡不着。
1: 明白，这个是需要时间的，特别理解。但我们也是为孩子去争求，争得他所应该拿到的，给到您家人的赔偿，对不对？这样，我们律所电话也留给您，节目组的电话您也知道。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找我们的，随时联系我们，好不好？先下了节目，马上通过粤省市找法律援助和去司法局找法律援助，好吗？这四个字记住了，法律援助。看您符不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把那些需要的材料都带过去，好不好？或者打12348也行，先打12348，直接了解法律援助需要的条件都可以，好吗？
2: 好的，谢谢了。
1: 好，之后随时找我们，好不好？通过小程序也能找到我们。好嘞，暂时先切出去了哈，这是一个悲剧。刚刚其实评论区有人说啊，海默太不容易，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容易的，因为出现这种事故的时候，我包括刚刚那一位听众也是，很多时候就说自己遇到的难处和暂时此时的困境，但站在节目主持人的角度和律师的角度，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帮他把握住最关键的信息点和如何走
0: 对，
1: 下一步的流程。
0: 是的。
1: 哎，这如果家庭环境，邦哥说了，孩子也比较多啊，家庭环境其实并不好，那就看要符不符合条件做法援吧。
0: 其实呢，他这个案件，他涉及未成年人，一般呢是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条件的。
1: 对，
0: 所以他去申请成功概率还是挺大的。
1: 对，2万块钱着实跟这个最后的补偿差距太大了哈。
0: 是啊。
1: 所以评论区有人说啊，签了就一定不能反悔了，这还真不是，因为又显示也不能
0: 显
1: 叫
0: 示
1: 显，
0: 公平，
1: 对，显示公平哈。
0: 对，显示公
1: 好，
0: 平。
1: 节目之外找我们赖律师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联月所哈，02085656282，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啊。又是到了节后的最后一秒钟，下周一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3: 大家呻得最多系咩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啊！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啊，我嘥几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呢？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 咁每一部分呢都係自己

0: 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0: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边三件啊？
0: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0: 系
1: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0: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呢？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拆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0: 系
1: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0: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1: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是试过啦。那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0: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呢？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0: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0: 係。
1: 但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0: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0: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淘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淘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

0: 全隧道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就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 0206232。

0: 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一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 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夸夸同埋有保障噶。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咧，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1: 冇错冇错，呢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0: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让我先点点关注，抽福袋，抽一下福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以及网络端正在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
5: 我们的直播又开始啦。因为今天呢是周五，所以呢我们也是特别呢在短视频平台、新媒体的平台正在发放福利当中。

0: 会有一个参与的方式了，一键点击评论，然后发表评论，这样子就可以参与了。那么参与之后，如果是你抽中奖之后呢，后台会提示你填写自己的这个邮寄地址，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这样两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上。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走开哦，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它
1: 你本人一定要留在直播间，目前来说呢还剩八分钟就会开奖，所以说呢在这个八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请大家尽量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是的，是的。然后如果有一些刚刚来的朋友们，可以点点我们上方的那个关注按钮，然后点了关注，然后我们在一那个小指头，然后再往下挪一挪，然后就能看到一个正在有倒数的这样一个图标，然后再点进去就刚好能够
0: 参与我们的今天的抽奖啦。是的，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看直播观看直播任务，大概差不多看个一分钟就可以达成，就有机会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了。你看我自己都感觉你参与了吗？
1: 我不行，我没资格。
0: 你为什么没资格？
1: 我绑定了那个助手。
0: 哦啊哦，
1: 这不是担心离得最近最容易的事。
0: 那好吧，反正我是那个什么了。哎，如果啊，如果是我抽中了的话，我给大家免费送出去，我把我的这一份再送给大家，大家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哎，好不好啊？就是咱们反正我也参与完了之后呢，如果要是我中了，我就送给大家。当然我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就是中奖类型的，我中过的最大的奖就是一包洗衣粉。我从来没抽中过奖。<笑> 我为零，我的这个经历，换一大家来到目前，如果是您正在通过电台节目收听我们午后茶话会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方子和高娜在直播间呢已经是跟大家已经聊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那么如果是电台的朋友，请你一步来到线上，你可以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还有现在目前福袋还在抽奖当中，还有6分多钟才开奖，也就是说你现在进来依然还是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福袋大放送活动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福袋里面呢会有两盒来自华美食品集团为大家提供的半熟芝士蛋糕，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海盐味的，我觉得这个因为华美本身它的这个叫做糕点品牌已经是在它的这个品类当中挺有名了，很多的朋友也都挺认华美的，不管是月饼也好还是它的西点也好。今天你看方子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抱着他的那个岗位蛋卷不 当中呢，也同样呢，还是欢迎各位朋友们啊，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来留留言啊，说一说你的感受。那首先呢，来同样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嗯，
0: 这按照咱们的惯例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要说说天气的。那这一次的，我们昨天还在节目里面说，这一次的冷空气，让昨天的天气还有了一点点的那种凉丝丝的感觉，
1: 是
0: 没高兴太久。
1: 哎，这不该有些来的就来了吗？
0: 冷空气依然没有刷出太强的存在感。昨天晚上下过雨之后呢，今天白天天气呢是转晴，体感呢仍然是有些闷热。弱冷空气有效期还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晾晒指数继续拉满，所以大家伙儿，在今天明天还可以赶紧那个什么晒晒衣服啊，洗洗衣服。 周日的时候天气就会转差了。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9月11号到12号，也就是今明两天

0: 大部分的地区呢是晴到多云的，南部视线晴到多云转分散的雷阵雨。 13号到14号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 像是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
1: 那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呢， 那10号到12号呢， 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 广州呢是多云渐晴， 日均的气温呢会下降2到3度，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天气。 而到了13到16号， 受到南海热带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广州呢会出现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 大家外出的时候可能需要备好雨具喽。是的，是的。
0: 嗯，泽慧说，一生一世说，那英姐是谁呀？你打多了一个字儿吧。
1: 那几也是吗？说在新闻广播主持最早最早啊，新闻广播吧，我也没有说主持最早最早啊，我没那么早，想听听你跟新闻台的故事，就是没那么早啊，就是工作了就在新闻广播，没有什么故事啊，没什么故事。还剩2分钟，我们的福袋就可以开始抽奖了。那在这2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提醒，就是各位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了，油价要调了，涨幅可能会超3毛钱。
0: 9月11号的消息，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将于今天的24时开启。 最新的测算显示呢， 截止到9月10号 第9个工作日， 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呢是340块钱， 每吨330块钱。
1: 那折算成零售的价格， 92号汽油呢 会涨每升 0.27块钱， 那95号汽油呢 是每升涨了 0.29元， 那0号柴油呢 是每升涨了 0.28元。 如果按50升的油箱去计算， 那加满1箱油呢 将会多花13块5或者是14块5。
0: 目前呢全国燃油参考均价呢 是每升 92号汽油呢 是8块07， 那么95号汽油 每升呢是8块6毛1， 0号柴油每升是7块7毛3。 本轮上调落地之后呢， 95号汽油部分地区将可能会逼近9元大关。 本轮调价呢是2026年的第18次的油价调整。 今年以来呢，国内成品油已经是完成了17轮的调价， 呈现了11涨5跌1搁浅的格局。 11次上调累计推动汽油每吨上涨4475元， 柴油每吨上涨4320元。 前8个月呢汽油累计涨幅超每升呢是1.32元。
1: 那上一次调价呢是在8月28号的24时落地， 那当时汽油是每吨上涨了375元， 柴油呢是每吨上涨了360块钱。 那多数地区的92号汽油呢 是重返了8元时代。 那若是本次呢上调是落实， 将会成为今年内的第12次上涨， 那也是继8月底之后的2连涨。
0: 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有做好准备了吗？ 来，方子把这一段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若是按照50升的油箱去计算， 那加满1箱油呢 将多花13块5至14块5元。
0: 多花这么多钱， 所以你会在今天晚上调价前 去加油吗？
1: 我显示了魏抽抽，对，同志们看一下，这个抽奖结果出来了。 看一下抽中了没？ 如果抽中了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发消息。来说一说你抽中了吗？有抽中吗？速的，可是有抽中。我没抽中。哎，没事，我们还有一轮，等一轮。我没抽中。你们抽中了吗？有抽中了吗？抽中的朋友，抽中的朋友来说一下。
2: 我这里看着我这边应该是一个W开头的，抽中了，哎，大家看一看哦。
0: 又菜又爱玩说95加满，哎呀，这个确实啊，W说中了，恭喜恭喜恭喜，你中了一盒，是这个原味的，一盒是海盐的。
1: 嗯，
0: 横说擦肩而过没关系，还有下一轮，就是我们在整点的时候还会有啊，还会有，所以别走开啊，千万别走开。然后恭喜恭喜，W记得要到时候去填写一下地址哦，在后台。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刚才还是再来说一说这个油价的这个事儿。我之前呢是不是为了就是赶那个油价便宜去充啊，去充。
1: 去加的油，
0: 就正好那天晚上正好是上完晚班。

0: 差不多呢11点多，我回家，因为第二天早晨有事儿，所以我不可能第二天早晨再去抽时间去加油，就怕耽搁时间嘛，所以我就想说晚上先把它去加了，所以我11点多，差不多是45分左右吧，我心里头还在美滋滋呢，我说哎，正好12点钟调价，那我现在去加，那不是还能省省钱，哎，结果没想到去了之后呢，人家说不好意思，现在加不了。就是他在油站呢，他一般情况下就是他在12点的前15分钟和后10分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区间。他是因为系统呢在统一做调价，所以呢他是不能加油的。
1: 哎，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0: 嗯，就是不是说你好像我赶着12点去，我好像就能够按照
1: 加了。
0: 对对对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是给各位司机朋友提个醒儿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别卡着点。你要加，你就说咱就是为了赶着这个油价便宜的时候，说是赶着去加，那你一定是就起码你是8点钟去加，或者是晚上
1: 留一点预流量，
0: 哪怕10点钟去加都好过你11点多然后去卡着那个点去。我基本上。就是每次呢，我是卡着点去过好几次，就基本上每次去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是有几次是去的比较晚，但当时倒不是说是临的那个要涨价，是他当时那个加油站他正在灌油，然后他就不能加油。我是遇到过几回这个，所以就是如果有收到这个消息要涨价，大家还是需要留出一点这个时间量
0: 在那里，是的
1: 提前先加，不然就是美滋滋的想着说哎呀，我应该可以趁它涨之前先好好的省一笔，结果没想到还是按到0点之后来，那就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还耽搁了时间。
1: 对，
0: 因为你在那个油站
1: 等着，
0: 你有啥都不能干，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挺浪费时间的。土鸡哥说你也中了吗？你中了吗？
1: 咦，我看这边有黄下单了7号，我们的这个王上榴的猫山王榴莲，
0: 可以、哎、这个起码不用加油，
1: 但是起码得喂草粮，
0: 不是你起码也得人家让你上路啊，你说你在那个可能在西藏新疆可能起码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在云南，
0: 对在云南也不一样，你在广州你骑匹大马你在路上走应该不行吧？
1: 这个有点得为安全着想一下了。
0: 应该是不能。我理解应该是不能。
1: 我反正没见着。
0: 应该不能。你说你骑个大马，你说谢湖的关注啊，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别走开，我们的福袋等一下呢，在2点钟会准时再发第二波，还是同样呢会送来自华美的这个海盐芝士。不对，半熟芝士蛋糕
1: 是
0: 海盐味儿和原味儿的，这两个真的其实还是因为华美本身的这个月饼啊，包括它的西点啊，做的都很好，
1: 非常好吃。
0: 对对对，所以很值得。就是虽然说它的价值，你说真的比起那些什么高档的那些什么的，可能因为咱也送不起啊。
1: 我是觉得它的那个性价比是 OK 的，就是
0: 当然
1: 价格又划算，然后味道也不差，然后你再看这个包装，然后如果你哪怕是中秋去走亲访友，然后你去送人。也不丢脸是吧，
0: 你就把它放在月饼里头一起送。
1: 对，如果你觉得送月饼太单调。
0: 好丰富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然后你有时候有些人不就喜欢就是拎的比较多一点，更有重量的一点去走亲访友嘛。
0: 所
1: 以就是你又可以把这些糕点也放在里头。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华美的这个蛋卷，我们同事贴心的给大家弹了出来，那个图片上的这个两只手掰开的、那个、
1: 你就说诱不诱人？
0: 哎，真的是这个蛋卷，真的就是尤其是在。中秋前后啊，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中式糕点，绝对是踩在了每个人的这个心巴上的，是不是啊？
1: 你再看这个红红的，
0: 是啊，
1: 再看这个蛋卷图多诱人，而且它两盒它才39.9块，啊，40块钱不到，
0: 我没抽中，我又没中奖啊！告诉大家，我两边我都没中奖啊，
1: 没事，因为还有机会，
0: 没，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我说我如果是抽中了，我把我的那份送给大家。
1: 下一轮说不定就中了
0: 啊！下一轮啊，谢欢啊，谢欢中了，下单了23号，23号是盐焗大鸡腿。哎，这个大鸡腿，要特别跟你说啊，就是温室的这个系列的这个鸡，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好几个链接。 这个里头的链接包含了盐焗鸡、豉油鸡，还有这个椒麻鸡，还有就是刚才你下单的这个盐焗大鸡腿，
1: 还有一个窑鸡。
0: 还新上了个窑鸡啊？
1: 对，还有个窑鸡。
0: 反正就目前就这几款鸡的这个产品，唯一呢就只有这个这个大鸡腿，大鸡腿一定是要充分加热再吃。就是其他的呢，你可以把它充分解冻，化冻了之后呢，你就把它撕开吃都可以。但是呢，就唯独这个大鸡腿一定是要充分加热。我建议你直接就是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头，给它把那个表皮美拉德的，就是焦焦的再吃。哎呀，真的是烤大鸡腿子，
1: 初秋来了。就是不仅仅穿着上也考究这个美拉德，食品上也得有点美拉德。
0: 莲子啊，说我第一次中福袋，得去买彩票了，感谢姐妹组。哎呀，
1: 恭喜恭喜！
0: 中秋的礼物送给你，希望你能够这个花好月圆，
1: 甜甜
0: 人好没人好事儿好，万事如意，好不好？
1: 真开心，你们中奖了，我怎么那么开心？
0: 就是啊，你们中奖比我们自己中奖都开心呢啊！
1: 可不呢，
0: 哎，这也是比较难啊。我们这么长时间，你说在节目当中，
1: 确实
0: 送福袋比较少，
1: 相对比较少一点。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啊！别走开，等一下呢，在整点14点的时候呢，新一轮的福袋就又会来了。所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抢福袋，好不好？
1: 速的。
0: 要有一个生活提醒，特别告诉大家，中秋假期的首日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啦。
1: 是的，
0: 哎，如果9月28号、29号、30号请3天假，中秋和国庆假期连起来，你得有13天的假期呢，
1: 非常长。
0: 所以啊，出行人数将会大增。那么记者呢，也是从中国铁路上海局有限公司获悉呢，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这个时间呢是23号开始，那么8号。截止10月8号截止，为期是16天。那么目前来说呢，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火车票呢是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那也就是说，其实是从昨天就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购买中秋假期前夜9月24号的火车票。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您可以买中秋第一天假期的火车票了。
1: 是的，然后就是从今天可以买20、20、25号的。那从目前根据这个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那这一次中秋加国庆的这个长的假期当中，这个运输期间当中，那根据相关的部门的一个数据显示，那像是长三角地区它的一个流量，它的一个探亲流，它的学生流，这几方面它都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所以它的整个客流呢会呈现出一个出行总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客流的这样一个高峰客流它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它的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呢也会高度的集中在一起。
0: 谢谢点点点下单了3号商品，3号是
1: 张老师他
0: 啊，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啊，他叫什么？反式脂肪酸？怎么说来着？叫做反，
1: 就不饱和脂肪酸，不反，等一下，给我2分钟的时间。
0: 它叫反式，我怎么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了呢？就反正就是原味鸡蛋卷儿，吃什么？是什么香？
1: 零反式脂肪酸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看我
1: 咱俩是。
0: 怎么就突然之间那个什么了？莲子说谢谢两位美女主播，不用谢啊，不用谢。土地哥说看错了，以为中奖了，就是嘛。我就说我这边还没开奖，你怎么能中奖了呢？除了刚才就是我那个谁方子也说了一下啊，就是本次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就是其实整个全国的一个客运的，就是客流来说啊，体现方面来说，包括了像是，以旅游啊、探亲还有学生流为出行需求全面的释放，所以说客流整。 整体上也是出现了一个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的这样子的特征。那么部分的景区和时段呢，也可能会出现客流高峰，像是高度的集中啊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像是一些热门的车次，还有热门的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的售罄。所以说呢，建议各位广大的旅客朋友尽早的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六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

0: 醒等等这些便民的功能。其实你别看啊，那个12306，很多的朋友可能仅仅只是就用了一个它的基础功能，购票。
1: 对，
0: 其实它有很多系列的，对系列的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去选择。
1: 就是它不仅仅只是说只能买票，或者是只能买票兑积分这样子啊，它其实也有一些什么查询啊，或者是一些提醒功能，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看一看的。
0: 这个鸡腿是独立包装吗？
1: 我如果记得没错，它是一个个独立包装的，
0: 就反正是抽真空的那种。我们同事可以那个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没有它的那个样品，所以我反正我记得是独立包装。
1: 我记得也是，它是那种压真空的独立包装。那在这边找的时候再说一下，就如果是说在这几天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的朋友们怎么办？那这边也是
0: 建议，它是这样的，就是两个抽到一起的，就是两个腿再抽到一起，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看一下，你看它是这样的，它里面呢是就它虽然说没有豪华的包装吧，但是它真的很香，
1: 好吃的。
0: 其实它就是很朴实无华的包装，把它抽了真空，放在了一个冻的那个，给它冻好之后放在那个泡沫箱
1: 里头，
0: 再放点冰块给你寄过来，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说你要想咱想要说把它，你看它里面大概是这样，就把它把两只都抽了之后。抽真空之后放在一起冻的，你要是想把它你说拿去送礼的话，可能这个大鸡腿子我觉得就是它真的有点朴实无华，
1: 可能送个整鸡它的会比较有面儿。
0: 对，你要是送礼，你看它里头都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鸡腿呢可能更适合就是咱自个儿晚上
0: 吃
1: 给自己加个餐那种。
0: 如果你是，你看它就是这样的啊，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很朴实无华的包装。但是如果你要是要送礼呀，或者是要干嘛的话，你可以选那个什么，你可以选其他的，就是它的那个包装已经是有好的那个啊
1: 素。
0: 好了，
1: 也可以点进去那个评论区里面再看一下图片，如果刚刚没有看清楚的话。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电台的节目呢会进一段报时广告，所以呢在进报时广告的这段时间，各位朋友们你可以移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目前来说呢，这两个平台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同步进行中。特别给大家要预告一下的是呢，14点整的时候呢会有新一轮的福袋发放，这个福袋呢依然是来自华美的，里面会有两盒啊，就是如果是你够幸运的话就可以中到福袋里面呢会装着两盒半熟芝士蛋糕，一个呢是海盐味儿，一个是原味儿。这个呢也是广东新闻广播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给大家送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好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接着聊。
2: 继续问翻阿超哥啦，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3: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2: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3: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2: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3: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 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2: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3: 系啊，
2: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3: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2: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3: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是会开放给签约客户，但是今日打入电话的都能够享受到。
2: 如果想看些真实的材料，想了解环保的保障，还可以一站式看晒这么多样东西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期间，各大指定平台每日10点准时发券，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服务享受满额立减优惠，最高可减500元。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在官网发布了征求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广州市公安局关于查处城市客运或道路旅客运输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了顺风车每天提供合乘出行累计不超过3次，且单独为新能源车辆设置了费用分摊的上限。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10月7日。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 冒名在城区两处路口增设非机动车专用车道，完善城市道路配套设施，规范人车通行秩序，改善市民出行条件，提升城市品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日早盘显著走高，随后保持涨势，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升至五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方子和高娜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现在距离我们2点钟的这一轮的福袋开奖还有3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赶紧呼吁一下，目前正在电台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一点我们这个账号下面的这个福袋，就可以参与今天的福袋了。还有2分40秒，我们的抽奖就要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个福袋里面呢，是有两盒来自华美集团为大家提供的半熟芝士蛋糕，一个海盐味儿，一个原味儿。这两个也是很就是怎么说呢，礼轻情意重吧。这也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么长时间以来抽福袋次数不多的几次。那今天呢，这一轮呢也是咱们节目最后一轮抽奖了。
1: 对，节目而且也是未来这一个时段之内的唯一一次抽奖了。
0: 是的，看到有很多朋友参与进来了，快递呀、诗啊、雨欣啊、王者孤烟啊、我只在乎你啊，还有春天奋斗的小鸟鹏啊，都来参与了，快点 快点快点，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分多钟的时间。你参与很简单，只要你持续关注我们，同时呢点击抽奖、嗯、那么点击参与，点击发表评论，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抽奖环节当中来。
1: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就一定要不要错过来的，还有一分半，就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名字下面有一个正在倒数的一个小图标、嗯、然后你点进去，然后按照他的要求，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0: 哎、对，快点说希望今天能中奖，可以送给我妈尝尝，我也点了抽奖了、哦、如果要是我抽中了我就送给你，好不好，这个快递好不好、嗯、啊，你如果要是那个什么的话你记得联系我啊，我是这个，我发了两个大拇指，这个是我，你可以联系我啊，如果我中奖了我送给你，好不好啊，嗯，反正我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1: 期待期待，非常期待。
0: 目前今天呢，这个给大家送的是来自华美食品给大家提供的半熟芝士蛋糕，这个是海盐味儿，这个是
1: 原味
0: 原味的，
1: 是
0: 啊，半熟芝士蛋糕，
1: 蛋糕
0: 很好吃、嗯，真的很好吃，好
1: 不
0: 好？
1: 你是下午茶、嗯、还是说当个早餐都可以食用？
0: 嗯嗯嗯，哎呀，三十秒，啊，大家伙还没参与的，赶紧进来呀，赶紧进来呀，好不好？
1: 真的就不要错过了，同志们，就看你们没参加，我是着急。
0: 小五说我中，希望你中，
1: 我也希望、
0: 啊。嗯，反正我们看一看，等一下具体还剩20秒钟。
1: 对，
0: 20秒钟的时间，哎呀，真的
1: 非常快了，
0: 好激动。与此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还有很多，各种品牌的月饼，各种品牌的洗衣液呀、洗护用品啊、嗯、等等等等，反正应有尽有，你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刚才我们有朋友在问说什么茶叶呀、英红酒号、啊
1: 也有在里头。
0: 对不起，我本来想说送给你的，我没抽中。
1: 哎，对，现在开奖啦，
0: 开奖，
1: 亲们看看看看、
0: 嗯、
1: 看看，一定要看看。
0: 嗯，对不起，我没抽中。哎，看看这边呢。
1: 哎，看一下又谁抽中了。
0: 嗯，我看看我这边，
1: 看一看、
0: 对不起，我这边也没抽中。如果要是我抽中的话，我就送给你那个、那个快递。
1: 看一下，哎，我这边看到有一个明抽中了，明
0: 有吗？有吗、
1: 就是？
0: 朋友们，
1: 明什么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怎么不跳舞呢？为啥要跳舞呢？啊，明明说我抽中了，
1: 恭喜你，
0: 恭喜恭喜啊！填好你自己的地址，工作人员会把这两盒半熟芝士蛋糕寄给你。好的，
1: 是的，
0: 非常开心，
1: 恭喜恭喜恭喜，
0: 高兴高兴啊！就是大家伙中奖了，比我们自己都高兴，
1: 可不呢。
0: 好啦，我们啊，又菜又爱玩，说中奖绝缘体，
1: 没事，再接再厉，还有下回。
0: 你跟方子一样是不是？我还好点，我还中过洗衣粉。
1: 我是没有，我是完全的绝缘体。
0: 明明说谢谢，不用谢，不用谢，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特别感谢你啊。看看这边呢，这边抖音，抖音说，我只在乎你中了吗？反正你中了，你就在那个就是填你的地址就行啊。
1: 对，一定要记得在后台填那个地址啊。
0: 快递说没关系，谢谢娜姐姐，没事儿没事儿，我也没中，我要是中了我就把我的送给你。哎，不过其实这个你哎，我们这有这个单吗？
1: 没有，
0: 倒也是挺便宜的。不过你可以，如果是给妈妈吃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吃，你可以试一下那个，就是4号链接的这个华美经典的长崎
1: 炖
0: 蛋糕，浓郁风味，绵软口感，这个39块钱，它倒也不贵，可以让妈妈去吃，而且还挺健康的。
1: 嗯，
0: 再不然呢，你可以考虑一下7号链接这个王上流的猫山王的榴莲月饼。也可以是给老人家吃，因为它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糖分啊各个方面，虽然说榴莲它本身的这个榴莲肉的它的这个果肉的热量是比较高的、嗯、但是相对来说它没有太多的添加，50%以上都是猫山王的榴莲肉，
1: 而且它圆软一点，它暄软一点，就是不那么的费牙口。
0: 嗯，谢莫的关注啊，我们这一周的这个福袋就算是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
1: 是的，
0: 虽然说就这么两轮抽奖、嗯，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啊。特别感谢大家伙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今天我们也还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的这个1号链接，就是仙泉湖。 牧场，
1: 牧场
0: 人家产的这个奶，这个奶真的是挺合适，推荐给大家的。嗯、一个呢，就是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品质一点都没有变啊，里头有3.2克的鲜牛乳。它的配料就是生牛乳，你看到没？它的配料表里面就写生牛乳，人就只有生牛乳，保质期有6个月。嗯、而且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呢，我们这个买这箱奶，两个平台赠送的产品不一样，一个平台呢送的是姜撞奶。一个平台呢送的是这个小包，反正你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你要是喜欢这个小包就来这个平台拍，喜欢那个姜撞奶就去那个平台拍，反正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赠品再去拍，价格都差不多。
1: 是的，然后这个纯牛奶，然后它是一共是79.8块，然后一共会到手2箱，然后每一箱里面会有12支，也就是你一共会到手24支，每支会是200毫升。然后它这个呢跟前面的牛奶其实一样，它都是非常含非常高的那个乳蛋白，也就高钙。然后它每一瓶里面会有这个7.2克的原生乳蛋白。
0: 哎，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就是需要补钙，我就是因为本身就是这个骨质
1: 松了一点，
0: 就是它倒没有到骨质疏松，就已经是有一些骨质流失，这可能就是与我们平时喜欢喝碳酸饮料啊、喝咖啡啊也有一些
1: 关系
0: 啊、再加上本身运动，我也就是仅仅就是一周做1次2次的运动，而且也仅仅只是做器械，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运动的强度，不上去的话，它的骨头本身就已经是有一些的这个流失，所以我认为，就如果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或者说是像我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青年们吧，大家伙儿如果是就是运动又少又不晒太阳，基本上又是以咖啡为主的，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款牛奶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那款牛奶太火了，那款牛奶现在目前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限量发售。
1: 对，就是它的那个库存有点跟不上销售了。
0: 对，在限量发售，因为正好呢到了开学季嘛，有很多的学校啊，包括餐厅啊，
1: 是
0: 还有食堂啊，可能都会采购那款奶。那个确实是价格啊性价比也都很高，但是我们今天新上的这个仙泉湖牧场的这款清甜纯牛奶也是真的很合适，再加上又有这个小礼品的送，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推荐给大家的。
1: 是的，如果家里需要囤口粮奶的话，大家就不妨看一下1号链接。
0: 对的，1号链接。好啦，我们着重说完了这个1号链接，那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些月饼类的产品，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有广州酒家的，有这个华美的，
1: 是，
0: 然后有大金酒啊，金酒牌的，反正就是都是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品牌月饼，而且呢都是以广式月饼为典型和这个主推产品。大家伙感兴趣就直接去看看吧。谢海下单四号是这个
1: 大蛋糕，
0: 华美的这个
1: 蛋糕。
0: 华美的这，我跟你说，华美的这个系列产品啊，真的都还是没得说，谋得顶，对吗？谋得杠，谋得就是没得说，
1: 没得讲
0: 啊，没得讲啊，反正就总之就是都很好啊，
1: 素的。然后这个蛋糕也是今天刚上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也是里面含有了非常多的那个。
0: 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说了个粗口啊？没吧？
1: 没有啊。
0: 啊，好，吓了我一跳。
1: 没有啊。你啥时候说出口了？
0: 吓了我一跳。
1: 然后那个，如果是新客的话，现在购买那个4号链接的蛋糕还会有优惠。然后它现在是那个1箱装的会是23.99块。然后如果是买2箱的话，会是到手53.99块。
0: 对。
1: 然后这个如果就是需要囤一些这些当早餐的，或者是需要一些放办公室里面当下午茶来使用的话，就不妨看一下这个4号链接。
0: 方子的那个背后啊有一个小货车，我每次去他那儿看，我就看像个小卖部一样，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零食，反正就这些没有打开的没打开的，反正就放在那儿。大家伙基本上办公室里头，大家好多年轻人就是饿了就跑他那儿去 偷一块偷块牛肉干啊，偷块小蛋糕啊什么的，
1: 就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我那都有，不健康的薯片健康的面包都有。
0: 泄愤下单六号商品，六号呢是华美的这个曲奇，哎，这个曲奇他们说也很好吃，
1: 那个曲奇我买了，
0: 是吧，
1: 很好吃，对，然后它是17.99块，然后一共会是到手8盒，
0: 嗯，
1: 然后每不是什么17.9块，14.99块，14.99块，一共会到手8盒，然后它每一盒里面会是4小包，
0: 因为它现在有平台补贴，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价格很划算，
1: 嗯，然后一共有4小包，每小包里面会有2片，然后这个曲奇呢，它不会说特别甜，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椰丝蓉，
0: 嗯，
1: 然后还含有了一些黄油香，所以就是你可以去搭配你的那个下午茶，你不单是配这个牛奶。还是说你去配那个咖啡或者是奶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吃起来不油，有一些黄油曲奇饼干
0: 很腻哦，
1: 对，吃起来油油的腻腻的，它不会，而且它加了那个椰丝它就会显得特别的香，
0: 是，嗯，大家伙赶紧去看看吧，
1: 是的，
0: 除了其他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产品，大家伙对其他的商品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求讲解，
1: 嗯，
0: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说，因为我这次去冈仁波齐在山下塔青镇，我就看到了这个外骨骼设备的租赁
1: 已经渗透到那儿了吗，
0: 并且我已经是有朋友昨天很傲娇的说他一天走完了冈仁波齐，当然我不提倡啊，因为毕竟他在那个高海拔，即便是你穿着外骨骼，你的人体对于氧含量的需求啊，在高原的这种高这种高重负荷的这种运动，我觉得还是不提倡说那么快速的穿完，
1: 是，
0: 但是他说他一天走完了，而且呢他还用了高科技，我就看到他腰上就绑着那个外骨骼，就这个事情呢，为啥要说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昨天呢如约出行集团说是立足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名声，我们昨天不是还说了个新闻吗，说是首次这个老年人的全球啊老年人的数量高于了这个新生儿的数量，
1: 是，
0: 所以就说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呢，如约集团适应老龄化的这个民生需求，升级推出了如约多功能车服务，这个车辆服务呢是配备了像是轮椅，并且呢是引入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等等的这种智能辅助装备，面向长者，还有像是残疾人朋友，还有术后康复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体提供多元化的出行保障。
1: 是的，那根据介绍，广州的无障碍的出租车其实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当时是为了满足市民无障碍区出行的一个需求，并且呢也是为了要做好第一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它的一个出行保障服务，那所以如约出行呢是集合了像是白云公司还有那个广交出租公司啊，是率先的投放了广州的首批无障碍的出租车，那这些车辆呢是配备了可以90度开启的后门，以及像是折叠式的这个斜坡的钢板，还有轮椅的固定安全带，是方便轮椅的乘客是直接的上下车，那无障碍出租车的出现之后呢也是有效的保障了行动不便人士的日常出行的一个需求，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叫做外骨骼的应用，那在这个外骨骼的应用呢，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我现在打开一下我在当时在西藏的时候穿戴这个外骨骼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真的当时我去还真的好好去试了一下，哎，去哪里了，我看看这个外骨骼，
1: 但是现在外骨骼这个租赁确实在很多爬山的地方山脚下你都能见到，
0: 你看就是之前不是就很火吗，就是关于在我让我找到，不要找到精选集，我到我的
1: 找一找，
0: 嗯，就是它真的很火，就是已经火到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下。你看，这个是我在山底下，穿着那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酷啊！
0: 就正好是，就是我当时去那个山下，然后还有，哎，我看一下啊，哎，它，哎，我有什么
1: 能挪？哎，挪
0: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就是我会穿着它。 你看我会穿着它到处走。我去尝试了一下，就是它的那个东西，它实际上是腰上面的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1: 嗯，
0: 之后呢，就是在那个腿部呢，你看在这个腿部，它会有一个，就是你看起来我走的还挺健步如飞的，它会有一个强迫。让你
1: 的力
0: 抬腿，对、就是你减少你那个抬腿的那个感受。然后你看我现在我穿着它还走起来感觉挺
1: 健步如
0: 飞的，是不是？就老好笑了。我还就是故意，因为他自己会跟着我的节奏嘛，他会来抬那个腿。我后来想，我说我还故意打破他的就是适应的那个节奏，你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个反作用，
1: 卡顿，
0: 卡顿一下之后呢，他又会接着会去适应你抬腿再继续爬山，然后你看我还有上山下上台阶下台阶的这个动作，我自己去感受了一下，哎，真的还挺好玩的，就是但是真的有人去专门租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去租它，我想说，因为它的那个它目前来说，我觉得它的一个 bug 点还是在于它的储电量，就是它的那个电池蛮重的。就是你本身在高原徒步，你比如说我的那个徒步场景啊，你就已经是要把所有的东西给背负背了。
1: 对，
0: 你如果是在背一个4斤5斤重的电池，
1: 额外负重了，
0: 而且它负担的那个电量也才是4个小时，
1: 只能四个小时
0: ，
1: 其实还是有一
0: 就有点鸡肋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在咱们的城市间运用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咱们你比如说像在低海拔地区，咱们徒步啊，或者是即便是就是平时我们日常你提着东西负重走，也我觉得也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反倒就是你行动如果不便的话，它可以帮你去抬腿啊，增加一些你的这个行动能力，
1: 会方便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还挺有趣的。
1: 哦，我觉得接下来我如果去爬泰山，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泰山有，
1: 现在基本上都有。我那天去太阳山还是去哪个山，山脚下就有
0: ，真的。
1: 稍微价格也还行，我如果
0: 好像是我记得是200多，反正
1: 我那个看的是100多，100多。就但是它4个小时，那我就在想它那个路上，应该可以上去再下来。
0: 谢批下单了6号啊，说这个
1: 曲奇
0: 特别感谢你啊，说那个今天的直播有点模糊的，
1: 模糊吗？
0: 模糊吗？
1: 模糊吗？我现在看我觉得好像还行。
0: 我们同事看一下啊，我们同事确认一下。那个应该是没任何问题啊，我们这边监控看起来。
1: 然后海来问说，刚刚买的那个蛋糕是常温保存的吗？是，那个可以常温放的。
0: 谢雪下单4号。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求讲解16号那个漱口水，好益康的。其实漱口水我觉得是要常备的。
1: 这一回
0: 漱口水要常备的。
1: 对，而且我这一回的那个量也非常多。
0: 真的就是这个漱口水，不管是任何一个牌子，任何一个牌子的漱口水，我觉得都是可以常备的。
1: 是，
0: 因为漱口水它本身它就是起到了你平时刷牙和那个叫什么牙线，或者说其他的，因为漱口水我觉得它是处于一个叫做什么替补作用，就是它不能说我一定能够把你的这个牙缝里头的那些东西给刷出来，因为刷牙你还是得要靠物理的东西去摩擦嘛，你牙线得要靠牙剔，但是用它们弄完了之后呢，你再用这个漱口水去把这个整个的牙缝去冲一冲漱一漱，会清洁很多。就是有的时候很多的口腔的异味都是来自于牙缝之间的这些食物的残留。
1: 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什么吃完饭啊，或者吃了一些重口味的东西之后，你就是除了说要用一些牙线去剔除牙和牙之间的牙缝当中的一些食物残渣，你还需要用一个漱口水去更换一下你口腔里的异味那些东西。
0: 对对对，它是99%高效抑菌，温和，没有酒精，不辣嘴。买3瓶300毫升，直接送3瓶80毫升的随行装。所以说整个的它的这个机制还是挺优惠的。
1: 就我这个远远的看着它那一堆的量，我觉得特别吓人。
0: 对对对，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现在因为也看不到哈，摆就是我们这么看过去，它的那个产品摆在那儿，真的哎。但是不得不说，因为漱口水它其实是一个大消耗量，
1: 是
0: 它跟牙膏还不一样，牙膏你可以少挤点，可以仔细刷，你漱口水你起码得一口。
1: 对啊，
0: 起码得一口。那你这一口，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常桌面上放的那个就这么大那个，我感觉我好像也就用了一个多月，基本上大半瓶都没了。
1: 你一下子就一瓶盖，一次一瓶盖，其实也是非常用的非常快，这消耗非常大。
0: 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即便是你不用那个瓶盖，你就是咣咣咣一下。
1: 也非常多，
0: 也废，老废了，真的是。
1: 一瓶其实用不了多久，而且有些人用那种漱口水，最担心的就是辣嘴，
0: 啊、对，
1: 就是那种薄荷性过强，辣的你眼泪都能流出来的那一种。
0: 那个 A 里说，猫山王讲解一下，猫山王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老明星了，从刚刚开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开始带货，就已经是跟这个网上流的这个品牌在合作了。那个时候呢，卖。他们的猫山王的冰冻榴莲，金枕的这个金枕的冰冻榴莲，
1: 榴莲肉。
0: 后来呢，五月份的时候呢，端午节他出了猫山王的榴莲粽子冰粽，也是大获好评。我今天在节目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去超市去对比了一下，就是某鲜人家自己出的这个自主品牌的冰皮月饼，它也是号称说是用的是猫山王的榴莲，一盒月饼都是360克，人家卖99。我们一盒卖88，更关键的是呢，我们如果你要是买两盒的话，它直接是变成了138，那就这样子的话就会更便宜。更关键的是呢，它的这个榴莲肉，它是55%以上的这个50%以上的猫山王榴莲，猫山王这三个字它不能随便用，马来西亚人家是把它申请成商标注册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肉不是猫山王的话，他不敢随便用，他写上去他就违法了，
1: 所
0: 以他一定是要真的猫山王才行。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来自王上流的冰皮月饼，绝对可以替补，就是你平时可能就是平时想着说我要吃点特别的不一样的月饼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1: 是的，而且有些市面上卖的一些猫山王的榴莲，它里面的那个猫山王的果肉它可能非常少，它混合了一些香精之类的，但是这个可以给大家保证，这个王上流他们家的那个猫山王，它的那个果肉是大约等于50%的，
0: 对，
1: 就是它含一半以上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不至于说吃起来一点那个猫山王果肉都吃不到的那种，适口性就非常好。
0: 它是已经冻好了的，它是已经是冻着的了。
4: 北京时间14:30，
8: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1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 我是方子。
0: 借友下单一号，一号有这个小包包送哦，让我把它再背一下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包包好可爱呀，
1: 那个包其实非常实用，
0: 真的好，这个包包给大家送的。你看我现在背一下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老喜欢展示这个包了。这个包长在了我的心巴上，
1: 这包是真的质量好，它防水而且还轻，
0: 真的。你们看一下好不好看，
1: 应该
0: 是不是啊，真的很好看，
1: 可以
0: 对吧，你看你就去平时就这样背着出去，对不对，很好看，
1: 非常
0: 真的很好看。你看我今天还专门站起来给大家看，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个风行的这个牌子的话，你就给它这里别一个小徽章就好了，
1: 贴一下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别个小徽章一个别进去，但是这个小袋装不进去手机啊，如果你的手机小的话可以装进去，我的手机比较大就装不进去。这个是风行牛奶特别给大家送的，
1: 对，它其实是个赠品，
0: 它是个赠品，
1: 你只要买这个一号链接你拍了它就送这样一

0: 但是其他人你说，但是你说女生
1: 的
0: 真的好看，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1: 好看的，这颜色就非常好看，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炸眼的那种紫色，或者是特别炸眼的荧光粉。
0: 嗯，好喜欢，我好喜欢这个包，就是
1: 拿走，
0: 就是79.8，
1: 嗯，
0: 79.8，它是有一些，
1: 有12，
0: 有12盒。
1: 一共是会到手两箱，每箱是12盒，一共是会到手24盒、
0: 嗯，
1: 然后每一支它是200毫升的。
0: 不对，12盒，
1: 12盒乘以两箱。
0: 哦，对，12盒乘以两箱。
1: 对，然后你只要拍一单，然后你就会到手2箱牛奶，外加一个这个小斜挎包。
0: 哎，这个其实真的挺划算的，因为比较起来咱们之前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奶是60几块钱嘛、
1: 嗯、
0: 2箱40盒。
1: 对，40盒，它这个会稍微确实是
0: 少一点。
1: 对，是少一
0: 点
1: 的。
0: 但是它这个奶呢相对来说要比起那个什么还是要好看的啊、还是要好喝的。
1: 嗯，然后79.8除以24。它平均下来一支也就是3块多钱。
0: 嗯，谢友下单1号啊，
1: 谢谢大家，
0: 谢谢。阿豹说方子好喜欢笑，笑起来真好看，
1: 谢谢，
0: 笑起来真好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今天还是挺想给大家展示这个包包的，我觉得这个包包真的还是挺好看的。
1: 是，而且主要是实用，就怕那些送了一些不实用的一些赠品，然后放在家里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哎，它有两个在两个平台上不一样送的东西、嗯、你大家伙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有一个地方呢它是送的是姜撞奶，
1: 对
0: 啊、有一个是送的就这个我现在身上背的这个小包，还是挺好看的啊。好了，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说新闻啦，不然又有听众说你们真的是让人
1: 不讲新闻。
0: 嗯，来吧，说一个这个民警给大家的发布的提示。
1: 嗯，
0: 据说呢是半年内啊频发交通事故，几乎每次都是机动车右转的时候发生碰撞。你别说，我还真看了这个视频。
1: 我也看了，
0: 就是。
1: 但你确实有时候你坐在车里，
0: 你在车上你真不知道，
1: 看不到。
0: 对对对，据说呢在上海的一个女子的这个异常行为被警方给察觉，这个是碰瓷呢还是意外呢？我们详细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那上海市公安局它的闵行分局呢最近是侦破了一起连环的碰瓷这样的一个诈骗案。那犯罪嫌疑人姚某因为涉及到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是刑事拘留了、
0: 嗯、
1: 那他们是梳理了这个交通事故的成因啊，之后他们那个民警就发现这个姚某啊，他是专门挑这些机动车每一次要这个左转的时候下手。
0: 嗯，
1: 那姚某呢他是利用这个绿灯通行的时候，他故意上前撞这个车的车身侧面或者是这个车的那个侧后方，
0: 嗯，
1: 去伪造了一个自己是我是正常直行啊，是因为你拐弯了所以你把我刮蹭了这样一个事故的假象。
0: 嗯，
1: 那他除了是在这些十字路口啊，那他还经常会出没在一些像是小区里的一些窄路啊或者是一些转弯口啊这一些会车困难的地方。那他也是刻意的去通过像一些副驾车这机动车副驾驶一侧倾倒，然后人为的去造成一些轻微的剐蹭事故。
0: 因为咱司机不是都在这边开车吗，
1: 在左边开车，
0: 他就故意在那 边就是那种盲区的地方哎倒下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看了他的好几个那个视频，
1: 嗯，
0: 有一些他都没碰上他的
1: 他就
0: 倒
1: 下
0: 去
1: 了。
0: 对对对，后来警方就调查发现呢，姚某啊他是正是利用部分驾驶员怕麻烦，
1: 嗯，
0: 担心保费上涨的心理，不断的呢就是施压诱导，每次呢他就索要200到500块钱不等的这个赔偿款，一旦是遇到不愿意私了的驾驶员，他就立即会转变自己的态度，
1: 是
0: 主动承担责任，避免警方深入调查。说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姚某啊先后啊就以这一类的手段作案20余起啊，累计涉及23名被害人，涉案的金额近2万块钱。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已经是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那民警也是提示在日常的出行当中呢，大家也是要做好防范，
0: 嗯，
1: 遵守交通法规，而且一些司机朋友们可以安装一些行车的记录仪，保留一些行车的影像证据，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要了解常见的碰瓷手法，去提高警惕的意识。那倘若是遇到了一些可疑的事故的时候，需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轻易的

0: 我们私了了吧，要第一时间报警，等待交警到现场去处理，并且趁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利用手机啊去拍摄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记录一下对方的那些车辆和对方司机的人员特征。那如果是遇到了像是碰瓷这一类的敲诈，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举报。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我俩都算是老司机了，都算还你还别说是这个司机，都算是老司机了。反正我自己是有一个就是这种就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就是我认为一旦发生任何的事情，第一时间就是报警。
0: 哎，我也是，
1: 我不管是我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反正就即便是我的问题，警察叔叔判是我的问题，那我也承认，我也心甘情愿。
0: 对，
1: 就是我坚决不跟他们有任何的，就是什么下去跟他掰扯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不要。
0: 是，而且因为车上刚好也有行车记录仪，所以每次我都会再仔细再看一遍，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是不是？谢谢 A 李啊，说是已经下单了，你是下单了7号商品对不对？7号哦，猫山王的，
0: 谢谢，让我这边看
1: 懂货啊，懂货，好的，哎，你下单两盒啊，记得下单两盒啊，
0: 两盒
1: 便宜，因为你单独一盒，你比起七某的那个榴莲，它也是猫山王，那是它自有品牌，它的克数也是360克，但是它卖99。
0: 这个如果你买两个下来，它一个才70块钱不到。
1: 是的，谢红下单36号是什么呢？
0: 36，找一找
1: 啊，臭宝罗螺蛳粉儿，
0: 螺蛳粉儿，
1: 谢谢我下单3号，不是谢谢我自己啊，谢谢
0: 我开头的这个用户，
1: 哎，鸡蛋卷儿，你超爱的那个，
0: 对，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显示下单了我前面的牛奶，感谢大家。
1: 你说是下单了2盒，对，这是对的啊，
0: 2盒划算。
1: 如果啊有任何的产品的问题，你有任何的质疑，第一时间直接联系客服，你就告诉他，你说我哪里不满意，我们一定会给你第一时间处理的，好不好？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说节目给大家要做到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跟其他的外面的那些主播不同的是，我们一定是要保障大家的售后的，一定要保证这个，
0: 是的。然后大家收到这些像是生鲜呐、或者是一些商品的时候，也可以记得提前先录个视频开箱，这样子的话找客服也比较好，
1: 对，
0: 有证据。
1: 对，因为现在另外还有就是现在是开学季，有很多的家长啊，包括可能很多的学校的这个食堂啊，他们都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其实都订了很多的牛奶，包括风行，我们前段时间一直排在第一位的那个牛奶，我们现在已经是，你想我们已经是跟风行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给我们的货量都只能是限量发售，所以目前呢，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牛奶的供应，我们也就上架了新的这一款鲜泉湖牧场。它价格虽然说比起原来的那一款呢，它的价格上面是
0: 稍微
1: 贵了一点，然后量也稍稍少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啊，你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因为首先它跟那个奶比起来呢，高钙啊，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给孩子呀给老人选牛奶很关键的一点，
0: 是的，
1: 因为它可以补充，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让大家多补充牛奶，就是补充蛋白质，补充它，而且它又高钙，
0: 对，就是看中了它的那个钙的含量嘛，
1: 对，
0: 它一支里面它有7.2克，
1: 而且今天又很开心，他送的这个小包老喜欢了，这个小包
0: 这个
1: 爱上了我今天
0: 这个小包，你看就有一些商品你买回去之后你发现他送的那个赠品你又不喜欢，
1: 哎，我甚至有的时候就别人跟我说哎，那个高小姐会给你送什么什么，我说我不要这个，我说我没用，我说你拿走吧，我说我不要，
0: 对啊，你说就所以啊，你还不如去拿一个自己喜欢的，你说这个小包不管是你出去还是家里人出去都可以用得上，
1: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好了，昨天呢因为是教师节，有一个消息呢在今天冲上了热搜，是个啥情况呢？其实说教师节，但是好像跟教师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跟手机运营商有关系。湖北的朱先生呢，说是跟记者反映啊，说他昨天啊，就说向求学期间的数10位老师 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那早上1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说运营商突然就发来了短信，提示他的号码异常，被停机了。
2: 哎，
1: 这朱先生就觉得很奇怪呀。后来呢，他就吭哧吭哧跑去了营业厅核验之后，才得以恢复。
0: 是的，那朱先生介绍，他上学的时候呢，跟自己的老师啊关系处得比较好，所以每一年到了教师节，他都会给老师们发这些祝福的短信，而且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一个习惯了。那在9月10号的早上8点多，朱先生就开始逐一给他的老师们发短信，然后部分收到的这个短信的老师呢，还会再给他回一两个短信，然后两个人还有了一些互动。到了上午的11点06分，他就突然之间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提示他号码出现了异常，会影响他的正常使用，需要他进行一些核验。
1: 他就很疑惑啊，说只是发了几十条祝福短信，而且还不是群发，也没有什么异常操作啊，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就统计了一下，说他当天早上发了53条短信，实际发送成功了44条。他说呢，这个点击运营商短信的这个核验链接之后呢，进行了人脸识别等等的操作，核验完了之后，界面就提示说他当天晚上的7点钟才能够完成审核，他早上11点多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担心就这个审核时间过晚，于是就拨打了1110086。
0: 是的，那相关的通话录音显示，朱先生就询问这些客服人员自己的电话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异常。那对方呢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那朱先生呢就催促说，哎，你们快点给我一个结果。那客服人员就说，哎，那请您耐心等待啊。那由于担心会耽误了工作，那朱先生呢就随后去了附近的一个营业厅。那营业厅的后台显示，他的手机呢停机的原因是要双停，就是不能接听电话，也不能够发这个短信。那他的那个风险等级呢，同时显示为高。
1: 你说说这该咋说去啊？朱先生说，在营业厅的要求下呢，他是拔下了手机卡，又出示了身份证，还进行了人脸识别，还签了一个说这个不做诈骗的承诺书，说大概10几分钟之后手机就恢复畅通了，说是从停机到恢复总共呢也就1个多小时吧。但是呢，他说在此期间不知道哪位老师回复了他的信息，导致互动中断，其他的电话也可能会漏接。
0: 是的，那记者呢也是在社交的一些媒体当中去搜索啊，那他就发现不少用户呢曾经发帖讲述自己也有遭遇过这一类多发短信然后被停机的这样一个情况，
1: 也好像感觉也挺冤枉的哈。
0: 确实有点冤枉。那在9月10号的下午，那有记者呢是联系了那个运营商的客服去询问了相关的情况。那工作人员是介绍说呢，暂时无法给出发出短信触发系统异常的一个具体的这个阈值。但是呢，如果用户当月发送短信的数量是明显的高于前几个月，那系统一般呢就会检测到，并且会给出一个提醒异常。那目前呢，针对网络电信诈骗的处理呢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呢只要是证明，哎，这个账号是我自己使用的，那就可以解除这个异常了。
1: 哎，我们也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伙发短信这件事情现在多吗？
0: 其实我刚刚也想说这个。
1: 是吧？
0: 53条短信。
1: 就是不，难道你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个其他的这种通信工具了吗？
0: 因为我刚刚默默地打开了一下我的手机，我发现我有400多条没有看的短信。
1: 就是我的现在的短信都是用来干嘛呢？收验证码。
0: 哦，对，或者就是你的那个银行卡的那个消费通知，
1: 哎，再不然呢，就是什么贷款通知
0: 啊，对
1: 啊，再不然还有
0: 啥，就是你买票的通知，像12306、哎、或者是南航那些，
1: 都是功能性的一些通知了，
0: 对，对，
1: 就是很少。我现在已经很难，就是把这个日常社交跟这个短信挂上钩。
0: 我还会稍微有那么一两条，是因为那个快递小哥问我能不能送上门
1: 啊，
0: 由于我不接他电话，他就直接给我发了短信，
1: 然后你也不愿意加他微信，是不是？
0: 他不加我微信，他说他们不能加微信，然后但他打电话我又不愿意接。 就是有时候会错过，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的一些号码，你就不知道是哪里打来的，而且他就有时候只是响那么一两声他就自己挂了，那你就不可能再想着给他回拨回去。
1: 对，所以这也就是随着现在目前来说啊，这个通信手段啊，这个越来越发达，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伙儿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活方式的变化吧。但是我们不得不也要说的是，其实

0: 其实随着最近的这些什么诈骗信息啊什么越来越多，也确实是让运营商也挺头疼的。但我们也特别想说的是，反诈风控打击电信诈骗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应当还是要恪守比例原则。那用户和运营商成立电信服务合同的关系，用户呢正常缴纳，你比如说像资费啊等等，对吧？运营商应该是负有保障通信畅通的这个义务的。那么依据相关的法律呢，运营商可以对异常的号码采取核验限制功能，但是呢处置应当还是要区分一下这个风险等级，直接停机可能会给普通用户增加一些负担。你比如说像这位朱先生，
2: 那如果中间有老师给他回复了短信没接着，确实是挺那啥的。
0: 对，因为人家也本身就是挺看重老师的那个
2: 关系，
0: 所以他才会就是在教师节这一天啊。不过也难怪，你说让人家系统误判他
1: 一下子发53条短信。
0: 不过话说回来，朱先生说了，我也没群发呀，也不是那个群聊信息呀。你说你大过年好多人发那种群聊信息，好像也都还行。
2: 但是群聊信息这个是属于某一个软件上面的一个功能吗？那他这个短信
0: 好像短信也可以发群聊的，
2: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哦，那我这个确实不知道。
0: 对，他可以群发，就是一键群发。
2: 所以我刚刚还在想，那53条短信，他是一条条自己打出来的吗？
0: 他应该是可能。因为他是针对每个老师吧，他应该是都，要不然就是自己打出来的，要不然就是可能他统一编辑了一个万能用的一个东西。
2: 就是不管怎么想，就觉得花这个心机去干这个事儿，可见他是真的是跟这个老师关系好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收到这短信也觉得真的挺暖和和儿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呢是来到了14:51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方子跟大家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最近我刷到了这样的一条短视频，那是在一个雨天，在马路边，一只流浪的小猫正孤零零地待在路面上。一个小女孩看到了之后，她举起了自己的雨伞给小猫撑伞。雨伞不断地偏向小猫那一边，小女孩的目光也一直紧紧地注视着。 小女孩的目光也一直紧紧地注视着小猫，她满心都是在担心这只小猫会不会被雨水打湿了。雨水顺着伞边不断地往下滴落，打湿了她的肩膀，也打湿了她的衣袖。可是小女孩完全没有察觉，只顾着守护这一只弱小的小生命。她的妈妈就站在一旁，默默地拍下了这温柔的瞬间。 总有人说不要教孩子太过于善良，因为善良容易吃亏，但或许善良不一定能换来好运，却是孩子心底最难得的纯真。那一些刻意的迎合终究难以长久，唯有发自本心的柔软才能真的让人内心安稳。愿这一份不染世俗的善意可以一直被好好的守护着。
1: 愿这一份善意能够一直被好好的守护着。也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还有目前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们。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善意啊，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传递扩散，然后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保有一颗善意的种子。
2: 是，
1: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有意思吗？有必要吗？ 或者有甚至有一些人说，哎呀，有很多人自己都吃不饱，你还照顾这些小的生命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我想说，它也是一个生命啊，这个地球不仅仅只有人才配拥有这一切啊，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都是和人类在共有。 对不对？所以就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总是会站在某一个角度去刻意的去苛责，或者说是去反驳等等等等。其实当你换一个角度。

0: 换一个视野，让我们去用心的感受那一份善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美好，很美好。
1: 嗯，而且我觉得有些事情它不一定要和价值画上等号。
0: 对呀、啊，
1: 就是
0: 对呀、啊，
1: 你做了一些事情，不一定就一定要问他值不值当、嗯，然后或者是说应不应该、配不配什么的。有时候做了，其实就是去做了，
0: 嗯，
1: 顺从自己当下的那种心意。
0: 对对对、no、乖乖在问说，娜姐什么时候发照片出来？你是说发我去冈仁波齐徒步的照片吗？
2: 哇、wow、
0: 我其实是把它给发了，结果后来呢那个我也不懂为啥它限流了，然后就把它给删了。
1: 不会又说你像 AI 吧？
0: 就是倒还好吧，就是因为我而且我也没有写啥。
1: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外骨骼的那个发出来，那个真的是太酷了。那个
0: 就是我刚才那个乖乖可能没看到啊，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跟方子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我在那个冈仁波齐山下，因为他有正好有一个那个外骨骼的那个体验，
1: 嗯、
0: 就是我可以租那个外骨骼，好像是268还是238，
1: 嗯，
0: 反正就是我租一个两天时间回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但是后来我考量了一下，我觉得我光背那个电池我都要死了，
1: 而且它只能使用那个4个小时。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太，就是在我的那个场景下我觉得好像不太合适，
1: 实用性好像差了一点。
0: 对，所以我就后来没用。但是我拍了那个视频，我当时我让背夫帮我拍的，我说你帮我记录一下吧。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哎，确实使用上了之后那个视频拍的可酷了。
0: 那乖乖问说发哪儿了？发小某书了、
1: 嗯、
0: 我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私号，就是不是我平时就是发那个暖心新闻评论的那个那个号，是一个写这个我自己的小私号，但是没成功。发出去之后呢，它限流，
1: 那这
0: 11个人看，我也不懂为啥。后来我想说投诉一下吧，问一下吧，因为我什么都没写。
1: 嗯，
0: 我甚至都就是你说你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敏感词啊，或者说是什么都没有、我就仅仅只是说，我说我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给我上了一课，因为我当时是说，想说的是，大家选那个鞋子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因为我那双鞋穿了有个5-6年了，到8年了那双鞋，后来走、第一天走的时候，它不就掉底了吗？
1: 掉底。
0: 真的，
1: 这个我不知道，
0: 掉底了。然后后来呢，是背夫帮我拿那个鞋带把那个鞋底子跟我的那个鞋绑到一起，我才走到第一个补给点。后来在他们那个就是藏族朋友他们开的那个茶馆里头买了一双鞋，我才走完整个两天的行程的。
1: 总不会是被品牌方看见了？
0: 没，我还把那个品牌，我还专门那个品牌还是头部品牌好吗？大品牌呢？
1: 那更是闻着味儿了。
0: 现在不发微博了吗？就是就没发啊，反正就谢赫啊，下单7号啊，7号是咱的，
1: 7号应该是
0: 啊，冰皮月饼，买2盒哈，鞋子放久了会的，是啊、真的太崩溃了。而且我今年就感觉好像跟这个鞋子底真的杠上了。我不是今年年头过年前不是去非洲嘛，鞋底子被别人给踩掉了、我还说是可能是因为我的。
1: 然后这一回他自个儿掉了，
0: 结果在冈仁波齐又掉了，真的太崩溃了。
1: 这其实证明了一件事儿，该换鞋了。
0: 后来
1: 换一批鞋。
0: 哎，是他们后来说、他说你那个不管是买多贵的鞋，只要是户外的鞋，过了5年，它一定会掉底。
1: 对，
0: 就一定得换。所以这个也是我其实那天也就是写了一个这个提示，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发不出去，
1: 可能头部看见了吧。
0: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午后茶话会的全部内容了。时间来到14:58啊，还剩下不到几十秒，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好多朋友踊跃下单啊，特别感谢大家对我和方子的支持。
1: 谢谢。
0: 那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就和大家不见不散喽，也欢迎大家
1: 下周我们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我买的月饼肯定不会是假的呀，必须是有品牌保证的，中华老字号广州9家的月饼怎么可能是假的？
1: 欢迎后台咨询，
0: 赶紧下单啊，不然下播了你就买不到了。拜拜。

0: 是常常这样住，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9月16日，广纳贤才促就业、民企聚力创未来专场招聘会将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智慧服务大厅举办。本次招聘会汇聚广州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重点民企40家，提供各类就业岗位不少于1000个。昨天，深圳市人民政府成功在澳门发行1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据介绍，此次债券发行是深圳市连续第2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也是首次在澳门发行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梅州台报道，近日，梅州市2026年养老服务试点项目粤港澳一试多证培训班在梅州市技师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地的52名学员通过系统化、专业化培训，进一步提升养老护理技能，助力梅州养老服务提质升级。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日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今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红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

0: 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关注到的话题跟糖尿病相关。那我相信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日常最关心的呢就是血糖的数值，每天呢测血糖，盯着血糖高还是低啊，但是啊，却常常忽略了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那就是肾脏。我们说糖尿病的肾病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的并发症，它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就是早期呢几乎没有难受的感觉，等到身体出现浮肿或者是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啊，肾脏的损伤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了。那糖尿病究竟是怎么样伤害到肾脏的？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代表了肾脏正在求救呢？为此呢，今天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杨菊红主任，来给大家带来一堂糖尿病患者的护肾必修课。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杨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杨菊红杨大夫，非常高兴今天能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糖尿病患者肾脏保护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我们糖尿病很多哈，那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担心自己的肾脏，所以呢，实际上我在门诊过程中哈，经常被问到两个最常见的问题。第一个，我是糖尿病患者，我一定会得肾病吗？那么今天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第二个，很多糖尿病肾病患者就说，那我是得了肾病，那我一定会透析。

0: 吗？我们说不是。那一会儿将跟大家分享一些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肾脏的一些非常必要的一些措施。那么这是今天将跟大家分享的重要的内容。
1: 那非常欢迎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再来一起认识了解一下杨主任。 杨菊红，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学科带头人，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高尿酸与痛风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师协会内分泌分会常委。 湛江市医学会罕见病学分会主委，湛江市医师学会糖尿病分会主委，湛江市内分泌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糖尿病杂志审稿人，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编委及英文编审。
2: 好的，再次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问一下杨主任，在您平时的门诊当中哈，可能是遇到过不少的糖尿病的患者，那想请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发展为糖尿病肾病，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
0: 好的，好，那么其实回答这个糖尿病肾危害，相关的问题之前，我其实是想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两个观点哈。那第一个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有肾脏的危害，那我们说这里边是有一个概率的问题哈。那么只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会得糖尿病肾病，所以这是第一个哈。所以呢，这里边的话，如果说我们把各项危险因素控制好，其实不一定得。那么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糖尿病肾脏，那么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肾脏病患者一定会透析，那只要我们把我们相关的一些危险指标控制好，其实我们这一生能够非常健康啊长寿。所以呢，这是第二个观点。那么再回到我们糖尿病 对肾脏产生的危害，那主要是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糖尿病会对肾脏本身产生影响，那大家知道糖尿病嘛，主要就是血糖高，那血糖高的话，它就会必然对我们肾脏的我们的一些组织，对我们的细胞产生影响。那这里边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设想一下，那我们肾脏它就像一个大的一个滤过的器官，那它主要是什么功能呢？第一个是滤过水， 那第二个是滤过我们身体的毒素。好，但是的话我们看一下，那如果说我们长期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中，那我们肾脏的这个滤过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细胞受损了哈。那么受损的原因是因为高糖它产生了一个氧化应激，或者是炎症，或者是直接对我们肾脏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压力，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滤过功能明显下降，所以呢我们的水和毒素 都排不了了，那我们身体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水肿哈，就会水肿。那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就会有一些毒素哈，尿毒症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会有皮肤的瘙痒，包括我们会有一些恶心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功能相关的一个改变。所以呢，这是毒素的积聚造成的一个影响。那么水如果排泄不出去，就会造成水肿。那么我们就会从这个下肢 甚至到四肢，那么甚至到这个心肺都会有一些水肿的一些表现哈。那么这是我们肾脏对糖尿病对我们肾脏本身造成的一个伤害。但是要提醒大家，实际上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还有另外一个危害，那么也就是说它会对我们心脏造成影响。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观点哈，叫心肾综合征，也就是说影响了肾脏，实际上激发的也会影响心脏，心脏在进一步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他同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甚至会增加我们死亡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是糖尿病对我们肾脏造成的损伤，肾脏又激发心血管相关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这是对我们身体造成
2: 那个危害。那所以真的是可以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哈。对的，对的。那听完了杨主任的介绍呢，我相信啊，大家都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糖尿病肾病的这个隐匿性，还有这个危害到底是有多强哈。那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抖音还有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0: 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当然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跟糖尿病或者是跟糖尿病肾病相关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会请杨主任给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马上来到今天的第一个科普板块啊，说一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会伤肾呢？那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其实不少听众朋友都会疑惑哈，说这个糖尿病啊，明明是血糖的问题，为什么会损伤到肾脏呢？我们能不能够请杨主任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发病过程？
1: 好的，那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肾脏的结构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那我们肾脏就像一个大的滤过的一个器官。那么这个滤过器官实际上是有很多细小的小的滤过单元哈，就是小的这种滤过系统组成的。那大概有多少个呢？每个肾脏大概是100个哈，100万个这样子的一个肾单元。好，每个肾单元它是由肾小球以及肾小管组成的。好，那么我们肾小球的话，它就像我们有一层滤过的一个膜，那么这个膜呢，它是有小的网眼的。那如果说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这层膜受损，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层膜损伤了，那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一些好的蛋白、优质的蛋白是不是都从这个滤过膜里边漏出去了？所以我们尿里边、我们小便里边就会出现蛋白尿。所以呢，这是我们肾小球受损。好，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长期的高血糖，那实际上不光是影响我们这层滤过膜，还会把我们滤过的这个通道给堵塞了。那我们大家再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滤过通道完全堵塞了，那我们这一部分肾脏的功能是不是就丧失了？那我们临床我们患者就会发现哈，开始水肿了，那同时可能我们的血肌酐就会高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血糖哈，那它一方面损伤我们滤过膜，另外一方面它损伤我们的这个滤过的这种小管哈，损伤我们的通道，所以呢导致我们肾脏出现了蛋白尿呀、水肿啊、继发性的血肌酐啊、毒素升高的这些系列的表现。所以呢，这是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血糖升高对肾脏造成的一个损伤。
0: 那所以说哈，这个肾脏真的是内在的结构真的是十分的精密哈。那我们说糖尿病相关的肾脏损害啊，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刚刚像杨主任也说了，这个高血糖其实是慢慢破坏我们肾脏里的一个过滤网哈。那除此之外呢，像是血糖呀、可能血压、血脂等等的这些因素啊，都会影响我们肾脏受损的风险。那我也有好奇啊，有个问题就是，哎，这个吸烟好像也会影响这个肾脏的受损哈。那但是我们在一般的理解的概念里面，就是吸烟最多只是损伤我们的肺部而已，那为什么它会牵连到肾脏呢？杨主任。
1: 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糖尿病患者哈，我们把他的并发症主要分为微血管病变以及大血管病变。那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肾病，它就是一个微血管系统。好，那微血管系统它有很多的我们的这种细胞构成。那么在吸烟的情况下哈，那么吸烟这里边的一些成分，它会损伤我们的肾脏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肾小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细胞，也有刚才说到的肾小管的这样子的一个滤过的一个细胞。那么只要是尼古丁它这样子的一些成分存在，再加上和我们高血糖互相它有一个叠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肾脏就会明显的它的损伤就会明显的加剧。所以呢，很多我们的肾病的患者到我的门诊，我就会跟他说一定要想办法把烟戒掉。因为既然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疾病的进展，那我们就能需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这种行为，这样子可以延缓我们肾病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速度。
0: 那所以说哈，这个吸烟的朋友可要注意了，这个吸烟呢损伤的可能真的不只是肺部这么简单，可能连带也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哈。那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呢，有一些患者可能患病没几年就出现了这个肾脏的损伤，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哈，糖尿病可能已经得了十几年， 哎，肾脏呢依旧还是保护得很好啊。那个体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呢？那到底是哪一类的糖友啊发生这种肾脏的损害风险会更高呢？
1: 好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其实在门诊哈有很多患者就说，你看我们家啊，我们的小村里边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天天胡吃海塞哈，他什么指标都不管，但是呢他没有肾病，但是呢你看我为什么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得很好，那我一样还是有肾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公平，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有体会哈。那这里边有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哈。第一方面原因就是要看我们各个危险因素是不是都控制好了。第一个危险因素刚才已经提到了，糖尿病患者首要的任务我们是需要把血糖控制好，当然这是第一个。同时的话，第二个呢，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血脂高。那么我们化验单里边，我们的血脂一般都会有四项哈。那我们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两项总是哈，就是说偏高。那这样子的一个高脂血症肯定会对我们肾脏造成影响，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好，减少肾脏损伤。但同时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损伤肾脏的危险因素你比如说我们广东的这个沿海地带哈，那么非常愿意吃海鲜，那我们很多的患者，那么他的尿酸高，那尿酸的话其实如果说很高也会影响我们的肾脏。那在糖尿病的情况下和高血糖的损伤一叠加，那我们肾脏进展就会很快。所以呢这是我们尿酸造成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这个肥胖也会对肾脏造成损伤。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危险因素哈，包括很多的危险因素，如果说我们都能够控制好，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肾病的风险就能够明显的下降。这是一方面我们病情本身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了，可能我们其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因素，尤其是遗传的因素。那我记得之前就是我们也看过哈，一个家庭哈，它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肾病受损的一个家庭，非常的惨。那么他家里都有几个人透析了，所以说这个到我门诊这个患者也是非常的担心哈，担心自己也会透析。所以呢这是一个遗传的因素。那么如果说我们遗传的因素改不了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把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控制好，这样也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个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呢一定是哈，我们发现我们肾病的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就尽早的把我们的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这样才能从根本的减少我们的一个肾病的一个风险。我们有时候想做一个比喻哈，就比如说我们遗传的因素就像是一个种子，那我们环境的因素还有我们自身行为的因素，它像是一个土壤如果说仅有种子但是没有土壤，它是不生长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得肾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遗传因素大家不要担心哈。那我们尽量把我们自己的血糖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压控制好，尿酸控制好，那我们改变自己的这种吸烟等不良的行为，其实我们能大幅度甚至从根本上减少我们一个肾病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
0: 那刚刚杨主任那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哈，也非常的好理解，就是这个遗传因素它其实只是一个种子，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注重控制我们的血糖、血压包括血脂、体重、生活方式等等的哈，其实呢就是没有给这个种子发芽的一个土壤，所以即便是有相关的一些遗传因素在，也不需要说过于的担心哈。那我们说肾脏的保护啊，真的是一项综合管理的工作，真的不是说某一个单独的原因造成的，是多重的因素风险叠加造成的一些结果。那所以说呢，刚刚像杨主任提到的，如果您是属于高危范畴的一些糖友呢，千万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哈。我们要把这个护肾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落实到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日常当中。那再聊到这个患病时间久血糖长期波动，还伴随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这些的因素，他们就是分别来说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的呢？
1: 好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其实就提到了有好多的危险因素哈。我刚才提到了至少四个危险因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病程比较长哈，病程比较长。我们一般哈在临床上我们是非常有体会的。如果说一个糖尿病患者他

0: 他的病史已经超过十年了，他是非常容易有肾脏损伤的。
1: 超过十年就是高危
0: 肾脏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糖尿病给了我们十年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在这十年之内或者是五年之内把我们的血糖能够控制好、把危险因素控制好，实际上我们是有可能不得的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一定是尽管我们得了糖尿病，只要把我们的这个血糖控制到接近正常、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一个影响，
1: 是的，
0: 那就不会有并发症的一个发生、所以呢就是非常希望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哈，在血糖的控制上面一定是尽早不要晚。那么如果说超过十年，那我们要尽努力把我们的这些危险控制到接近正常，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危险。那第二个危险的话就是高血压哈。高血压，我们说其实糖尿病肾病它主要风险是因为高血糖，但是如果说一旦我们得了肾病，那我们高血压就非常需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此时如果说血压升高，那可能对我们肾脏造成的这个损伤就非常的严重了。那么高血压也是大家一定要控制好的。那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内分泌科的门诊哈，我们都是去降血糖，实际上非常好的医生会不仅仅关注我们的血糖，一定要同时关注血压还有血脂。那血脂的话，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大家要关注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一个如果说这个指标高，我们肾病会进展。那第二个，如果说这个指标高，那我们会有其他的并发症的风险，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风险、所以呢就是真正好的医生会同时关注我们这些危险因素。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尿酸哈，尿酸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通风哈，就是其实通常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这个无症状高尿酸血症的一个降尿酸治疗。但是一旦我们有肾病了哈，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降尿酸了哈。那因为尿酸只要超过420，大家想一想哈，420是我们尿酸的一个结晶的就是形成晶体的这么一个一个阈值。那超过这个阈值，那尿酸就会形成一些小的晶体。那设想一下，这些小的晶体它排不出去，它就会在我们肾脏沉积，那就会对我们肾脏的细胞，包括我刚才说的肾小球细胞还有肾小管细胞造成损伤，所以呢也会带来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这是尿酸。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危险因素是肥胖、
1: 肥胖,
0: 肥胖对，因为肥胖的话它会带来一个肾小球的一个滤过率升高、听起来比较这个有点难懂哈，大家想象一下，这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一种压力哈。那我们肾小球它是一个滤过的一个系统，如果说我们总是每天都有这种高压力哈，这个它会觉得这个它会有一些这个压力性的一个损伤，会导致我们肾小球的一个滤过膜的损伤，以及我们直接就干脆闭掉了哈，滤过的这个小管就闭掉了。所以说这个肥胖，我们大家一定也是需要控制的。那么所以说以上的这些危险因素不仅仅是损伤我们的肾脏的系统哈，那么同时呢它还带来一些炎症，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进展。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来综合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刚刚杨主任的解答非常的详尽哈。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规范的护肾啊，真的是需要综合来控制我们的血糖、血压还有血脂，甚至是包括我们的体重哈。那其实呢刚刚说的每一个危险因素啊，都在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在伤害着我们的肾脏。那这些病程呢当然也是时间累积的伤害哈。所以呢护肾啊，当然不能只做一件事了，我们要同时做好控糖、调压然后调脂啊。同时包括如果您是肥胖的朋友呢，更要控制一下您的体重了哈。那这一整套的组合拳都要打上，才能够减少我们这个肾脏的持续的受损。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杨主任来为我们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我们节目今天要聊到的内容呢，跟糖尿病、肾病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菊红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杨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杨菊红杨大夫。
5: 嗯，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是聊到了这个肾脏它的诱发的因素是有哪一些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日常的一些身体信号来着手，教大家怎么样识别肾脏的求救信号。啊，想请问一下杨主任哈，当我们的肾脏开始受损的时候，身体通常会释放哪一些求救信号呢？就比如说哈，有一个我观察到，就可能是小便出现了这个泡沫尿啊，这可能是一个信号。那还有其他的信号吗，主任？
6: 好的。那么刚才说了哈，我们这个小便里边的这个泡沫尿哈，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那么我们代表我们肾脏损伤的一个信号。实际上我们门诊也是啊，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会说，哎呀，我小便里边有泡沫，非常的担心。那我这个泡沫是不是就代表我肾脏损伤了？好，我们说这里边的话，实际上大家要分三个这个层次哈，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泡沫尿并不一定就是尿蛋白哈，那么产生泡沫的原因很多哈，你比如说那第一个，我们的这个泡沫哈，它是不是这个比较大，是不是容易散开？那可能这样子的泡沫并不一定是真正就是肾脏的一个损伤。那么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泡沫产生它和很多的因素有关哈，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0: 外，我们这个泡沫它不太容易散开哈，不太容易散开，所以呢，这时候也是一个提醒。第三个，比如说我们身体啊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可能那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来查了。所以呢，这是第二个，但是第三个非常重要啊，泡沫尿不代表肾损伤，所以到底有没有肾损伤，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来查一查。那我们其实除了尿常规，我们大家看到那里边有一个蛋白的一个提示，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全球有一个通行的哈，那么早期诊断糖尿病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那么这个指标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在非常的早期就能够识别出我们肾脏损伤的这群患者，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进行干预其实我们也来得及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肾脏的一个求救信号。那第二个求救信号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乏力，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如果说他尿蛋白哈，那么小便里边总有这种蛋白尿，尤其是时间长了蛋白尿漏的比较多了，那我们身体的话它会有一些反应的，因为蛋白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成分，那漏出去之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我们的抵抗力会下降，我们的感觉会有异常，所以呢如果说有这些这个乏力啊经常感冒啊这些症状，那我们就应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检查了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乏力的症状。那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水肿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肾脏哈总是把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蛋白漏出去，那好，那我们身体里边血液里边蛋白不足，那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些水肿的表现。那么肾脏的水肿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肾炎它可能从眼睛开始，但是呢也有的患者他会是从这个逐步开始，那逐渐向上边的一个发展哈，所以说水肿也是我们一个早期的肾脏的一个求救信号。所以大家如果说又有糖尿病，然后呢又有这些泡沫尿呀、乏力呀、水肿这些我们肾脏、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就应该尽快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那么来明确我们到底有没有肾病那么它进展的一个程度。
1: 那像刚刚杨主任所提到的，其实包括像出现泡沫尿呀还有水肿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单一这可能都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哈，最终呢还是要去医院来做一个正规的化验和检查，才能够表明您是否真的是肝脏受损。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泡沫尿哈，其实有些时候的泡沫尿呢可能是生理因素造成的啊，也不需要说太过的焦虑率哈，只能够是当做一个提示啦。那如果说真的是想要确诊的话，咱们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好的，那刚刚杨主任其实也提到了水肿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个出现了水肿就一定是肾脏受损吗？还有哪些原因也会引发水肿呢？
0: 是，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问到的非常常见的问题哈，所以每次我们都非常耐心的跟我们的患者去解答。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水肿哈，那考虑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是生理性的原因。生理性的原因它并不是代表某一种疾病，比如说我们女性的月经期可能它会有一些水肿哈，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吃咸的东西吃多了，可能它也是会有一些水肿所以这是生理性的。那病理性的其实也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就是我们全身的疾病，那全身的疾病除了我们说的肾脏会导致水肿，实际上还有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心脏疾病也会导致水肿，肝脏疾病也会导致水肿，那营养不良也会导致水肿哈。那么这是全身的疾病，但是呢局部呢如果说有问题也会导致水肿哈。那我们前段时间就看到有一个单独的患者腿肿得很大啊，所以呢就是局部的一些原因，比如说血栓呀这个单独啊炎症呀，或者是我们局部的一个回流的一个问题，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水肿，所以呢这是疾病的原因。那么其实大家还要关注哈，我们有一些药物也会导致水肿，你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有一些常用的降糖药，它本身就会导致水肿哈。不知道大家手里有没有用一些比如说这个赛唑烷二酮类比格列酮呀这一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水肿，但并不是说这一类药物它伤肾呢，不是哈，因为其实这一类药它本身不经过肾哈，不是它伤肾，只不过就是

0: 它会有一些水钠储留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身体的水多了，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水肿。所以呢，就是药物，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那么CCB 类哈，比如说钙通道阻滞剂，那么有一些阻滞剂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水肿。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不要焦虑哈，不要焦虑，来认真的分析一下情况，那么最好到医院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有些肾病哈。那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帮你哈来分析一下是疾病的原因还是生理的原因还是药物的原因，来我们来排除一下这些诱因，这样子的话才真正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
1: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水肿的成因啊真的是非常的复杂，那像包括肾呀心脏呀肝脏啊甚至是部分药物的这个服用啊都有可能会引发水肿，所以我们普通人在家确实是很难加以这个精准的区分哈。那所以呢如果怀疑自己哈是刚刚有刚像杨主任所提到这些症状啊，包括这个尿呀，然后这个体重上涨呀，胸闷呀等等的这些情况，不要自己瞎猜哈。如果说担心的话呢，还是要尽早去医院做这个完善的相关检查。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大家平时也会遇到哈，就是晚上睡觉频繁起夜啊，这个夜尿变多。那这个夜尿增多是不是也是肾脏受损的信号呢？
0: 好，这个也是哈。那么我们说夜尿增多啊，同样它也有一些生理的情况，还有一些病理的情况。那我们说生理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吃的比较咸，那么睡觉前喝水喝的多了，会导致我们夜尿增多。那么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睡眠不好，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他是睡眠不好，睡眠不好，那他就会起来四处的走动，就会喝水，那么也会有这个夜尿要增多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是生理的情况。那么排除这些生理的情况啊，有一些的确是病理的一些情况啊。那病理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晚上可能会起来三次或者四次，那有一些严重的患者甚至是每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身体在求救了，那这时候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不是糖尿病导致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那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我们说夜尿多哈，或者是小便多，或者是口干，这些除了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小便多。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钙血症哈，我们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他血钙偏高，那么高钙它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口渴中枢，会导致我们喝得多，也会导致夜尿多。所以呢这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干燥综合征哈，那么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比较口渴，那比较喝水多，然后导致我们的一个夜尿增多。当然同时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广东这边哈，就是说有大家愿意喝一些凉茶有一些中药，那么实际上有一些凉茶里边有一些成分哈，那么可能也会对我们肾脏造成一些影响，那可能这个影响并不是我们糖尿病导致的损伤，而是药物导致的这种损伤，那这时候也会带来夜尿增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管是哪种情况大家都一定要到医院来哈，那我们仔细的跟我们医生聊一聊，到底我们用了哪些药哈，到底我们有哪些情况那么到底我们血糖控制怎么样，那我们肾脏的损伤夜尿的增多是不是真正的代表肾脏的损伤。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过去很少起夜哈，但是近期连续一段时间呢，可能一个晚上起夜3到4次，那您可能就要注意了，这个确实是肾脏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哈。当然我们说这个起夜多真的也是不等于说肾脏一定是坏了，这也不能够画一个绝对的等号。那重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对比我们之前以往的一个状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这里呢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哈，就是有些患者认为啊只要身体不舒服我就没事了，但是呢糖尿病肾病的早期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像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泡沫尿呀水肿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个肾脏一定是安全的呢？杨主任，
0: 嗯，好，那么这样是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糖尿病哈是有一个俗称哈，我们老百姓称之为沉默的杀手
1: 啊，
0: 所以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那么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糖尿病已经在损伤我们的靶器官啊。你比如说上周那就有一个患者哈，那么来到我的门诊，然后跟他说，我们来做一个眼睛的检查，我们再来做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并发症。那这个大娘就说我没有任何症状哈，没有任何症状。那我跟她说，如果说有症状了，可能就代表我们已经这个不能够早期控制了，所以我们还是尽早筛一筛。那果真哈，经过我们的一些检查，那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确存在一个早期的视网膜病变以及早期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哈，真的是对于患者来说，我们是硬着这个心肠哈，给患者进行一个检查，因为一定是不能从我们的这个诊室来漏掉他的一些早期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些疾病一旦我们筛查出来了，我们治疗上其实是很有效的，很有效。所以呢，比如说早期的视网膜病变，我们有一些甚至能逆转。那早期的肾病，只要不是大量蛋白尿，我们有一些也是能够逆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少量的代价就能够延缓它一个疾病的一个进展，甚至预防它将来哈，防止它将来可能尿毒症啊、透析。所以呢，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所以说，不是说没有症状哈，就我就代表我没有什么并发症哈，大家一定要知道。那其实我们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诊疗的规则哈，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只要是二型糖尿病患者，我们每年必做两个检查。第一个检查就是我们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刚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是可以早期筛查我们的一个早期肾病。第二个检查就是我们要查一下我们肾功能，尤其这里边有一个指标叫血肌酐。那肌酐的话就代表我们肾小球滤过率哈。我刚才说了，我们肾脏就像一个大的滤过器官。那这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是100分，那如果说我们肾小球滤过率下降了小于60分，就说明有问题了哈。所以呢，就是一定我们大家只要是糖尿病患者，那如果说二型糖尿病患者，一定每年要进行这两个指标的一个筛查，那可以有助于我们早期发现我们的一个肾脏损伤，那么早期治疗，我们将来我们很有把握可能不一定会透析。好，所以说不是没有症状就没有事儿哈。
1: 那所以觉得杨主任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好哈，我们说早期的糖尿病肾病真的是可以毫无体感的，自我感觉再好呢，也不能够代表肾脏完全是健康的。那我相信杨主任在这其中肯定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因为您说这个让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患者来做一个这么详细的检查，那可能很多人都会不愿意啊，或者是不开心啊，但是我相信哎，医生这么做呢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哈。那我们尽早的做一个完备的检查呢，才能够在以后啊预防更大更严重的疾病发生。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在就诊的时候真的是要相信医生，来配合医生来做一系列的诊疗，那真的是会事半功倍，对这个疾病的疗效也会更加的好。那再想请教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刚刚是聊到了就是很多疾病哈，他判断不能够通过一些单纯的体感来进行判断哈。那接下来再说一说饮食方面，还有一些日常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工作哈，就是比如说像是控糖呀，那如果说想要保护肾脏，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控制的目标会跟普通人不一样吗？
0: 好，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哈。我们说糖尿病肾病患者哈，我们在控糖的方面实际上是有几个的特殊性哈。那第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的血糖控制目标可能要比我们的普通人哈，那么要这个要个体化，更要个体化。为什么？如果说我们糖尿病它其实已经有肾病了哈，有肾病了，按说我们应该把它的血糖控制得更严格。但是呢，一旦有肾病的患者，实际上有一些患者他实际上已经有心血管疾病风险了。这时候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生低血糖，实际上对他来说可能对肾脏的影响，对心脏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对于肾病的患者，我们在设置血糖控制目标的时候，实际上 我们可能更为宽泛，
1: 嗯，
0: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控制到接近正常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定不要产生低血糖，因为低血糖带来的损伤可能更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进行控糖的时候，我们除了大家要关注它的一个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实际上血糖波动

0: 也非常的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患者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大家知道哈，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我们每个糖尿病患者三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控制的一个程度。那么两个患者他有可能糖化血红蛋白是相似的，但是呢两个患者他的控糖的这个波动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A 患者他的这个波动非常非常的小，几乎没有什么波动，那他的这个并发症进展的速度非常小。但是如果说 B 患者他糖化我们看到也达标了，但是波动非常大，或者是高低都间隔的哈，有高血糖有低血糖，实际上他的肾脏损伤是很明显的。所以呢这时候大家就关注另外一个值哈，叫 TIR， TI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目标范围的血糖控制时间。那如果说我们的患者不太明白这个指标，可以到我们的医院哈，找我们的医生去了解一下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反映我们血糖控制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呢，糖尿病肾病患者，一个是目标要个体化，第二个要控制的更精细。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哈，就是我们在选择治疗药物的时候，可能跟我们普通的糖尿病患者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糖尿病肾病患者，一方面他肾脏受损了，那我们这时候就希望尽量减少肾脏负担。所以在选择治疗用药的时候，要选择不经过肾脏代谢的一个降糖药。这样子的话，减少肾脏负担之后，他肾脏他就能够进展的慢，甚至不进展。所以说这是选择治疗药物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全球哈已经有很多的糖尿病的一个降糖的一个药物，那这里边那么有一些药物不仅能降糖，对我们肾脏还有额外的保护。所以对于肾病的患者，那我们全世界专家都推荐哈，那么对于他们，我们要优先选择既能够降糖又能够保护肾脏的一个治疗药物。所以呢对肾病的患者，我们是非常要注意以上的这些环节哈。
1: 那对于这个控糖护肾，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个安全平稳哈，当然不是说一味追求这个血糖的数值越低越好。那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那刚在说到这个控糖这方面哈，现在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日常饮食这方面。那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下降的朋友们来说，日常有哪些需要忌口的地方呢？
0: 好，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有哪些食物或者是哪种饮食行为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有好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杂粮的一些食品哈，或者是一些全麦的食品。那这些食品由于它有膳食纤维哈，那么它会防止我们碳水的吸收，这样子的话我们只要吃这些食物，那本身我们的血糖波动就不会大。那么只要血糖波动小，我们肾脏就能够得到保护。所以呢这是在我们选择我们碳水的时候，可以去选择一些全麦的食物。
1: 全麦的食物，
0: 对。好，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进行这个蛋白的这个选择上，我们其实要优先选择哈，我们说高质量蛋白。
1: 高质量蛋白
0: 并不是说我们这种不是高质量蛋白它损伤肾哈，不是，是因为我们肾脏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是要限制我们的蛋白量。那既然要限制，我们当然要选择好的蛋白哈，油脂蛋白，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肾脏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原来哈，我们广东的饮食还是偏清淡一点的饮食，但是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现在的饮食哈也是倾向于比较咸的，比较辣的一个饮食。那我们说咸的饮食有什么不好呢？咸的饮食这种含盐量太高了，含盐量高会带来什么损伤呢？就会带来我们肾脏的一个高压力高滤过哈。那这种高压力高滤过就会进一步损伤我们肾脏，让我们肾病进展的非常快。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是要清淡饮食。那这里边有一个指标，就是盐量哈，摄盐量，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食盐量要控制在 五克哈，三到五克以内，这样子更好。那么这个三克到五克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啤酒呢？那我们啤酒瓶那一瓶盖大概是五克盐。那如果说我们有肾病呢，我们这时候一定不要吃满满的一瓶盖全天的量啊，那么只能是其中的一多半哈。也就是说我们啤酒瓶一瓶盖的也一多半啊，这是我们全天的一个盐量。那么尽量少吃盐，那就会减少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糖尿病肾病患的一个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1: 那刚刚说到饮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控制我们的食盐的用量哈。那其中呢包括了我们日常炒菜放的盐，当然呢也要留意像是一些腌制品啊，或者是调味品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隐形的一些盐分哈，也需要计算在我们每天的食用盐量里面。所以呢饮食这方面啊还是特别的重要的。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患者朋友都关心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检查发现有这个出现早期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下降，那这种损伤还能够逆转或者是挽救吗？
0: 好，我相信这是我们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首先跟大家说是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么有可能，但是它也是有条件的哈。如果说我们早期发现我们的一些肾病，然后进行早期的一个治疗，那这时候是有可能。那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尿蛋白是在一个微量白蛋白尿的阶段，好，我刚才反复提到了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那这个是非常早期的肾脏损伤的一个指标。那这个指标的话正常是30哈，正常是30毫克每克。那如果说我们是30到300之间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期。好，如果说我们患者我们的尿蛋白仅仅是在这个时期，而且呢我们发现的早，而且呢我们积极的进行了降糖的一个处理，血压的一个控制，血脂的控制，尿酸的一个控制，那实际上这个时期我们是很有可能能够逆转的，所以呢这是有条件的。但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比较晚，或者是我们没有及时跟进我们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这时候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但是哈，不是说不可逆我们就一定会偷袭，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说我们现在糖尿病治疗的药物本身就有很多种，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种在临床研究阶段，这是糖尿病本身的治疗药物。那糖尿病肾病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种治疗药物。那我们目前哈，全球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那我们是首选4个药物。那这四个药物就构成了我们肾病患者的4朵金花，或者是4大支柱。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应用这些药物，把我们的尿蛋白控制住，哪怕我没有降到正常，我只要降低一半那么降低2/3，那我们肾脏也会发展得非常非常慢，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非常有把握我们这一生不会透析哈。所以呢这是治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选择，大家不要担心哈。所以说一定是就是说要主动面对我们的病情，来积极的控制它，我们就能打败它。
1: 非常感谢杨主任很专业而且很详尽的解答。那看时间呢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了糖尿病肾病患者应该要怎么样的进行一个诊疗跟处理。我们说呢其实如果查出问题的话真的不需要恐慌啊，我们要遵从医嘱来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就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守护我们肾脏的健康。当然了再加上定期的进行体检筛查还有综合管理，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帮助我们远离糖尿病肾病。那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后续还有疑问呢，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搜索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官方社群留下您的疑问，我们会请专家为大家继续解答。好的，再次感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杨菊红主任的专业科普分享，也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下周的同一时间3点到4点活出健康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罗湖边检站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9月9日，2026年罗湖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9天达成。据了解，今年暑期罗湖口岸的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出入境旅行团已超1700个，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近40%。在历时35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后，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首联连续钢构顺利完成浇筑。合湛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包、瀛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粤桂两省区的重要沿海高铁通道，线路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第二回合即第一回合补赛将于9月12日进行，8支球队将为4强名额展开激烈争夺，其中广州队将赴客场挑战茂名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

0: 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4:10，大家是不是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呢？还是说这个今天还得
1: 谁这么幸运现在就下班了？
0: 小朋友啊，
1: 小朋友
0: 要接娃的、对不对？还
1: 真好。
0: 那个你
1: 你还别说，
0: 还有一些
1: 真有下班的，你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来我们的评论区，你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说一说，让大家就羡慕一波。
0: 刚刚不是已经有听众说他在钓鱼吗？
1: 一同源，我就他这个班我就看不明白。昨天呢，
0: 人家今天调休。
1: 昨天因为我们做节目，我们延长大概40多分钟啊，已经熬到了一同源都要上班了，我们还没下节目，你知道吗？昨天一同源是
0: 上班吗？
1: 昨天一同源5点多，他每天5点多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啊，频道先告退了，我去做饭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昨天快7点了，他说我都上班了，你怎么还没下播呢？所以这个一同源这个班啊，我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啊。
0: 然后有朋友问说，我们的鸡腿为什么是那个69.9啊？这不整的不大气，那就大气一点，70吧。
1: 70。哎呀，尾数效应嘛，就是你感觉他人还是六字头的啊，
0: 人家为了
1: 这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已经是哎呀，大家家喻户晓，已经是用烂了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原理啊，这个咱们就也别探讨了这个事情哈。如果您还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的话，建议这个问一下什么豆包啊、元宝啊之类的啊。
0: 还有朋友说我刚下班，你看
1: 谁刚下班？
0: 有一位朋友，本车有尾班，本车有尾板，
1: 有尾板。你刚下班，你是自己做生意还是打工，还是合伙？还是啥？我也不知道了。
0: 你看那个乐童说，我现在就是去接娃的路上。你看看，
1: 真的吗？那你注意驾驶哦。你是在开车吗？你开车的时候千万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千万不说是开着车给我们打字回复，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啊，坚决反对啊！如果您是只听广播节目是可以的啊，没问题，好吧？欢迎大家啊！
0: 欢迎大家啊！今天我们是两个平台一起播出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上新啊，而且这个机制都非常的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发福袋，那在半点整点有福袋，那大家待会儿有福袋的时候我通知大家啊，大家记得来领，好不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下方小黄车有那个华美的蛋卷儿，然后呢还有华美的小蛋糕啊，这个特别好吃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各式月饼啊，当然是会上架了啊。另外呢，上新的是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和漱口水
1: 啊，
0: 有非常多的组合，
1: 而且
0: 特别呢、
1: 这个啊、
0: 跟大家讲一讲，就是那个好益康的儿童含氟牙膏啊，之前没有上那
1: 个
0: 儿童版，今天有上儿童
1: 的，
0: 两支还送就是两支牙膏，然后还送
1: 两
0: 支那个小朋友的
1: 儿童牙刷，对
0: 啊，这个草莓味和葡萄味的，这个两支加一块39.9啊。这个这个牙膏啊，它什么呢？就是大家今天下单的话，能赶上孩子们，就如果是住校的话啊，就是下周一
1: 周日可以给他带走，
0: 出发之前应该是能收到货，
1: 周一就赶不上了。如果周日能收到，你应该发上啊。
0: 对，
1: 这么多朋友都下班了吗？你们的这个周五是怎么过的？是公司规定就是4点来钟下班，还是没啥事儿了可以走，领导和老板不介意的这种事情？您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我心里不平衡。那个一同源都钓鱼去了，
0: 刚上节目，
1: 气死人。
0: 还有那个，哎，你看已经有朋友这个下单了，那个叫啥？那个傲雪的沐浴露啊，这个是估计应该是之前已经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下过单的朋友啊，要不然或者是听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要不然不会就是一来
1: 上来就直接找到沐浴露就下单的啊，这一定是有目的而来的哈。
0: 有朋友说已经开始堵车了，赶紧下班。
1: 真的
0: 啊？
1: 您是在广州吗？是在广州吗？
0: 是那种就是说一看堵车了就能下班的那种是吧？他说赶紧下班。
1: 赶紧下班吧，就是这个理由很充分，跟老板说现在你看外边堵车了，我要走了哈，你不要再拦我了啊。
0: 然后这个
1: 还有人让我找点鱼竿、渔具、鱼线，供应商估计
0: 能贩卖。现在怎么就是大家跟鲁阳已经混到这种关系了吗？
1: 啥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像昨天就你卖茶，
1: 什么时候上新鱼竿？
0: 你看昨天就有人让鲁阳去帮忙找茶具，啊，我今天我都脑补了一下，我说照这节奏的话，那以后这个
1: 我给这节目的听众已经都带出来了，
0: 线下品民大会是吧？这个搞一下
1: 这
0: 个叫什么？
1: 这个行，
0: 不同品牌的茶叶，让大家来去品鉴，对不对？
1: 我帮大家去找赞助商，找茶叶的经销商啊，不对，直接找厂家， 好吧，给大家办一个这个线下的这个品鉴会、
0: 就是、
1: 啊，品鉴一下，
0: 然后顺便把那个茶具也找来。
1: 也找来，所以这个呢，前提是什么呢？咱们有足够量的客户，就代表着我们的听咱们新闻广播的朋友们要足够多。
0: 嗯，
1: 这样子我们可以拿着大家的这个数据，
0: 我觉得有很多、
1: 啊、这个流量，
0: 鲁阳志同道合的人
1: 去找厂商。
0: 昨天有听众下了那个520的那个单丛啊、嗯，
1: 真的，我本来就是说了一句，我说你看了吧，这个单丛好喝吧，已经被我们同事全喝光了，这是唯一一罐。被喝光了的茶叶样品，因为我们同事其实喝茶的不多哈、
0: 嗯，
1: 然后我就明显看到那个是蜜兰香还是鸭屎香，
0: 都有两
1: 空了，另外一罐其实还有1/3，有一罐就直接喝空了、嗯，然后咱们就有朋友问，哎，那个黑罐的还有吗？链接在几号？啊，下一单。
0: 对呀、啊，
1: 就这个意思，就等于是
0: 咔咔下单。
1: 咱们其实说实话，这样品只要是能吃能喝的，因为也是要让主持人先去体验，先吃先喝。
0: 嗯，
1: 才能有资格给大家来推荐，是吧？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好吃的和好喝的，它消耗的就是快，
0: 哎，
1: 是吧？我们的主持人他也是，你这个好喝，你这好吃，大家吃的也就多，所以你看我们的样品消耗速度，你也就知道哪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受欢迎，所以您就闭眼买，一定没问题。
0: 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喜欢钓鱼了啊，那以后要不就找一个这个什么钓场，然后在旁边整一个那个品茶大会，
1: 咱搞一个线下的这个
0: 一边钓鱼
1: 本地生活。啊，
0: 可以畅想一下。你看有朋友说了，说我下班了啊，这个还有朋友说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哎，谢谢你、嗯、还有朋友说这个点下班的有啊，那些这个早晚班交班的时间差不多就是4点左右，哎，
1: 早晚班，
0: 对，我们外面曾一元老师确实、
1: 嗯、哎也是
0: 刚交班，
1: 4点交班、
0: 嗯、
1: 对，我猜易同源应该也是，他有夜班之类的，他可能从下午开始下班、
0: 嗯、对
1: 啊，上班然后晚上还要上，
0: 嗯
1: 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不过这个工作我还真的是不太了解啊，他今天就不上班了，你看他4点多他钓鱼去了、你说他气不气人吧，是不是啊？
0: 还有
1: 大热天的哈、啊、
0: 还有朋友也是提前下班去接孩子的、
1: 嗯、
0: 啊，这个时间点就是接孩子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鲁阳问号，
1: 这是我，你知道这是谁吗？
0: 谁呀、啊、
1: 这是我成长启航的听众
0: 啊、
1: 因为他的这个网名我认识
0: 啊、
1: 所以我知道，是的，没错，是我啊。
0: 嗯，还有朋友说那个我们之前卖的大米很好吃、嗯、但是杂粮米感觉泡很久还是有点硬。
1: 那个杂粮米它其实你泡了多久，
0: 你可以跟大米放一块儿吃。
1: 不行吗？你泡了多久？你是泡了大概半天
0: 的
1: 时间吗？
0: 泡的时间不够是吧？
1: 如果煮的话，我们家一般是提前，比如说中午过后，
0: 嗯，
1: 晚上5点钟煮的话，大概是1点多钟就泡上了。
0: 啊，
1: 它是要那个杂粮，它有些那些米，什么黑米啊、糯米啊、江米这些东西，它是要泡时间长的，而且你要想把它煮烂，其实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它就是那种口感，
0: 它就是硬硬的口感。
1: 如果你要想让再软一点啊，就在硬的口感当中尽可能再软一点，用高压锅去煮，
0: 嗯，
1: 啊，用高压锅煮，然后
0: 你就煮粥吧。
1: 对，你就或者你就放在大米饭里边，提供一点点口感。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增加自己的消化纤维。
0: 就是煮白米饭，然后上面加一点
1: 点、没有办法的。那个杂粮米饭，你说煮到像米饭这么软糯，它本来就不可能的啊，这个事情，好、吧？但是大家已经收到我们上次给大家卖的那个9.9块的那个大米了啊，
0: 对，
1: 这么快。
0: 是
1: 哦，好吃是吧？好吃的对了。
0: 那个7.9块花生去哪儿了？
1: 哎，
0: 没
1: 了
0: 啊！昨天没有抢的。
1: 咱们大家昨天给人薅成那个样子啊！
0: 薅了几百单，
1: 昨天下了接近400单，400多单吧，不到五的，
0: 不到500吗？
1: 不到500，应该400多单，就给人都薅成那个样子。今天他还百亿补贴，人家好像就已经就停了，就没了吧？应该是没了。我
0: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1: 没了。
0: 但是那个大米如果大家想买啊，就是那5常大米的话，我估计是不是还能上一下啊，这个看我们的同事，如果上了给大家就告诉大家好吧、
1: 哦，他说是早上9点泡上的，下午煮饭啊，
0: 泡那么久，那就是杂粮米，它就是这个，
1: 那就是它的特点，那
0: 就是
1: 您不太适应和喜欢它这个杂粮米这个口感，你泡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还硬的话，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啊、要不就煮粥，我觉得煮粥应该也差不多，也好不了哪去，
0: 嗯
1: 啊，反正就是高压锅煮一煮，
0: 是，有朋友已经下单了那个好益康啊，好益康的牙膏今天有很多款上新，大家可以下去逛一逛。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今天啊，这个准备了哪些话题啊？我们首先会讲一讲这个耐克对外公布这个终身合作的运动员。
1: 嗯
0: 啊，那这个我感觉他主要是为了说什么呢？为了就是
1: 摆脱嫌疑，
0: 告诉大家说刘翔不是我们终身合作的运动员。 因为网上有很多人说刘翔是有着耐克的终身合作的，
1: 嗯
0: 啊，说他签了终身的合约，但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并不是这样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未来五年造车顶层规划出炉、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以后五年我们的这个车
1: 新能源车的
0: 会怎么去发展，
1: 造车走向啊、
0: 嗯，智能汽车怎么去发展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如果说您现在开车或者是准备买车，想要换车啊，这些都可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可能直接关系到未来我们的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说说这个网红吃播网红啊，
1: 哦，
0: 24岁的这个吃播网红很年轻啊，但是去世了啊。他曾经一场直播吃下了60-70个皮蛋啊，这个吃播这个事儿、
1: 啊，哎呦，
0: 就是。为什么吃播总是观众特别多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现象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这个纪录片《马斯克》首映，关键是这个纪录片拍来拍去，
1: 马斯克本人不太买账，
0: 拍来拍去没有采访到他本人
1: 啊，
0: 采访的全是他周围的那些，就是有点像那个受害者联盟出来各种、嗯、各种吐槽
1: 啊，
0: 结果马斯克非常生气，
1: 嗯，结果不问他本人，
0: 觉得你是拉了个黑名单是吧？
1: 光是道听途说
0: 是不是？
1: 啊，
0: 对，就这个纪录片上映啊，这个马斯克非常愤怒，
1: 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
0: 另外还有一个啊，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要跟大家。提前说一下的啊，再不说的话可能有点不赶趟，或者说大家有可能又要亏大发了啊。这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加油，今天晚上12点之后啊，油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1: 涨价了，
0: 要涨价。
1: 嗯
0: 嗯，而且这个国际油价现在涨得有点厉害啊，又有点猛，所以这一轮会有一个上调的一个机制啊，所以呢，大家要如果是要加油的话啊，就趁着现在，因为它24点就是相当于晚上的12点才涨价嘛，所以如果说这个油站排队啊，您又有时间能去排个队啊，
1: 嗯、
0: 其实这一轮这个会比较划算。
1: 怪不得昨天我加油的时候怎么这么多人呢？
0: 啊，
1: 奇怪，我昨天中午去加的油，
0: 对，
1: 一般中午人都很少，我挑这个时间，结果昨天中午加油还排队。
0: 因为昨天就是那些机构预测已经出来了，
1: 怪不得啊、
0: 昨天机构预测已经出来了，
1: 所以我猜应该是最近应该得涨点吧，因为不然的话怎么司机们都收到这消息啊？
0: 早知道了
1: 啊，早就知道了、
0: 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确定下来的啊，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就是会上调，那么这里呢说是根据现行价格机制啊，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际油价涨得更高，但是我们国内给大家平衡了一下，
1: 咱们有一个宏观调控、啊、
0: 哎，调控实际上涨是260、250。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就是加油的朋友们啊，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条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去找找这个附近的油站去加个油。
1: 好的，今天你看一上来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就特别多，是怎么的？
0: 啊、是昨天买的花生来的，
1: 勾起了大家的兴趣哈。你看，说这个有先问茶叶在哪儿？茶叶呢，今天只有单丛。63、64、65号链接啊，单丛的三款都是天池茶叶的啊，从199、288到520都有，根据你的个人喜好、钱包去选择啊。
0: 对，或者大家过个半小时再看看最底下有没有其他的。
1: 哎，有可能啊，
0: 有
1: 可能
0: 会有上新
1: 啊，就是昨天卖特别好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啊，
0: 英
1: 红，
0: 大家可以过
1: 昨天真的卖得很好，
0: 过一段时间再去刷新一下、
1: 啊。所以这个昨天买了英红，今天还在听节目的啊，大家收到茶之后喝了口感啊，跟我回馈一下，在我们的节目之后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对，还有问有没有柚子的？
1: 柚子。不应该没有吧，柚子应该一直在，我记得、
0: 我们的小助理有点忙啊，但是争取
1: 给大家找一找，
0: 回复大家
1: 找一找 啊
0: 大家关于这个就是一些商品的这些、
1: 你看
0: 需求，
1: 还有说这个句号说一边看你们的节目一边去重庆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怎么
1: 为什么这么说吗？
0: 为什么
1: 第二条评论人家说那个门票就是那天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抢到的，他说我们是福星。
0: 哎呀，
1: 真甜这嘴，
0: 谢谢你 啊
1: 祝你看王力宏演唱会开心啊，一定开心并且顺利啊，留下美好的回忆啊、很好很好啊，
0: 很难抢的、
1: 你看就看我们节目，就看着我们节目你都抢到了，就表明你这个运气真好真的啊，因为看我们节目还占用您的网络宽带那个流量是不是 这就是运气好啊，行啊，一路平安。
0: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个什么撸柚的产品上架的比较多，买了吗？难不成是吧？这个之前有听众说在就是在我们这儿买了那个沐浴露柚的沐浴露，中了个手机。对，
1: 哎，真的，我是真，他反复说，就是因为洗了你们那个沐浴露啊。是的，咱们这个在节目里边，我发现听众这个小概率中奖事件特别多。嗯，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出现小概率中奖事件是个大概率事件。嗯，哎呀，我真的是这么多年了，我身边好多朋友亲戚啥的，我都没有见过他们中过什么手机啊，什么这种大奖之类的哈。然后在直播间里待一待，就刷了个福袋，中了个手机，人家。
0: 对啊，
1: 真的是太便宜了。今天大家能有好运啊，我们半点会发福袋，希望你能中。今年我们有福袋啊，福袋是月饼，
0: 福袋是什么？是华美的那个，
1: 还是华美的那个小蛋糕是吧？
0: 是不是蛋糕还是那个，
1: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0: 叫什么，那个蛋卷好像是
1: 啊，华美的蛋卷。
0: 待会儿我们来开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也不大记得。
1: 你看这还有朋友，还有朋友真的很搞笑，他说应该办一个夜晚钓鱼， 因为晚上钓鱼不晒，然后分享点什么呢？钓鱼装备、品茶、小手电，每一个都踩在陆阳的兴趣点上。你给我真的是，我就做了小半年的节目，你给我摸得透透的啊！那不行，我得再培养点新的兴趣，让你这给大家再带来点新的产品，好吧？啊，现在这个呼声很高哈，茶具是一个，渔具我觉得就算了吧，就放过我吧。这个东西我觉得 挂上小黄车真有人买吗？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吧，这个我试试吧，万一真卖出去了呢，对不对啊？
0: 渔具这玩意儿，那怎么判断它好不好呢？那不上鱼会不会怪你啊？
1: 不用
0: 啊，
1: 上不上鱼是技术和运气，渔具好不好看就是你收到手的那种，哎，那种感觉，
0: 开心。
1: 对，我给大家整点那种特别美的漂亮的啊，做工很精致那种东西，就是你钓不着鱼，你拿手了你也开心那种的，行吗？
0: 哎，你家繁殖的那些小鱼能卖吗？能。 但是怎么打包发货呢？这东西，这有点难，
1: 是吧？其实我现在这个
0: 繁殖这方面应该已经有点经验了，我接下来能够整个上百条，整个小鱼福袋，
1: 小鱼福袋，每人抽到十条给，是吧？十条鱼
0: 送的有点多吧？
1: 不行，要不太多了。
0: 你这个跟那个网上有网友说的，说在网上就是也是交易那个宠物，
1: 你启发了我，
0: 在网上交易宠物，然后说那个卖家呀，
1: 就是把那个盒子扔了就走，就担心退货，你知道吧？就是结果打开一看，本来是只想要一只那个小鼠的，结果打开一看，一窝小鼠，就是繁殖力太强，整不出去了，就给你送出去。
0: 咱怎么来呢？我只送不卖，就是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给大家送鱼，然后咱们整点什么那个水族周边给大家卖吧，什么鱼缸打氧过滤啥的，鱼食儿都安排上，是吧？大家收到鱼之后，是不是你得养啊，是吧？这养死了之后，是不是心里觉得它不落人呢？是不是得再增加点自己养鱼的技术啊？是不是就开始上装备了，是吧？哎，上装备去哪儿买呢？我这儿推荐，这个生意挺好的，是不是？哎呀，可以啊。 这个脑洞越来越开，就是只送不卖，咱们只然后剩下卖的啥，鱼鱼类啊，就是钓鱼爱好者那个就是消费力啊是极强，就这个在网上是公认的。
1: 哎呦，那几百亿的产业规模呢，这个是啊，市场规模很大啊。
0: 有朋友说，我听收音机红绿灯点进来看一看，等到有福袋的时候再进来看一下，
1: 行，
0: 可以，福袋还有几分钟啊，
1: 注意驾驶安全，
0: 现在还没有发放啊。那么我们节目呢，
1: 在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展开来说一说这个新闻话题啊。现在因为马上到半点报时了，我们前半小时跟大家一个主要是聊了聊天，是不是啊？这个开心啊，因为马上就已经是周五了，马上进入到周末了啊，主要就是跟大家陪伴大家下班啊，有不少朋友在接娃的路上，对不对？陪伴大家下班的啊，开心聊聊天啊，来找一找这个有跟鲁阳同样爱好的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又呼吁他上茶具啊，又还要上钓具啊，这个化风有点 钓鱼装备啥的，
0: 化风真的是
1: 钓鱼装备整了，是不是露营装备也得整一整，是吧？露营装备整了，那个什么户外的那些东西啊，小手电啊，是不是啊？那个啥都得
0: 小零食买一买吧，今天华美的那个小零食非常的，这个蛋卷39.9元两盒啊，一号链接，赶紧进来啊，然后我们要发福袋了，进入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
2: 北京时间16:30。 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啊！刚刚有听众说他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的路上，
1: 嗯，
0: 这整得我们非常的羡慕啊！所以就、
1: 而且还告诉我们是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抢到的
0: 票，对，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听一听王力宏的歌来过过瘾了啊！这首歌《心中的日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现在福袋已经在。抽取当中啊，
1: 还有五分钟开奖了，
0: 还有五分钟开奖。这个福袋里面呢是华美的这个小蛋糕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并且抽中啊。这个感谢华美啊，华美呢今天还给到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啊，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广式蛋卷儿，39.9元有两盒的哦。两大罐哦，
1: 两大盒蛋卷。我觉得中秋节除了月饼之外，咱们在广州好像送最多就蛋卷。

0: 如果是喜欢吃蛋卷的朋友，或者是中秋节家里可能这个要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一些客人呐、
1: 聚会
0: 等等啊，聚会啊啊，这种就非常的合适。
1: 是，而且这个还适合干啥呢？
0: 嗯，
1: 这个出去露营，因为马上就到了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了。
0: 嗯
1: 啊，大家可能有短途的出行啊、安排啊，这个路上啊，这个蛋卷儿还很顶饿的。
0: 哎，
1: 啊、
0: 这个二号链接出去带着。非常方便，是
1: 二号链接，是那个小蛋糕，
0: 小蛋糕，这一箱卖的39块钱一箱啊，朋友们，两斤啊，一箱里面有两斤，然后这相当于你半个月的早餐。
1: 对，
0: 小蛋糕啊，没有反式脂肪酸的，朋友们，这个也是华美的，今天给到我们的一个这个优惠的价格啊，鲜鸡蛋添加量大于40%，新西兰进口乳粉制作啊，口感非常的轻盈啊，这个也是。今天这个华美给到我们的这个二号链接是小蛋糕啊，这个、一箱小蛋糕也只需要39块钱啊、
1: 嗯、
0: 那这个三号四号就更便宜了，19.9块的这个华夫饼，还有19.9块的一大堆的这个黄油曲奇啊，椰叫什么生椰黄油曲奇啊、
1: 哎、
0: 里面有进口椰丝，还有进口的安佳黄油、
1: 哎、嗯，
0: 这都是高品质的，
1: 没错，
0: 这些这个日常的一些零食啊，健康零食，大家可以到下方去看一看。啊，烘焙，
1: 嗯，
0: 对不起啊，这个说错了
1: 啊，没事，这个欢迎大家来指出我们的这个语音小问题、
0: 嗯、
1: 啊。我发现好像这个
0: 还好不扣钱，
1: 咱们这个庆贺与祝贺，他好像不是第一次来指出我们这个语音问题了啊，
0: 嗯，
1: 是不是咱们这个官方监听啊？
0: 高抬贵手，
1: 开玩笑，
0: 高抬贵手
1: 啊，开玩笑啊，我们做节目呢。就是这个有些时候一个小口误，不好意思啊，这个也表明咱们的听众的这个知识文化水平挺高。
0: 是、
1: 啊。

0: 有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刘翔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就是
1: 说说这个新闻吧，
0: 到底刘翔跟耐克是咋回事。
1: 哎，这个其实先说结论，就是他的终身合作运动员里边是不包含刘翔的。
0: 对，
1: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说是这个向市场公开承认过啊，存在还所谓的200万美元的这个合同类似的合作。
0: 因为2014年11月啊，这个以刘翔命名的耐克集团大中华区总部大楼叫刘翔中心，在上海启用。然后但是第二年他就正式退步这个正式退役了。实际上呢，刘翔和耐克的合作非常久远啊，就是从这个2002年耐克就和刘翔合作了。那个时候呢，刘翔还不是亚洲飞人，就是跟他合作的特别早，
1: 在他出名之前就已经有合作。
0: 对，所以就是相当于是在出名之前一直陪伴刘翔经历辉煌，也一度因为这个伤退，就是这个的艰难时刻啊，这个耐克呢也当时我记得耐克是出了一个海报，就是也是力挺他的。所以刘翔跟耐克是大家认为是深度绑定啊，深度合作啊，就网上就有一种说法，说刘翔和耐克是存在着每年200万美元的终身合同的这个说法，就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啊。
1: 这是哪来的这个说法？
0: 不知道，
1: 这是网友们估计也是杜撰的啊。
0: 然后呢，就是但是啊，这个耐克和刘翔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有类似的合作，而且呢，根据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关于这个合同的说法更多是行业第三方的传言，而市场内呢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双方有着长期合作，但是金额没有达到每年200万美元的规模。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个报道当中说啊，这种判断是更符合商业逻辑的，就是不太可能说是这个终身的合同。

0: 然后每年200万美元，这是不大合逻辑的，
1: 不太符合商业逻辑啊。那哪个企业会这么跟一个运动员签下这么长期的合同啊？所以这个等于是
0: 而且关键是就是说耐克之前公布过终身合作的运动员，确实是也有、
1: 里面有
0: 也有啊，但是里面没有看到刘翔的名字、这个合作的运动员包括勒布朗詹姆斯、还有这个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一个是篮球一个足球，对吧、然后还有凯文杜兰特，这也是篮球，就是没有看到刘翔的名字、
1: 是的啊、这个说到这儿呢，这个我们的福袋开奖了、
0: 哎哦哦、
1: 这个咱们这边土狗大师中了，他说感觉像中200万一样
0: 这么夸张吗？
1: 这个福袋给大家的这个心理的这种收获和反馈真的很猛的哈、就是虽然咱们只是华美的一个这个芝士小蛋糕啊，这一整盒不是一块儿哈，一整盒，但是感觉这种中奖呢给人心理上带来的这种快乐远大于这个奖品本身呢、
0: 今天这是幸运的一天啊，就感觉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顺利，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开心快乐的一天、
0: 是
1: 不是
0: 啊这个要感谢华美啊，华美呢在我们一号链接一直到这个4号链接链接都是华美的商品，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喜欢这个吃饼干呐、吃华夫饼啊，这个什么蛋卷啊、小蛋糕啊，都可以下去逛一逛。
1: 是的啊，还有谁中了？还有谁中了？可以说一说啊，一边一个啊，
0: 一边一个。待会儿还会有福袋啊，在整点的时候还会抽福袋。
1: 5点钟啊，
0: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了抽福袋之后不要离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要不然呢他就不算数了。
1: 你看看，这边也出来了。这个春琪夏安他说车一停中奖了
0: 恭喜你啊、
1: 这个大家真的是开着车来看我们直播的啊，还真是有些人，
0: 因为参与福袋的人很多所以您能见您能抽中，这是
1: 挺好，挺好，
0: 确实运气非常好，
1: 就是您往路边稍微一停发现中奖了，挺好啊，恭喜您，恭喜您啊！
0: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比较高，
1: 人还少点，
0: 因为5点之后、特别是5点半之后我们的直播间会、听众会特别
1: 多，在线人数会特别多
0: 啊，那个时候中奖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啊。现在呢是
1: 跟上百人去竞争，
0: 没错，大家赶紧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

0: 怎么抖音有两个朋友说中奖呢？
1: 是不是安排两单啊？那是不是视频号是不是还有人中奖了？
0: 不会是放多了吧？
1: 行，反正这个
0: 恭喜恭喜啊，恭喜你们！
1: 同样恭喜啊，那中奖人越多越好啊，对不对？
0: 那是
1: 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能够抽中福袋吧，是吧？音乐最安全，
0: 带着我。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下面的这条消息哈。如果说您即将买车，或者说您有车想换车的话，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新闻您一定要关注，就是未来五年造车的顶级规划、顶层规划出炉了。那么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分别是什么呢？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前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这里提到了乘用车的平均燃料的消耗量要达到每公里3.3升，纯电动车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要达到每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要比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呢，在经济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要大幅提升等等。啊，那么这个消息啊，今天是在各大媒体当中刷屏啊，因为呢，这个关系到未来五年汽车产业到底怎么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嘿，这对于刚刚想要买车、有买车计划的、这个蠢蠢欲动的，好像有点犹豫了这一下子。
0: 到底要不要买？
1: 哎呀，今年买可能是不会考虑了哈，就是如果有买车计划的。
0: 就是又变成了再等一等，是吧？
1: 就是本来想打算明年买的，一看啊，五年计划，这个是不是再等它个两三年呢？
0: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刚刚在广播版面上大家可能能听见的，像那个启境汽车，就是广汽的跟华为合作的，对，它是什么呢？它直接给你整到硬件冗余，一辆车上搭载了4个激光雷达。我猜他们可能已经提前收到这个风声，或者说提前有一个判断，就是自动驾驶一定是未来的趋势。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就是在文件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述，就是具备自动驾驶汽车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你看到没有？
1: 这就是
0: 一个趋势，
1: 将会很快来到咱们的生活当中了。这个自动驾驶，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咱们现在推行的是 L2。L2 呢，它叫驾驶辅助，就是这个车你会发现，咱们在路上看到小蓝灯的车很多，这些车绝大多数都在自己开。然后司机呢，按照规定是要把手放到方向盘上，但是他不会做任何其他的操作。这叫辅助驾驶。那自动驾驶呢，就等于是司机有可能不用把手放到方向盘上了，甚至是司机不用坐在驾驶位上。啊，这是我一个个人猜测哈，因为在自动驾驶这 L3 里边，我们读到政策的时候，其实就是大概是这么写的。就是有方向盘、有油门、有刹车，就是和现在车长得是一样，但是可以没有人坐在驾驶位上，车可以自动开。就比如说你站在你们家的这个小区路口，然后你们家的车从地库里自己开出来，开到门口来接你，这个就是无人自动驾驶了。但是你像前段时间马斯克推出的那个 Robotaxi， 上面连方向盘、油门、刹车都没了。你一上去就是一块屏幕啊，然后就是几个座位，那个可能已经达到 L4 这个级别了。
0: 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也有专业分析啊，说他那就是现在到目前来讲，这个 L3、L4 呢，都还只是车企自己宣称，就是它不是一个
1: 国家政策立法层面上出现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对，包括这个特斯拉现在推出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些车辆哈，它也只是小规模的，因为在美国大范围的这个法律法规其实也没有放开，它只能小规模的去试点，也大概就是40辆车左右，就是而且一试点马上又被叫停了。
1: 在美国打车打到就无人驾驶的特斯拉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呀。
0: 不，它现我现在说的是没有、
1: 啊、
0: 没有脚踏。没有，就是最近的那个、
1: 啊、就是他最近发布的那个吧，
0: 对对对 对
1: 、啊、那个是偏概念一点了，就等于是没有刹车踏板油门踏板然后也没有方向盘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属于太超前了，
0: 嗯，
1: 就是只能归为叫概念，但是你像现在呢就是就是这辆车人开也行自己开也行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了，
0: 嗯
1: 啊，所以对于接下来想要买车的呢，我就建议啥呢，就是你要是刚需啊，你上班确实远，然后你周围的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那你看好了价格，达到了心理预期，该买还是买啊，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根据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如果说是10万-20万以内的啊，这个您这个处于是这种三四线城市的，我建议还是先以油车为考虑，如果说您在1-2线城市啊，而且您的用车的这个规划大概就5-6年就想换，而且是有一定的这个换车的怎么说呢，就是资本的，
0: 嗯
1: 啊，那您可以考虑买个10几-20万的电车可以开着啊，这个其实咱们也没必要说非得要等这个5年的这个计划啊，你毕竟你要刚需的话你得等5年，你5年之后5年之后还有更加先进的呢，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现在
1: 的
0: 这个新能源汽车或者说智能汽车啊，就是已经很卷很卷了，现在已经卷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我最近看到就是这个车企已经开始卷那个纯屏大床，哎，然后呢？现在
1: 纯屏大床不早就有了吗？
0: 不，以前不是完全屏，
1: 就是稍微有一点小角度，10到15度。
0: 前几年买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把那个座椅放平之后呢，它会有个弧度嘛，因为为了我们坐起来的时候就是包裹性更好，它会有一点点弧度。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它会送你一个官方的气垫，就是你得充气了之后，它是那个气垫有，就是会给你变成一个纯屏的，现在不是，现在是他直接就把那个座椅就变成了就是纯屏的，但可能坐起来呢就不一定有那么舒服啊，但是他躺下来是非常舒服，可以当床睡，而且现在还都已经变成上下两层床的都有，
1: 那是
0: 啊，这个太卷了，而且
1: 最近发售的这个车对吧，
0: 对，而且那个车机系统的先进性也是日新月异，
1: 哎，不过哎，像你刚才说的，像那个咱们拿这个启静汽车举个例子啊，你说装了4个激光雷达，说这个有充足的这个科技冗余哈，很多车企很多经销商在卖车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讲，
0: 嗯，
1: 说我们这个到时候啊可以自动升级为 L3 啊，我们是有很多的技术冗余的，
0: 嗯，
1: 他说这个话绝大多数的经销商是为了就是引诱你买车的啊，是让你感觉到啊你马上就要拥抱 L3 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话只是口头上说，
0: 嗯，
1: 它并没有写到你的购车合同里面，明白吗，这是一个营销话术来的，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其实要擦亮眼睛保持理智啊，千万不要一下子给你哄上头了，说哎我们这个车你看这技术多么多么先进啊，我们有多少多个激光雷达，然后到时候如果国家法律一允许 L3 上架之后这个车马上就能进入 L3， 别听这个什么算力芯片等等的，你 L3 的法规现在也没出呢，你怎么能知道 L3 就一定能适合这个车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以这个跟你说的话，我看很多车评人说的很绝，
0: 嗯，
1: 你给我写合同里，如果到时候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的话，你看你有什么个处理，哎，是给我退啊还是赔偿还是之类的，你别给我信口开河，明白吧，就是你以这个你想让我下单买车不行，咱们一定要保持理智，懂吗，就是他有技术安全冗余这是好的没问题的，因为它毕竟后期咱别说 L3 了，它这个车可能1-2个月都有一次这个 OTA 升级嘛，是不是，让这个车变得更加聪明更加便捷好用，但是你不能让他听他说大话啊，以后我们这个 L3 L4 都有了，你这个车一升级就是了，别听他的，你有本事你给我写合同里边，是吧，我现在我觉得这个，
0: 但是就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像这个汽车你买到的所有的配置它是不是就应该在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怎么样知道这个车里到底搭载的是什么配置呢，
1: 你有知情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配置会适用于一个未来都还没有明确的一个所谓的法规和技术，你不能这么讲，你说出来你忽悠我来买这个车可以，但是你能写合同里吗，这事儿你写合同里它就有点，
0: 那我这么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啊，就是同样的价位，同样的价位
1: 啊，
0: 如果说它 在这个硬件上给到的更多。
1: 嗯，
0: 难道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你如果现在买的是，你像我现在那台车啊，我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我那台车可以就是只要 OTA 之后，就软件升级之后就可以匹配 L3 的这个驾驶，直到最近我换了那个激光雷达。我为什么换激光雷达？因为它坏了。
1: 你还换了激光雷达？
0: 对，然后
1: 多少钱？
0: 然后我
1: 这么贵，
0: 免费给我换的，因为
1: 他
0: 自己的问题。
1: 哦，自己坏的啊。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售后那个人跟我说，他说其实现在的激光雷达呢，就是现在他们啊，说的是他们的这个车企啊，这个他说现在呢，其实就是您这台车上啊，这个2024年的这款的这个车上的这个激光雷达呢，就哪怕是 OTA 之后呢，也是
1: 适应不了，
0: 也是不能够 L3 的。他说但是现在有一些车企已经可以了。他说是什么呢？就是承诺那些承诺说你开智能驾驶，如果出现了这个事故，但是他会给你赔偿的那些车企，
1: 对，
0: 现在也有。
1: 对，
0: 他说那个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个芯片，整个这个它确实是可以达到

0: 他认为说或者接近 L3 的这个级别。
1: 没错，就现在呢它是一个过渡阶段。
0: 对，
1: 越是过渡越容易鱼龙混杂。
0: 嗯，
1: 有些车企是做真本事真材实料往里堆，但有些车企呢就是靠着概念。
0: 嗯，
1: 它就是这个让你通过这个概念你上头了你下单了，是不是？但未来怎么样的我又没写合同里边，你来找我你来闹我，你闹我也没有用，对不对？我只是当时口头，我也是猜测嘛，对不对？他到时候他不认账，你一点招都没有。
0: 就建议大家其实在比如说试驾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到底他的这个智能驾驶有没有达到你心里想象的那个水平。如果已经达到了，那么你就可以，就是相当于你现在已经符合你的要求了，那我觉得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试了很多家车企的车，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开的时候，我对我现在开的那台车的那个智驾比较满意，所以我才下单，而不是说他承诺我说啊以后会升级这那的。我是当下的一个判断，就是当下我就认为啊这个确实能够辅助到我，我才去买了那台车。就是如果说大家是在当下就觉得说这台车可以，那就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啊这个好像现在还不是很满意，然后期待着未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是特别成熟的一个买车时机。
1: 是的，而且对于大家的这个买车的预算来讲的话，其实再多说一句哈，就是我建议大家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买车尽量考虑你能不能全款买这辆车。不要说
0: 有全款的能力才买，
1: 你要有全款能力再买啊，
0: 更新换代太快。
1: 是的，特别是对于新能源车，你要有全款能力。第二个就是你要做好准备，可能你这个车买完之后两三年后它就已经更新换代好几代了。不是说出了一辆新车，可能出了好几辆新车了。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心里能不能接受这种落差。然后再加上五六年之后可能老车主他就已经不再跟你进行 OTA 了。为什么呢？你的硬件跟不上他的 OTA 的软件了。那你也要有这个心理的预期，你再考虑你现在要不要买新能源啊。如果你没这个预期，我建议什么呢？十几万买辆油车，现在价格其实跌得挺厉害的啊，虽然说还到不了抄底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
0: 但现在主要是加油太贵了，所以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会转向新能源
1: 车。你会想觉得加油贵，但是你别忘了，你一辆油车很多车的车况其实很好的，开个十几万公里，
0: 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主，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去试驾一下新能源车。我感觉还是就是现在
1: 你先等我讲完，
0: 我跟你
1: 现在
0: 有点观点，
1: 你现在有点误导大家。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家里，你现在。咱们要不同的家庭条件，你四五年就换辆车，而且一换就是15万到20万的车，很多家庭是换不起的。
0: 也有更便宜的呀，你可以按区
1: 啊。有更便宜，但是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还有就是它是不是符合于你平时的用车需求？它可能有些新能源车10万块钱左右的，对吧？它本来它的续航各方面它可能满足不了你，是吧？你经常跑车啊，或者说你去长途需求的。
0: 好，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整点了啊！有朋友说油价是涨还是跌啊？涨，赶紧去加油啊！这个5点钟我们会发一个福袋，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等待大家。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et.

0: 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亦有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亦有，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亦有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罗湖边检站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9月9日，2026年罗湖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9天达成。据了解，今年暑期罗湖口岸的144小时外国人免签出入境旅行团已超1700个，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近40%。在历时35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后，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速铁路首联连续钢构顺利完成浇筑。合湛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粤桂两省区的重要沿海高铁通道，线路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即第一回合补赛将于9月12日进行，8支球队将为4强名额展开激烈争夺，其中广州队将赴客场挑战茂名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7: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6: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 节期间了。
7: 对，
6: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7: 对，
6: 所以呢我们
7: 双飞啊，
6: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7: 与晕船说再见。
6: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7: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6: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7: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6: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7: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6: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5: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嗯，我是正在吃蛋糕的鲁阳。嗯，
0: 这个怎么样味道啊？怎么样？
1: 很好，
0: 这个 QQ 弹弹的蛋糕。
1: 软糯香甜，
0: 这个、软糯香甜，
1: 鸡蛋味儿
0: 啊，这个华美的小蛋糕啊，其实也不小，我感觉我的手掌那么大一个，然后它这个用料很足啊，沉甸甸的一个，然后关键是它是一整箱，
1: 没错，
0: 一整箱才39.9元，哎呀，
1: 对，嗯，所以这个大家这个看我吃完了之后呢，
0: 二号链接，
1: 咱们接下来就
0: 1000克是多少？2斤。
1: 两斤嘛，
0: 啊，两斤，
1: 嗯，
0: 两斤39啊，不是，还，我还说高了，不是39.9元，是39啊，
1: 嗯。
0: 嗯，对，
1: 好，这个有兴趣的各位啊，这个是二号链接是吧？
0: 两箱还更便宜呢，58.8元
1: 啊，这么便宜啊！主要这一箱能吃一段时间了啊，二号链接啊，
0: 承包你一段时间的早餐。
1: 嗯嗯，好，那除了蛋糕之外，还有像曲奇饼干啊，还有这个一号链接的是这个叫什么蛋卷儿啊，
0: 嗯，
1: 都可以。反正最近吧，这个我们跟这个早餐零食都很多上架的。
0: 对，因为现在开学了嘛，
1: 啊，
0: 我觉得带一些给孩子们带一些到这个学校啊，也是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今天这个就是叫什么呢？我们星期五啊，
1: 嗯，
0: 星期五下单的话呢，有可能星期天就能收到，那么就可以让孩子带到学校去。
1: 这么极限的吗？现在下单不知道能不能发货哈，
0: 不知道行不行。嗯，然后呢，这个有我们的福袋已经开了啊，这个大家
1: 谁中奖了？
0: 中奖的朋友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好，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面一个话题啊，关于这个，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吧。我看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的话题啊，跟大家来选一选，来说说马斯克吧。
1: 哎，
0: 嗯，既然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科技类的话题，我们就
1: 说说他这纪录片吧。
0: 对，来说说马斯克吧。这个马斯克最近呢是这个有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1: 嗯，
0: 立刻就引发了关注啊。他属于是自带流量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片子呢是美国的一个导演啊，叫亚历克斯·吉布尼执导的啊。然后上映之后呢，被马斯克狂批毫无操守抹黑之作。这纪录片这个挺长啊，将近4个小时，但是马斯克本人没有出演，也没有参与制作，就相当于这个虽然
1: 他名
0: 字叫马斯克，但实际上是人家说他啊。然后这个片中呢都是对他就是保持的是啥严厉的批评态度
1: 啊，
0: 包括关于他过往的恋情，还有什么商业活动的负面指控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描述他为可能是当今最伟大的发明家，现实生活中的钢铁侠，但是也被评价说他混乱随机反复无常，明显残忍和自私。
1: 哎呀，这跟人家揭老底了，
0: 啊，然后还邀请了这个他的第一任妻子，
1: 嗯，
0: 罕见的爆料了一系列的这个
1: 他们两个的婚姻
0: 生活当中的细节。
1: 可你这可你搁谁你放
0: 谁不生气吧？
1: 你放谁身上谁受了？你等于是给我揭底了啊，
0: 嗯！
1: 你开盒了，对吧？这属于这个官方开盒，这是差不多了，
0: 嗯，
1: 是不是？你基本上把这个马斯克从生活到婚姻到公司工作还有他的社会影响一个来了个全面开盒，那他哪能受得了，是不是？
0: 嗯，
1: 你特别是在这个婚姻里边，一般你都离了婚了，然后你再找出他的前任妻子过来说他们两个的这个婚姻生活这个那个的，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冒犯，对吧？你首先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人是你这个纪录片的主角，但是又没有经过这个主角的同意，你去来爆料他的，
0: 你说
1: 之前的这个私人生活，
0: 就是纪录片儿，他名字叫马斯克，但实际上呢，
1: 嗯，
0: 他又没有拍马斯克，他拍的是马斯克周边的人，
1: 他拍
0: 的
1: 叫马斯克的影响嘛，嗯，所以你看他，
0: 这也很少见哈，就是他并没有真正跟马斯克对话，
1: 包括
0: 真正约到他本人，
1: 包括这个里面他还说了。很多都是马斯克的一些能够讲出来的一些负面的，对不对？你像他的前妻也说，他在婚姻当中马斯克对他进行的这些心理操纵啊，经常让他觉得自己在婚姻中是微不足道的。
0: 嗯，
1: 这不就是 PUA 吗？是不是就贬低你的价值，然后
0: 关键是
1: 进行控制，
0: 就是你说
1: 啊
0: 你说两个人假设已经分开了，
1: 嗯，
0: 你去采访这已经分开已经婚姻决裂的人，你说能说出什么好话吧？就如果说俩人过得好，
1: 哦，
0: 他还能决裂吗？
1: 你是这个意思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
1: 好吧，所以你看 他就是这里边就一股脑的全都把这个马斯克之前跟他前妻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倒出来了啊，说说话的时候语气居高临下啊，这个妻子就像他的员工一样。
0: 嗯，
1: 哎呀，你说这个总是能给

0: 给大众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影响啊，对吧？大众听到这个不会说，哎，马斯克你干得好，你就应该这样对妻子，不会的吧，对不对？那听众这个受众们看到之后，就是觉得哦，可能想得明白头脑清醒的人会觉得啊，那我对马斯克的这个理解更加立体了。
1: 嗯，
0: 毕竟他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人无完人，他有完美的一面，也有让人觉得不好的另外一面。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关键就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经过马斯克的同意。
1: 对，
0: 而且是以马斯克的名字为命名的纪录片把它拍出来的。
1: 但是你说啊，站在导演的角度，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导演他到底出于什么心态去拍的这个片子啊。但是你说站在一个客观第三方的角度去看的话，如果他真的是把片子给马斯克看了，那任何的负面，我相信马斯克都得把它删掉。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很难去平衡它，就是你怎么保持客观的同时，然后呢又能够比较完整的去展示它，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很难。
0: 好了，
1: 而且基本上你有没有发现，拍这种传记类的，或者说拍一个人，很难让当事人满意。你像那个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合伙人里面拍那个俞敏洪，到现在俞敏洪都难以释怀，就是说这个电影把我拍的啊，这个就我们看，
0: 毕竟他说的这个。他那个叫电影，
1: 对，
0: 电影是有艺术性修饰的，
1: 但
0: 是
1: 大家都知道拍的是他的故事，
0: 对，都知道归都知道，但是呢，你作为大众来讲的话，确实还会有人就觉得，哎，这不就是你吗？但是我觉得明白人都知道，电影它是有一些这个编剧的成分的，它是有夸大的，有改编的，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叫纪录片，纪录片的第一准则就是尊重事实。但是咱们这个回，
1: 但事实你说它有很多面，对吧？采访它前期是一个。是可能他前期看到的事实，那你如果是采访跟他的合作伙伴，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副说辞了。
0: 不过呢，我刚才说了很多啊，就是说啊，你未经这个本人同意啊，这个那个的，但是拍纪录片就是这个样子，他是要从多维度多角度更加立体和生动的去刻画他纪录片当中的这个主旨。他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事件，所以他放到一个事件上，大众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客观的，它是一件事儿。你比如说美国拍了很多这种大事件的纪录片，像911啊一类的这种它都有，但是你放到一个人身上，这个当事人肯定不愿意说在公众面前要把自己好的和坏的都和盘托出，
1: 当事人可能压根不认为你该拍这个片子，
0: 对，
1: 最好别拍。
0: 哎，确实哈，
1: 是吧？你就不该开拍呀，这个谁同意你拍了？那你说像这种的名誉
0: 是他的商业竞争对手投资的吧？
1: 就是，对，我也觉得，就是你说像这种啊，本人没有同意，假设有人想要这个给鲁阳拍个片子
0: 啊，
1: 对吧？然后也没有咨询过你，然后人家
0: 就
1: 开始记录你了，或者从你之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的一些画面给你整出来，然后整了个片子。
0: 那不行，
1: 你觉得这可以吗？我觉得这确实有法律的问题啊。
0: 对，
1: 就是你里面因为涉及到对一个人的评价，就是大家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对
0: 社会影响，对，
1: 然后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名誉上的损害？
0: 而且他这里面所表达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实的啊？如果万一有一些是调查没有那么的深入，这个跟事实有点这个不相符，也不是故意的，你这个你是没法。
1: 其实一个片子的立场取决于他采访的人，
0: 对，
1: 对吧？你采访一些关系跟你好的，那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你采访那些跟你已经决裂的，那不可能有好话说嘛。
0: 对吧？这个也是要看导演和编剧他的侧重点是什么，
1: 对呀，
0: 他是要抹黑你，还是说就站在一
1: 个
0: 客观角度上，让你变得更加立体？
1: 他也可以主观，哪有100%的所谓客观呢？
0: 毕竟他也是人拍的嘛，对不对啊？
1: 所以我其实我看了很多这种就是名人自传或者名人的这种个人传记啊，我觉得就基本上很难说做到。还原他，为什么呢？你哪怕是采访到他本人，他说的就一定是真实客观的所有真相吗？有一些东西他是不方便往外讲的。你问啊，你请问你的成功经历是什么？成功经验是什么？他能说吗？
0: 不是，成功的人都说是靠运气、靠努力嘛。失败是因为
1: 也许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采访过很多的这个嘉宾啊，只有一位科学家，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觉得我的成功就是运气，正好就被我发现了那个材料，然后他就是整个访谈他都在强调自己的运气很好， 然后
0: 这说的是实话，
1: 说的就是实话，其实说的是实话，但是
0: 而且绝大多数科学家的重大发现都是运气，
1: 对，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是你问他
0: 上来就开始说我经过了多少多少天的努力，费了多少这个心血，
1: 嗯，
0: 最终获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科研成果，
1: 对，就是刻板印象应该是这样讲，但是他非常实诚，他说就是这个运气，但是为什么他这样讲，大家会觉得说有点情感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舒适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你学不来的，
0: 嗯，
1: 相当于告诉你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0: 嗯，
1: 那大家看这个所谓名人传记的意义就不大了，大家很多时候看是看他的励志，对吧？所谓励志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投射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不是也能够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呀？
0: 嗯，
1: 或者是觉得见贤思齐呀？结果他一上来就是因为我运气好。那其实就告诉你说你这本书白看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不也不能叫白看吧，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运气好，这句话如果放在开头，
1: 嗯，
0: 还可以，
1: 嗯，
0: 算是比较啊这个讲道义的
1: 啊
0: 如果他放到这本书的结尾那叫白看了，我告诉你，就放开头，我告诉你我确实运气好，
1: 嗯，
0: 那我这个运气怎么好的，我告诉你，我娓娓道来讲给你听，
1: 嗯，
0: 你愿意听的话你就买这本书来看
1: 啊，
0: 对吧？但是你一上来说我努力这那的，我这费了多少的这个心血啊，我这个牺牲了多少个人的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最后说最终我发现其实还是运气大于一切，完了，这个书你是不是让读者骂你嘛，对不对？这你就看你放哪里是吧，就看
1: 放哪。所以就是帮这些名人写书的人，嗯，他们通常也会故意的去隐去一些关键的点，或者他也压根不掌握这些内部的信息，
0: 嗯，
1: 人家就几个人三个人一起开会的事儿，你能知道吗？那不可能的吗，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朋友就说了，我们人类知之很少，我们只活在可见可知的啊这个范围内，可不，你看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可见光范围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是非常窄的，
1: 而且听到的
0: 啊，我们人的耳朵能听到的这个赫兹频率的范围也是很窄的，
1: 闻到的也很有限呢，
0: 闻到的也很有限，
1: 对，
0: 所以你就说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然的了解都只能说是占到这么一点点，那更何况说这么复杂的人类世界和社会呢，是吧，
1: 嗯，
0: 啊，所以总没法说
1: 一下上深度上高度了呢，
0: 咱们就是上点升华一下子，啊，
1: 升华一下，
0: 升华啊，
1: 嗯，就是像这种我们日常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汲取我们自己想，我之前听过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你比如说你转发你点赞或者你看的书，你为什么喜欢它，其实是因为你想找
0: 同类
1: 跟自己相同的这个观点，
0: 对，
1: 就是并不是说啊这个跟你不一样的观点你能吸收，而是你一开始你的观点就是这样，然后那些跟你观点一致的这些读物可能你会觉得嗯这个写得很好，
0: 对，其实
1: 你会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文章写得多好，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是这么想的你就觉得他写得好，
0: 但是呢我们写不出来，我们找的是一种心理投射，
1: 嗯，
0: 就是哎他把我心里这个话说出来了，
1: 嗯，
0: 你跟我是一类人，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1: 嗯，对，
0: 我喜欢你这个作者，我喜欢这本书，往往都这样。
1: 那很显然马斯克的这个纪录片里，嗯，这个纪录片导演跟他完全不可能是想到一块去，要不然也不能在片子里就是把他的这个所有负面都给整出来，马斯克现在是非常生气啊，
0: 嗯，
1: 这个，
0: 嗯，没有用，
1: 就现在已经威尼斯电影节都上映了，
0: 可不，
1: 嗯，
0: 所以这种啊，
1: 当名人也是有困扰的啊，
0: 嗯，是，所以你看这个土狗大师说
1: 他是蓄意拍的一部抹黑之作
0: 啊，那
1: 毫无操守，
0: 那就是商业竞争对手投资的吧，哈哈，
1: 我估计马斯克也是这么想的，
0: 所以这个马斯克黑料有很多啊，我们这个听众
1: 或者说一个人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挖啊，你发现没有，就是网络上哪怕是有一些这个事件当中的当事人啊，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是会要求说哎这个叫什么完美受害者
0: 啊，
1: 就比如说啊这个新闻当事人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很可怜，对吧，
0: 嗯，
1: 结果呢就有网友去深挖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这些信息啊其实它是保护不周的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可能一挖发现哦这个可怜的这个人其实他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好像有点可恨的事情，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哎有很多时候他这个风评一下就变了，就大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觉得说哎既然你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是这样的，那你这在这件事情当中那你这个我就不能站在你这边了，
0: 嗯
1: 啊，但其实这种是不理性的一种做法。
0: 哎呀，但是倡导理性真的是我们永远啊这个无法停止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倡导大家理性的看待所有的发生在网络上和现实当中的事情，因为毕竟被带节奏是一个特别容易造成的事情。
1: 嗯、对，因为我们是人，
0: 啊、
1: 我们是有感情的。
0: 你像，而且你前段时间，你不是前段时间，现在还在上映那个电影叫《空枪》
1: 啊、
0: 哦，里边是不是有某富豪的影子？对不对、
1: 啊、有啊有啊有，很明显
0: 吧，是很明显
1: 吧，
0: 对不对？连那个戴手表那个细节他都有。
1: 对，
0: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人家那富豪是不是得站出来？我就不是这样子的，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1: 那他不敢，
0: 嗯，
1: 我觉得他应该不敢这么干，
0: 不
1: 是、就
0: 是、敢与不敢，这是别人的行为，对，
1: 这属于对号入座了。
0: 所以你像这个事情啊，大家就当做娱乐就是了。本人开不开心，说实话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任何关系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纪录片，可以更加的丰富的去了解马斯克这个人，就仅此而已啊，仅此而已。他本人开不开心、
1: 嗯、
0: 其实跟我没关系，他只要能正常上映，我们是通过合法渠道看到的，
1: 嗯，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啊、我们现在看不见，因为他是在那个威尼斯电影节上、
0: 嗯、
1: 上映的，
0: 过段时间就有了、
1: 就是、
0: 啊。
1: 那嗯
0: 嗯，
1: 那行吧，大家可以那个啥，可以等一等、
0: 啊、等一等啊。好，
1: 你说一个星期五的节目整得这么有哲学高度，实在是有点严肃了啊。
0: 那、哎、不严肃没事，
1: 不严肃。
0: 你看我刚才是不是都吃蛋糕了我吃完了蛋糕大家都买了好几单了。
1: 嗯，
0: 你看这个二号链接啊，就是我刚才吃的这个小蛋糕。
1: 怎么一下又、
0: 啊、
1: 绕回蛋糕来了呢？
0: 就是不是说严肃啊，我就、
1: 啊、
0: 咱们的
1: 其实也就是、
0: 嗯、
1: 咱们的这个
0: 还给大家吃播呢、
1: 嗯、
0: 啊。
1: 对，这个也还有朋友买了那个金九的五仁月饼啊，在我们下方七号链接。
0: 七号链接啊、哦，金九的那个月饼。嗯、
1: 对，今天大家因为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节目是没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下单一些我们平时给大家上架的一些好物呢，就要抓紧时间。星期五买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周末。或者是最晚我相信下周一应该能收到，除非一些是预售的商品啊，要不然的话呢，其实今天是一个下单的好时机。
0: 嗯，没错啊，你小西也说了，这个很多人的成功其实都含有运气的成分。
1: 嗯，
0: 回想起来呢，就可能会合理化运气成分，就归功于他的努力，但确实是复制不了的。
1: 嗯
0: 啊，无论他是努力还是运气，他成功、
1: 嗯，
0: 为什么就这个人成功了？为什么你学他你就成功不了？
1: 嗯
0: 啊，没法复刻。其实这就是这个独特性啊。所以其实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啊，
1: 嗯、
0: 科学家，
1: 嗯，
0: 这个是我听其中一位日本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自己讲的。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做梦看见的
1: 啊。
0: 嗯，然后他和当时就是参加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不是还有晚宴吗？他晚宴上跟其他的科学家也沟通了一下子。
1: 嗯。
0: 他发现他不是个例
1: 哦，
0: 有些诺贝尔奖得主，
1: 嗯，
0: 也是梦见的
1: 哦。
0: 这个信不信，大家就当个笑话听啊。
1: 啊，
0: 但确实这是我看到，这是一个故事，他自己写的传记。
1: 嗯，
0: 啊，就其实就很多时候不光是运气了啊，就各个方面他其实
1: 他有一些偶然性，
0: 偶然性的，
1: 包括一些科学发现，这确实
0: 是
1: 有一定的
0: 偶
1: 然性。
0: 对，嗯。

0: 知道，我知道。有朋友在说我们这个下单的这个理性还是感性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一直都觉得，我觉得从我们主播或者从我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介绍，那为什么介绍那么多？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性判断，就是你下单这个是很划算。但实际上，
1: 你说的是下单。
0: 但是实际上呢，我感觉我们有很多听众是冲动下单，为什么呢？你像刚刚抽中了福袋的那个朋友，我看他下了好几单其他的东西，就是心情大好，
2: 开心啊，人快乐，
0: 开心快乐啊，然后就咔咔买。是吧？就这个，这就已经。
1: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就
0: 是感性的这个下单了。
1: 这个，我们刚才上一波福袋啊，又是有两个朋友中的。
0: 对对对，
1: 在一个平台上又是有两个朋友中的，就代表他确实就放了两个。但这边呢，就是只有一个朋友中的啊，所以你看这，所以这运气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努力努力，我努力多点几次，我就能
0: 中福袋。希望大家好运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天，不要走开哦。
1: 好嘞。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3: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
1: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五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 24.99 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最后半点的这个节目呢，只有十几分钟，所以这个
1: 这么快，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0: 马上星期五的节目。

0: 会经常看的啊，然后不会错过福利的，结果昨天没看。
1: 嗯，
0: 我就说我说今天卖了那个四五百单花生，然后他说啊，他说没，我们没买到，这个怎么办？然后他说你这算下来2毛钱一包花生，我居然没抢到。我说没事，我下单了。
1: 是吧？
0: 哎呀，他一下就哎呀
1: 下了三箱呢。
0: 而且我下了三箱，
1: 三箱一共是这个48包。好家伙，这吃吧。
0: 对、
1: 啊、
0: 这个，然后一下他就觉得 嗯没亏啊，挺好。对啊，这自己没看上，但是我给他下单了。
1: 嗯
0: 啊，然后今天我们那个直播间哈、啊，那个上新的特别多。接下来有一个那个风行的牛奶，之前不是一直断货嘛，就是那个常温奶啊。然后我们跟风行联系了一下，
1: 嗯、
0: 哎，人家给我们上了一个有货的
1: 新的
0: 仙泉湖的纯牛奶，
1: 嗯、
0: 两箱
1: 包包、嗯，
0: 送一个小背包啊。在直播间里我已经把背包放出来了，紫色的非常好看，
1: 好
0: 斜背也可以、
1: 嗯、
0: 啊，斜挎小背包，日常放个手机啊，
1: 放小纸巾啊，
0: 哎，
1: 这个小瓶的水啊，
0: 是的，
1: 啊，出门短途，
0: 我特喜欢这个颜色，
1: 走走路啊，这个晚上出来散散步，带这个小背包挺好啊，而且给小孩用挺好的，小朋友用也可以啊。
0: 对啊，这个仙泉湖的奶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更高一点啊，就是属于是风行旗下的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它的系列产品线不一样。这个仙泉湖的奶的这个100毫升里面是有3.6克乳蛋白的、
1: 嗯、
0: 啊，所以它的这个乳蛋白含量呢会比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奶要高一点，所以它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200毫升的这个里面呢是200毫升一盒奶呢，它算下来单价是3.3块啊、
1: 嗯、
0: 也比超市要便宜，因为我在超市看到的这个纯牛奶很少有低于4块钱的啊，这个是3.3块。然后呢我们是两箱奶70多少、啊、
1: 两箱奶79。
0: 两箱奶79、
1: 嗯、
0: 然后还送一个小背包、
1: 嗯、
0: 啊，这个小背包上是风行的牌子啊，风行自己的牌子，就上面会有印有一个风行的 logo、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之前一直有朋友问那个常温奶，我们确实是那个上不了啊，就给大家上这个仙泉湖的，也是风行的奶，3.6克乳蛋白。
1: 那个云彩还在不在？刚才问这是哪个牛奶的包包，云彩你听明白了没啊？听明白就下单吧。有包送的啊，风行这个奶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这个真的我不得不介绍一下的这个东西，我本来之前我是觉得我肯定不会讲这个品的。
1: 这是什么东西？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同事、哎、我们的同事去采访了那个广州酒家的，就是他们线下的这个店、嗯、然后我听了一下广州酒家的这个工作人员的介绍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金丝姜蓉
1: 鸡
0: 月饼。看上去很创新，但实际上它是广州酒家在早年间民国的时候得过金奖的，
1: 是吗？
0: 大师傅做的饼，
1: 啊、
0: 明白吗？就是实际上
1: 怎么是姜蓉鸡饼？
0: 对，
1: 这是啥，
0: 就
1: 是
0: 而且它每个月饼长得上面还有个小鸡仔的印的那个形状，非常可爱。
1: 这个月饼盒挺好，带了一个这个锁扣。
0: 对，我为什么要赶紧讲呢？因为离中秋很近了，如果现在不讲就得等到下周一，所以这个必须得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广州酒家的金丝姜蓉鸡月饼、
1: 嗯、
0: 啊，这个是大厨，就是当时的这个大厨啊研制出来的，那个吴大厨啊，当年的那个广州酒家的吴大厨，利口福酒家的这个研制出来的，而且在当年是获了金奖的。我听了这个采访我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这是一个又创新的什么当下的口味，谁知道它是老味道，
1: 又被吃了一个这么沉的这一个啊，挺有分量。
0: 然后它这个月饼上面就有小鸡仔的形象。
1: 这个叫金丝姜蓉鸡，哎呀我这难以想象这是什么口味啊，怪不得你看四个我们这儿已经剩三个了啊、已经又被大家品尝掉了一个。
0: 嗯，
1: 啊、
0: 是
1: 这是几号链接？20几号
0: 啊？我们同事好像没有预料到我会讲这个，好像还没有链接，
1: 就来的挺突然的啊，
0: 来的有点突然啊，不好意思啊，
1: 这
0: 个这
1: 啊，
0: 那个待会儿上架了跟大家说吧。
1: 啊，行
0: 吧，
1: 那个我们的
0: 我这个临时起意，
1: 同事赶紧的。
0: 你看粤菜博物馆 啊，它上面是写着粤菜博物馆广州酒家、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防伪的啊，这个四个金丝姜蓉鸡月饼。这个待会儿我们同事上好架了跟大家说好吧。
1: 嗯那个有人问晚风说这个小包包颜色是啥？
0: 紫色的。
1: 你看到吗？紫色的，就在前面放着的。对，就这个颜色
0: 啊。但是如果你不是
1: 没得挑，它是随机发货，
0: 随机的。
1: 嗯，随机的、
0: 嗯、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紫的，紫色的啊，好吧。这

0: 这个大家看一看，这个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牛奶送的包，还有今天我觉得小蛋糕卖的还真挺好啊，这个蛋糕和牛奶这个搭配是个绝配。早上起来早餐啊，特别是咱们上班着急走来不及吃早餐的，路上带着一盒牛奶加一两个小蛋糕，其实就能够啊比不吃强，真的啊，这个还是倡导大家要记得吃早餐。你包括三号链接的这个华夫饼也可以当早餐去吃，其实后面四号链接也可以，曲奇饼嘛，曲奇饼我觉得下午的饿的时候可以吃一点。
1: 哦，等一下，那个风行牛奶的那个礼物哈，就除了包包呢，它是这样的，我看到有的是送那个姜撞奶，十盒200毫升的，
0: 送姜撞奶。
1: 大家就是如果说您对赠品特别的在意啊，建议您下单之前或者下单之后去联系一下客服，具体来看一下到底是个啥东西。好吧，这个因为我发现好像还不太一样。
0: 对，这个我们这个叫微运易风是吧，他说家里人多的买多些划算一点啊，可以省点。你像这小蛋糕家里人多的你就买两箱，两箱是不是它有优惠啊，还记得两箱还是就一样价格是吧？
1: 什么东西啊？
0: 小蛋糕啊，
1: 两箱58.8块。
0: 哦，稍微有一点点优惠啊。
1: 一箱是39。
0: 你家里人多的话，你这一箱里边24个其实是不扛吃的啊，两三天就吃完了。
1: 哎，为什么我这里又没有两箱？
0: 你就买两箱就是吗？
1: 能拍就行啊。这个
0: 能拍就行。
1: 对，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链接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广货啊，广货介绍啥呢？我们来说说莲香楼的故事。莲香楼的故事。
0: 哎，我这儿怎么看不到呢？
1: 你稍微找一找，应该有啊。
0: 在哪里？你放的第几个了？
1: 对，我们准备一下啊，可能是我发给你的版本不太对，等一等啊，等我们好好酝酿一下，大家先听首歌。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讲莲香楼的故事啊。莲香楼是啥呀？百年西关莲蓉第一家。莲香楼呢，是我们广州西关的中华老字号啊。1889年，也就是清光绪15年诞生，总店呢在荔湾区第十浦路，被誉为莲蓉第一家广式月饼的鼻祖啊。他其实他这个发现哈，真的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很偶然，
1: 很偶然，
0: 很偶然。
1: 哎，他最早呢叫做高酥馆。他是又是一间小小的饼铺啊。这个制饼师傅陈清简，他也叫陈维清啊。传说中呢，就是有一次他在包这个叫莲子糖水的时候，哎，不小心就把这个莲子啊煮得太稠了，捣烂之后呢，这莲子泥清香绵滑，他就灵机一动，就尝试把这个莲子泥呢就做成了馅饼，这就是世界最早的莲蓉。莲蓉点心一推出大受欢迎，店铺就改名为莲香楼啊。当时的这个莲香楼的莲字还没有那个草字头，就是专门做糕饼啊，这个婚嫁龙凤礼饼的。
0: 所以说莲香楼跟广州酒家有什么区别，你发现没有？就是莲香楼它是做饼起家，
1: 对，
0: 但是呢广州酒家是做酒家起家，后面来做饼。
1: 很明显的
0: 啊，就是这个区别啊。
1: 是的。
0: 1910年，清末的翰林陈如月到这个店里来去品尝莲蓉点心啊，就大为赞赏。他说你们卖的这个莲子莲蓉啊，这个莲子不对啊，应该加个草字头，所以就变成了莲香楼，就变成莲子的莲。而且这个字呢也是陈如月亲自写下的三个字，就做成了金漆牌匾挂在了门口，这个名字呢就固定下来了。那同年呢，这个茶楼王谭新义入股，把它改成了茶楼，就是到那个时候，才又有茶室点心，又卖饼食，还做成了股份制，在当年是非常新潮的。
1: 所以这个在1918年之后呢，莲香楼呢到了香港开设了分店。香港莲香楼保留了老式手推车点心，而且还是粗陶茶壶，成了香港最经典的老式茶楼，很多港片的取景地都在这里。广州总店呢则是继续深耕莲蓉月饼，坚持选用湖南湘潭的香莲，当年的这个新莲子慢火熬制莲蓉，金黄又滑。早在1955年，莲香楼月饼就率先出口港澳，之后远销东南亚，把广式月饼带到全世界。
0: 1993年的时候，莲香楼是获评中华老字号，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省级非遗。啊，那老广州呢有这么一句话啊，莲蓉家家有，莲香占鳌头。除了莲蓉月饼啊，还有鸡仔饼啊，啊龙凤嫁女饼啊，莲蓉包啊，这都是莲香楼的招牌。那现在的这个莲香楼呢，广州总店啊，一楼是那个饼铺，卖这个手信月饼，楼上呢就是传统的茶楼，保留了老广一中两件的饮茶习惯。香港的莲香楼呢是几经搬迁啊，但依旧是怀旧的这个茶楼的代表，
1: 港式茶楼的代表。所以这130多年了，莲香楼不只是卖饼饮茶的一个地方，更是广府饮茶文化、广式糕点的活化石。
0: 有朋友说是百年老店了啊，这个说的没错，确实是百年老店。
1: 这计算的很准。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新闻内容，大家也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在荣媒的直播间，我们会跟大家再稍微聊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在荣媒直播间里呢，还有一些很有福利机制的这些商品没来得及介绍，如果大家啊对这个小黄车的商品感兴趣，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们。那也祝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们周末愉快。
1: 这个感谢一周的陪伴，
0: 是
1: 啊，咱们下周再见。

0: 冰冷。
1: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五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老干部局，他们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一方面抓自身学习，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局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另一方面落实双重责任，对全省离退休干部学习贯彻作出专门部署，举办示范培训班，坐优南岳红霞讲堂思政课堂，深化六好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拓展红霞增辉耀南岳活动，引导老同志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省委党校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他们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在学生悟透宣传阐释上走在前做表率，校领导带头研学、撰写文章、讲授党课，组织全员学习，举办党性教育培训班，聚焦主业主课，召开跨部门集体备课会，并视频直播至全省各级党校，打造精品课程纳入主体班次，同时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讨，产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各地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省教育厅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使命，通过听党组会、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会议、深学细悟，领导班子领学促学，带动机关、直属单位和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深入学习。下一步，他们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分层分类理论武装，实现党员干部师生群体学习全覆盖，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严的基调筑牢教育领域廉洁防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强省建设的实际成效。省财政厅在三个全面上下功夫，一是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构建党组领学、支部研学、党员深学、青年精学学习体系，用好青年学习会等载体；二是在全面检视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与接受省委巡视结合起来，刀刃向内查白短板弱项；三是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持续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探索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区块链穿透式监管，加强专项资金统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接下来，他们将以四强党支部建设为抓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在三个方面聚焦发力，一是举旗铸魂，制定学习方案，通过中心组学习、集中宣讲等方式，学生悟透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二是强基固本，开展六个向前行系列活动，涌现出海关国门卫士榜样、广东省先进工作者等典型；三是学用贯通，配合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牵头广东省内海关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27项措施落地见效，深入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第一。

0: 最后是省地震局，他们突出学资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学促知，形成党组领学、中心组研学、支部根学、青年建学的格局，举办专题读书班，以思增信，把学习贯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检视差距不足，以用促行，今后地震预警服务、风险监测中心、155规划等重点任务，推动预警服务向校园、核电、水利等行业拓展，编制四个行业指南，以事业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六个单位领域不同，职责各异，都在以实际行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落到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文巴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的。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中国海关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7%，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其中，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9月11日至10月31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期间，各大指定平台每日10点准时发券，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服务，享受满额立减优惠，最高可减500元。9月14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行。本次专题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双平台齐发力，线下汇聚超100家优质企业，提供4000家岗位。线上依托粤就业专区，归集132家企业，推出7000家岗位。此次招聘岗位聚焦 AI 算法、芯片设计、网络安全等网信热门硬核赛道，部分岗位年薪可达30万到70万元。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在官网发布了征求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广州市公安局关于查处城市客运或道路旅客运输非法营运行为，涉及私人小客车合乘认定问题的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了顺风车每天提供合乘出行累计不超过3次，且单独为新能源车辆设置了费用分摊的上限。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10月7日。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赛第2回合即第1回合补赛将于9月12日进行，8支球队将为4强名额展开激烈争夺，其中广州队将赴客场挑战茂名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7: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不少人容易忽略调味品的保

0: 存期限而存放很久。实际上，开封后存放过长的调料可能悄悄滋生细菌。像豆豉酱、花生酱这类粮食豆类制品的调料变质后很容易滋生黄曲霉等霉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三个细节可以判断调料是否变质。如果出现刺鼻、酸腐味、哈喇味等，说明已经彻底变质。如果液体调料出现严重分层、大量沉淀，并且伴有产气异味，说明已经变质。如果出现霉斑，特别是豆豉酱等发酵制品，必须整瓶扔掉。蚝油、番茄沙司等高水分酱料开封后务必冷藏。芝麻酱、花生酱等高脂肪调料开封后常温一般能够保存1到3周，建议您按需购买并且定期清理。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6: 自由自在。
3: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3: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3: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2: 是的。
3: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2: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3: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2: 是的，
3: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它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2: 对，
3: 我们觉得在排队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它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2: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3: 其实还好啦，
2: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3: 啥季节都不少。
2: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3: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2: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3: 基本上没有，
2: 不可能。
3: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2: 是啊。
3: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儿啊。
2: 对。
3: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儿嘛，又去走了一下。
2: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啊，好震撼啊！
3: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
2: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3: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2: 是的。
3: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2: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3: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2: 对啊。
3: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2: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3: 对，
2: 他们还会打拳击、
3: 跳舞。哦，后来我们在想
2: 跳广场舞，
3: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2: 对的，
3: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2: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3: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2: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3: 看到，
2: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3: 真的是帅气，
2: 太帅了哈，
3: 就是特别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2: 对，
3: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2: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3: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2: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3: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说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2: 秋天、
3: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2: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3: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2: 是的，
3: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2: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3: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2: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3: No!
2: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
3: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2: 是
3: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2: 蔡元培，
3: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2: 伯牙塔呀，未名湖 啊，
3: 那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2: 体验一下，
3: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2: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3: 的，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
2: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3: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2: 人受教育啊。
3: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2: 荣爱荣乐，
3: 荣爱荣乐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2: 对，
3: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

0: 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是在已经进入到四川境内了啊。这个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的火车呢正在向成都进发，这也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最后一站了。
0: 对，那现在在我们旁边这个是我们的老团友，去年就跟着我们研学专列出发的熊大。
4: 他是以一个卧姿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这个卧铺上面。熊子波同学你好。
5: 你好啊。
4: 这个第二年跟我们的行程感受怎么样？
5: 非常好。
4: 好在哪里？
5: 伙食好，玩的看的风景也很好。
4: 这么多的地方你哪个印象最深刻？
5: 沙漠。
0: 沙漠。
5: 对，
0: 沙漠的那个时候是玩沙，你玩了啥吧？
5: 我骑了一下骆驼。
4: 就这一个吗？
5: 然后呢玩了滑沙。
4: 还有那个摩托车有玩吗？
5: 没有。
4: 为什么没玩？
5: 没排到队。
4: 没排到队，人家就收官了都。
0: 因为是我很多孩子一滑沙就把时间都用完了，到回来人家都下班了。
4: 对，哎，其实去年我们在这个内蒙古的时候也去到了沙漠，也玩了这个
0: 滑沙，
4: 滑沙呀，骑骆驼呀，今年又再次的玩，是不是当年的回忆又扑面而来？
5: 对的。
0: 还有没有想去哪里？熊自博
5: 想去雪山玩。
0: 雪山呢？
4: 哎，其实昨天我们在阳关的时候有看到雪山，你有看到吗？
5: 我有看到，就在那一边。
4: 对，很多小朋友以为是云，其实是一片雪山，绵绵的雪山。
0: 当然我们春节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春节前也会组织大家去新疆玩，所以到时候想看雪山也当然啦。旁边有个小朋友说他也想去啊。
4: 对，而且我们国庆的时候会带大家去北京，有环球影城啊，有天安门啊，然后还有像这个颐和园啊，国博等等等等啊，都期待大家加入我们。
0: 哎，
4: 好，
0: 刚刚那个小孩说他也想去，你就问问他。
4: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6: 你说。
4: 哎呀，好大牌啊，还不愿意自我介绍。熊自博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高小达。
4: 高小达是你的真名吗？
6: 对，
4: 你的外号。你还起了个外号叫高达。
6: 很多同学叫高达，所以说一般都叫高达。
4: 哦，那高达这趟行程当中哪个地方觉得最好玩的？
6: 最好玩嘛？
4: 不会是在火车上玩手机吧？
6: 肯定不是。
0: 说什么呢？
6: 怎么可能？
4: 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耳朵里面，所以你一定要斟酌再斟酌啊！
6: 啊！
4: 害怕了。
6: 我觉得还是去成都最好玩，因为成都之前去过，比较喜欢身边的辣东西。
0: 哦，你还能吃辣椒啊，小朋友。可以。
4: 有几个选项，微辣。哎呦我天哪，为什么我被粘住了？你看我被粘住了。
6: 最不好玩的就是在这高原地区。
4: 哦，你有高反吗？
6: 差点没弄死。
0: 哎呀，天哪，
4: 是什么感受当时？
6: 头晕眼花又想吐。
4: 但是青海湖的美景是不是让你觉得也很震撼？还是说你连看都没看到？看到了吗？
6: 看的时候好像晕晕乎乎，根本看是看到了，那我觉得还挺好的。特别是土拨鼠还挺好。
4: 啊，对，在日月山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那个洞，然后里面大家都在拍那个，是土拨鼠吗？
6: 不知道，反正应该是吧。
4: 反正是可能是鼠类的动物吧。
6: 然后后面就那个很难受，然后就
4: 现在已经缓下来了吧？
6: 现在难道还缓不下来
4: 了？啊，生龙活虎了啊，又是一条好汉。来，这个是

0: 我们潮汕的，是当时爸爸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把他送到广州，是跟哥哥一起来的，对吗？
1: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陈廷宇。
0: 陈廷宇，你哥哥去哪儿了？啊，在那边是吧？陈廷宇，出发的时候也对这趟行程特别的期待哈，已经到尾声了。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
1: 长车蛋。
0: 哦，我记得了，因为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就特别期待在火车上的生活。刚刚他的回答也依然是在火车上的生活，他非常的喜欢。你是很喜欢住这种卧铺吗？
2: 不用洗澡。
0: 哎，你在家里面也是睡这种高低铺吗？因为他们家有3个男孩。
2: 哦。
0: 对，也是这么住吗？
1: 都没有，这个有这种1楼、2楼、3楼的那种。
0: 天哪，你们家可能只有2楼是吧？2楼。
1: 我们家只有1层。
0: 你们家是豪华大平层啊，期待了，羡慕了。
3: 往下一个地儿走，我们现在这个火车上，因为有好多好多我们自由自在的小听众、大听众哈，我们一路走过来，哎，熊大爷跑这边来了，他们经常在这串门。各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啊，小朋友？
4: 卢阳浩。
3: 啊，你这次玩了这么一路线，只剩最后一站成都了。之前觉得最好玩的是哪里？
4: 青海湖。
3: 青海湖，
4: 风景好看。
3: 嗯，你是哪里的孩子？
4: 揭阳的。
3: 哦，你也是揭阳的。那你们家当天也是坐着火车来给我们集合的是吧？
4: 我们提前一天到广州，玩了一天。
3: 哦，你家人可真开心。那回广州之后，你们还会在广州再停留吗？或者说未来还有想去的地方吗？
4: 回去的话还不知道。
3: 啊，但是你未来还想去哪儿吗？
4: 江南。
3: 啊？
0: 江南。
4: 嗯。
3: 怎么不给我们去13号去江南游呢？我们去了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下次啊，随时关注。知道怎么报名我们下一个研学团吗？
4: 知道。
3: 怎么知道的？你是说方式怎么报？
4: 我爸好像在咱的。
3: 在群里，哈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什么字啊？
5: 研学。
3: 哎 ，bingo 答对啦！好了，我们再往下面看，还有看哪个？哎，这个小朋友在这，我们要抓过来。你们两个来给我们大家介绍。
1: 采访过了，我们两个采访过了。
0: 出发的时候采访，
3: 现在已经
0: 到尾声了。
3: 对，你们有没有这玩的这一路最难忘的？有没有说哪里？
1: 没有。有，全部都是，
3: 全部都是。最最最难忘的呢？
1: 沙漠，
3: 第一次去沙漠，对不对？
1: 嗯。
3: 然后沙漠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吧？
1: 滑沙。
3: 哦，当时有没有很难走上那个沙子那个山上？
1: 有。
3: 然后滑下那一瞬爽不爽？
1: 好快。
3: 老师
1: 差点撞到人。
0: 其实我们团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就觉得滑沙特别的好玩，就一次一次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结果忘记有骑骆驼跟玩摩托车了。你们两个有玩其他的吗？
1: 有，我们就是到后面的时候说啊，听到那个说几点说18分就要结束了，我们发现看了一眼快到了，我们就说再玩一次，然后就准备去说要去那个。去那个骑骆驼了
3: 啊！你骑了，我看到了。
1: 嗯，
0: 对，有给你拍照片。
1: 最后一批的，
3: 最后一批，你好幸运呐！啊，
0: 那这位呢？你们两个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吗？
1: 不是，是在那个火车站那边认识的。
0: 早了大概几分钟吧。
1: 广州白云站就认识了，
3: 就成了好朋友了，是不是？
0: 哎，心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你叫什么名字？
6: 杨小安
0: 啊，小安对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就我们已经玩过的部分。
6: 沙漠
0: 啊，也是沙漠，
3: 不愧
0: 是好朋友。
3: 你俩一起玩的啊？
6: 一起的。
3: 那你也骑骆驼了？
6: 对。那个骑骆驼的时候，上去和下来很恐怖。
0: 哦。
6: 一颠一抖的。
0: 对。
1: 对啊。
0: 因为你没有想到骆驼有那么高吧？
1: 没有。
0: 就是坐在上面，它一站起来，你好像就变成2米多了，是吗？
3: 比红哥高了，是不是？
0: 哎呀，太可爱了！
3: 哎，我们要问个梗了，现在知不知道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1: 刘洪。
3: 好吧，我们现在洪亮组合是在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
1: 我在沙漠那里早就听见了，
3: 在大沙漠上都听
0: 到。我们在晚会的时候你说的梗，
3: 我就说大家
1: 大声，你在用那个话筒讲，谁都听到。
3: 在沙漠山下都能听到吗？我没想到。
0: 应该是在台下吧？
1: 对啊，在台下。
3: 哦，我以为你在沙漠山顶上都听见，因为那天我们是包了鸣沙山的一个山头。
0: 是的，
3: 全是咱们自由自在的小朋友。
0: 谅解把三国文化传播给了很多小朋友。
3: 最重要，刘备他爸都被世人记住了。
0: 哇，这里有一个认真学习的小朋友。
3: 来，认真学习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7: 庞庞。
3: 庞庞是我们的老朋友吧？庞庞之前跟着我们出去过吗？
7: 没有。
3: 这是第一次。哦，你的大名叫刘晨明。这次刘晨明跟着我们出来，你是一个人出来的吗？
7: 不是，我妈。
6: 我妈去领饭了。
3: 哎，你这次觉得就已经来了这么多地方，最难忘的是哪儿？
6: 西安。
3: 西安？为什么是西安？哪里最难忘？是兵马俑吗？
6: 嗯。
3: 是兵马俑最难忘。兵马俑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难忘？
6: 就是做那个兵马俑的时候，就是
0: 手动 DIY 兵马俑吗？
6: 然后晚上一回去就直接那腿被压坏，然后修复了。
0: 就是你的兵马俑做完之后回到酒店的时候，你的兵马俑已经断腿了是吗？那你把它怎么修复好的呀？
6: 直接把用泥土把它给粘好。
0: 哦，好聪明的小朋友。
2: 谢谢小朋友。
0: 谢谢。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大侠，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3: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2: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4: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5: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林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林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

0: 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九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五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五成，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现场举办了四场主题论坛、十三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3: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4: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
15: 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5: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8: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 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

0: 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据中国海关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7%，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其中，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9月14日，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行。本次专题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双平台齐发力，线下汇聚超100家优质企业，提供4000家岗位；线上依托月就业专区，归集132家企业，推出7000家岗位。此次招聘岗位聚焦 AI 算法、芯片设计、网络安全等网信热门硬核赛道，部分岗位年薪可达30万至70万元。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南部市县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市县30到32摄氏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摄氏度。9月13日，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粤东市县中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27到31摄氏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称，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他还称，一旦拥有核武器，伊朗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进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日本央行11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七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三个月超过7%。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晚上好，各位19:09又准时的锁定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哈，各位小周末快乐，小周末快乐。好，晚上好，小老鼠，晚上好，恒啊，晚上好，我们各位朋友们，同源啊，啊，玲玲啊，野马哥呀，啊，鲜明啊，等等，阿德呀，啊，吃过饭了没有啊？大家应该都吃过了吧？这个周五晚上，哎呀。好久没有在周五晚好像跟大家见面了，突然感觉隔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啊？反正下周五也是我啊，这周五呢你们亲爱的爽姐请假了啊， OK 啊，请假去干嘛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啊，反正下周五呢她就出差了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呢珍惜在直播间能够看到的每一位主持啊，永远不知道今天是谁明天是谁，好吧，开个玩笑，反正不管是谁，还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支持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以及我们乐听 APP 啊，都可以一起去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去聊天哈。那么今晚依然大家老朋友们都很准时啊，看来周五晚上大家也没有什么小节目啊，没有什么出去玩的地方啊，是吧？今晚很抒情，那必须的啊，这首 Angel 特别喜欢啊，陶喆喆老师的一首 Angel。开启了这个好久没有跟大家抒情一下了，之前这周都是双播为主啊，不管是乐文和李爽还是我跟李爽，这两个人呢相对来说还是交流会多一点啊，以及这个互动性这个热闹性相对会多很多啊，但是我个人呢啊，有你们，虽然有你们，但是呢平常没事我们还是走一种柔情路线啊，谁叫你们这位是这个柔情似水的浩哥呢啊，不好意思，这自己说了有点恶心了。 OK， 那反正呢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多多支持，那我们每天的一些吃喝玩乐，一些好玩的好物啊，还是会跟大家一起说说的哈。不过呢这个昨天有两位抽中这个小零食的朋友们至今还没有发这个地址给我们。

啊，至今还没有发地址给我们。那如果说啊，这个今天过后，这周我们还是没有收到您的地址呢，我们就视为放弃了哦。啊，我们下周再抽，好吧？ 我两份好好的零食摆在那里，无人问津，怎么可以呢？啊，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已经收到了啊，也表示好好吃。OK 啊，好吃您就多吃点啊，这个小小心意无足挂齿啊。那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去到更多的好的地方啊，把更多属于那个地方的一些美好啊带到你们的身边。虽然没有办法带大家去玩啊，但是还是可以让大家感受感受的嘛，对吧？擦个边还是可以的嘛。 OK。 实在不行，读一些青春小说吗？我之前经常读文啊，玲玲你可能来的比较晚。我之前单播的习惯就是专门会有一个读文时间，每天都会读一篇小文章，有时是情感类的文章，有时是励志类的文章，有时青春类的文学啊，都有。OK， 能点歌吗？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啊，反正库里有的咱就播，好不好？啊，你也很期待浩哥跟乐文的双播啊。 怎么说？看来乐文这个新人，这个小伙子给大家留下了挺好的印象哦，啊，挺好的印象哦。我当时在外面，我可能就没有认真的看他们直播太久，啊，大概看到他们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火花，擦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趣味，还是需要拭目以待，好吧？那估计我跟乐文的话，应该就是下周五了啊，可能也要到下周五。 因为下周一是我跟爽姐嘛，周二是她跟乐文，然后周三、周四哦，周四啊，可能是周四我会跟乐文，啊，反正大家敬请期待就好了啊。还是喜欢浩哥的单播吗？是不是啊？你确定不介意这个镜头里面只有这么一个啊黑黑胖胖的小胖侄？哦，OK，反正这个欢迎点歌是吧？前提歌库有，是的，是的，哎，你看哼哼哼就非常的懂行啊，只要歌库有。 给你们哭哭点啊，没问题，好吧？当然，希望今天晚上还是大家动动手指，把我们的小赞点上去，尤其是视频号这边的朋友们哈，把我们的小赞点上去。这几天的赞都有点少，赞少了人就开始少了，人一少嘞，这个热度就下去了，热度一下去嘞，聊天互动的人就少了，聊天互动的人少了嘞，你看旁边我们昨天的这个爽姐啊，困成什么样了？就因为大家不够积极。 啊，就因为大家这个互动性不够强，导致他真的是又没睡午觉，昨晚又加班啊，等等等等啊，导致大家特别乐文已经深入人心哦，那厉害了，聪聪，可怕了！你看，释放出这个危险的信号，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个就这个意思，好吧？那看来假以时我都说了，我再不回归，可能就要被大家遗忘了，好吧？那反正呢，大家喜欢的。 就多多支持啊！我们的新人新鲜血液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是好事儿，也是好事儿。但整体大家都是支持我们悦享生活派嘛，对吧？不管是哪个主持人啊，当然作为主持人本身还是希望他自己有一些喜欢他自己的粉丝的啊，你们啊，你们通通的，我不知道多少人喜欢我浩浩啊，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悦享生活派的粉丝啊。先把你们打到这圈里面去，OK 啊，再进一步的啊。那么个别的几个啊，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啊。OK， 反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那感谢各位，你喜欢文学和音乐，那看来也是一个这个文艺青年是吧？文艺青年，OK， 找靓女来搭档啊，哎，不是不想找，而是第一现在工作不好做啊，也不好招人，这个也不是说要就要的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看到我后面这几个大字没有啊？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后面这七个大字，这个还是有一定门槛的，不是随随随便便谁都能来的，还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啊。一旦让他们出现在你们的收音机里，一旦出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出现在你们镜头前面，他一定是已经过了很多关，斩了很多将的。不要以为哈，不要以为，所以的话。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做得最好，当然每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啊，世界上没有同样的一片树叶，所以呢每个主持人哪怕在同一档节目，他可能都希望把自己个人的一些风格展示出来啊，展示出来。所以的话，你们喜欢什么的风格，那你们就多看多听那个风格的主持人就好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很随意的，很自由的。OK， 嗯，新人肯定要多多给机会啊，但其实我们呢，也不算是什么老人和旧人啊。其实你们算起来，你们觉得悦享生活派这个栏目才多久啊？也不久啊，一周年有没有啊？都还没有，还完全没有完全满一周年吧，对吧？我们都是新人，我们都要刚起步啊，我们都要。

砥砺前行，好不好？OK， 希望咯，希望假以时有个靓女咯。而且因为我们晚正这个时间也有点，虽然是黄金时间，但毕竟已经过了正常的下班嘛。我们正常下班6点钟，现在是7点到9点的节目，所以不一定每个靓女都愿意加班或者愿意晚上上班来陪你做节目的，对不对啊？人家可能早上就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晚上化个美美的妆，该出去吃漂亮饭吃漂亮饭啊，逛街逛街，买包包，各种各样约会都有很多的节目，是吧？只有我们啊，坚定的守在工作岗位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2个小时。所以还不多多多点赞啊，叫你们多多的支持，还不下两单啊？我们现在东西又优惠又实惠，性价比又高啊，所有东西你看又有新品了啊。这个风行的仙泉湖牧场这个牛奶，这个牛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啊？就是你们去那个广东新闻广播也好，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你们会看到有一条是那个风行纯牛奶的一条片儿，风行纯奶的那个片儿，乐文是第一个镜头就乐文啊，第一个镜头乐文那条片儿是我做的啊，那条片儿是我做的，我就专门去了风行啊，去了他们的牧场，去看了他们的牛啊，去采访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然后亲自尝了他们那个牛奶，真的很好喝，朋友们真的很好喝，好吧 ，OK。晚上有什么新品吗？听我们娓娓道来哈，听我们仔细的娓娓道来就好了。酸奶不发省外，现在没了吗？看一下，您是说那个风行的酸奶吗？还是什么酸奶？小助理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一旦是我们的朋友们问到哪个货有没有什么链接找不找得到啊，让小助理迅速的看一看，迅速看一看，因为我们这边要顾着跟大家说话，所以我们链接有好大几十个，小上百个。啊，我要再跟大家慢慢的滑，慢慢的找有没有的话呢，可能就浪费时间了啊。也希望我们小助理随时盯紧一下，有人如果问到关于一些货物有没有的情况下呢，也要随时的回答一下。这是生活资讯类节目，这个节目是主要是聊一些本地生活的啊，有新闻啥的吗？啊，我们的新闻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就是社会性质一点，就稍微可能会有点讨论性质的，关于民生类的啊，我们不碰时政啊，我们不碰任何的家国大事啊，那些这是国际上的呀，那些政策上的我们就不聊啊，也不议。那我们呢晚上可能就运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一个时间啊，跟大家呢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啊，轻松的话题可能也会有一些啊，让大家哎互相产生一些讨论，产生一些分享，对吧？产生一些共鸣的啊，让大家哎有话可说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会摆上台面去说啊。当然呢，我们周五嘛，周五呢，我们更多可能会偏向于跟大家介绍一些周末的一些好去处，对吧？或者是近期我们大广州啊，我们大广东周边的城市有些什么哎，大家值得留意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优惠的一些小政策啊，这些呢，我们是非常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派，生活派就是本地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样样都有，好吧 ？OK， 所以呢 ，Sunny 啊，也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哟啊，这位也是来自广东的小妹妹是吗 ？OK 的啊，反正呢，我们这个白天有一些新闻的爆料热线，一大早也有看新闻啊，但是呢，我们晚上呢，这个就更多以轻松为主了啊，反正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人群比较喜欢听的。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呢，可能都有他们的一些地方的特色。那所以不管哪里啊，都反正酷酷的支持点赞就没问题了，好吧？在11号和14号链接啊，是的，可以看一看哈。酸奶如果是酸奶一般都是冷链的，因为酸奶如果不冷链的话，按照现在虽然已经到秋天，但是我们广东的这个天气还是偏热哈，是偏热，还是会容易变质啊，变很容易影响这个质量，肯定还是。冷链，但是范围的话你们就看一看咯、啊、范围的话可以看一看，跟进一下。牛奶有一箱的吗？宋柔，没有，这个牛奶4箱69.9元。我告诉你，你现在但凡去什么超市，去什么商超，你买一箱的牛奶可能都要30-40，纯牛奶哦啊，这个我完全没有骗大家。但是你花平常的2箱左右的这个钱可以买4箱牛奶啊，1箱10盒40盒啊，我觉得40盒不多，真不多，2下就喝完了。我们这个风行69.9元是很多人限购啊、很多人这个抢购的，很多人复购的。那我们现在每天晚上的库存是有限的啊，每天晚上有限。

是让大家一直一直拍，卖完就没有，卖完就没有啊。所以的话，大家抓紧一点啊，抓紧一点，好吧？四箱多吗？您分邻居一箱，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吧。带一箱回您的单位，对吧？三箱放家里，或者一箱呢？啊，有几支你可以平常出行啊、运动的时候，一天早上喝一支，晚上睡觉前喝一支，真多吗？我觉得不多哎。啊，一个星期5天，一天2支，10支，一个星期喝一箱，多吗？OK 吧，啊，反正而且牛奶的话，早上啊，每个人多喝一点总是好的啊，总是好的啊。那反正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机制啊，我们这样一个机制。那69.9呢，还暂时没库存了哦，还暂时没库存了。那16号链接的2箱，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喽啊。那反正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有时候还会跟大家点点歌哈，有时候还跟大家就是喜欢听什么歌，那我们这边歌库里面有的话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如果觉得这个歌好听，或者觉得正好哎，这个歌有点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什么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唱歌的话呢，只能是跟大家简单的轻哼两句了。OK， 刚才有人提到了这首《你的答案》哈，这个来自阿康的，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好久没有听过这首了啊。

0: OK 哈，你的答案爱到发烧是吗？我可以看一看哈，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啊，有的话给大家安排上。一首是爱到发烧，一首是这个啊什么来着？没有新益康的牙膏，我们只有好益康的牙膏哈，我们只有好益康的牙膏。OK， 是可能是打错了，应该就是这样。浩，什么时候再邀功夫女足们上节目啊？有机会的话会再过来啊，他们现在还在忙巡巡巡，到处巡演。你看最近这电影还密钥还延期了啊，所以还没有看的，记得二刷三刷的也可以去哦，也可以去哦。OK。
1: 小哥，装修界咧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2: 嗯，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 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嫁就感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 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未加帮你兜底。第五系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2: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 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真系好信得过。
2: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
2: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 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0-6233-2200-6233-2200-3333。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嘅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防止无忧装啊！
3: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0-6233-2200-6233。嗱，重复多一次0200-6233-2233。
4: 北京时间19:30。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
5: 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6: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 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
0: 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
1: 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刚落班不？出去溜一圈啊。
1: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讷了。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了哦。FM
1: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啊，19:36，就让这个爱豆发烧一起陪我们发会儿烧吧啊，也没问题啊。来自我们林子祥老师，也是我们港乐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了哈、啊。林子祥现在好像80多岁高龄了吧，70多还是80多，反正现在还在跟他的太太啊，还在跟他的太太依然。

同时呢，我们在聊的各种各样的，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一个链接啊。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的可以问到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我们看到的大家问题都可以同时的跟大家呢也耐心的解答，好吧？好，那么是时候跟大家聊一聊啊。今天聊什么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就说呢，我们广州的黄埔啊，广州的黄埔那边呢啊，马上要连接到东莞。有一条新增的大动脉啊，就马上又要多修一条通道了啊。那么它通行时间又更加的缩短了哦啊，还是很期待的。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黄埔啊到这个东莞的水乡特色发展的经济区，他们之间呢又要增加一条新的跨江大动脉了啊，叫做东江通道啊，叫做东江通道。那么大家目前来说知道的只有这个东江大桥以及这个广深沿江高速。对吧？这两个地方是连通广州和东莞的啊，开着开着从广州开着开着到东莞了。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东江通道呢，也是作为我们省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建设项目啊，所以受到了广州和东莞两地民众的非常广泛的这个关注啊，以及这个期待的。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通道呢，起点就是在黄埔区的这个志诚大道和开发大道的交叉口。那么啊，也是沿着志诚大道自西向东来铺设的啊，自西向东，然后呢，下穿友谊路。啊，东江大道之后，以隧道的形式穿越东江北干流啊！注意，这是一条河底的隧道啊，是一条河底的隧道，就不是大桥了啊。所以说，大桥有过桥费，那么隧道呢，相对来说有可能啊，这个费用啊就更便宜一点啊，甚至可能不一定会收钱啊，隧道啊等等，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沿江啊，或者是过桥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这个高速费嘛啊，等等的情况，那么这次是以隧道的形式，所以就参考那个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有一段也是在水底的嘛，对吧？有一段也是在水底的，好像哦不对，深中通道，不好意思，纠正一下，深中通道啊，有一段它就是在水底的啊，在那个水底隧道，水底隧道，那么它全长呢是3055米啊，那么也是双向的六车道。应该够走了吧？啊，够开了吧？一级公路兼城市的主干道，那么投资了46个小目标哈，将近47个小目标。那么预计呢是明年的1月份开工，那么2030年的6月份就可以通车了啊！三年后，3-4年后，朋友们啊，那个时候你们在干嘛呢？啊，那么这个通车的意义是什么呢？各位啊，深中就带旺了两岸的经济繁荣，你要知道。深中通道刚出来，大家的这个欢迎程度，平常从深圳去中山得绕东莞经广州，再经过这个佛山，然后才到中山，对吧？啊，整一个真的是整个大湾区给弯过去了啊！但一条深中通道直接从南部一穿过去，省多少时间？而且它穿的那几个城市基本上都是主要堵车的，主要堵车的。所以很多时候中山的江门的珠海的朋友们想去深圳大梅沙，想去惠州双月湾啊，想去什么佛山啊，想去那个汕头什么自驾玩一玩，那这个一下就给他们省了 N 多的时间，不是开玩笑啊。同样的啊，粤东那边的朋友们，这个河源呐 是吧，反正梅州啊那边的朋友们也想开车，也想去中山珠海那边逛一逛，也想去个长隆啊，海洋世界是吧？啊，也想去一些往南边再走什么湛江那块，那这些是不是一条深中通道也给他们很大的一个便利？所以像我们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就有这样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再结合我们政府的英明的决策啊，一样又一样的便民的设施啊，可以说是平地而起了。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这个这样的一条叫东江通道哈、啊，东江通道呢建成之后呢，黄埔前往麻冲的通行时间呢，预计能以缩短到20分钟啊。别小看这20分钟，有可能你堵就堵在上面那条东江大桥上，有可能堵就堵在那个沿江高速上，是不是多了一条选择？是不是多了一个必堵的方案？对吧？啊，也是实现了这个广州开发区西区啊和东莞麻冲的点对点的直连，那么交流也变多啦，对吧？那么改变呢，需要绕行高速公路长距离出行的现状，那么同时也将分流现有

东江大桥的一个交通压力啊，那减少高峰拥堵带来的通行等待时间。那么到时候呢，这个开了之后啊，到时候开了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啊，遇上什么啊节假日啊，什么出行高峰啊，就很明显就可以知道，嗯，是不是帮助到你们了。那么目前两地呢，主要依托的还是东江大桥啊，就一条东江大桥承接了所有广州到东莞啊这个岸边啊这个江边东江边的这样的一个承载，那么所以车流是很饱和的，高峰的时候是必堵的啊，基本是必堵的。那所以不少的跨城通勤呢和去这个华阳湖游玩的市民都特别的期待啊，这个东西去麻冲的华阳湖走一走，绕湖走一圈再回来啊，晚上再回到中山啊，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什么黄埔啊，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好，那么目前来说肯定进展就非常多了哈，细的进展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啊，不展开了。反正呢就告诉大家现在正在做啊这个事情，那么也是跨东江流域的这个交通提质提量啊，按下了这样一个升级键。好，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哈，当我们这么便利，当我们广州的朋友们市民朋友们这么便利的去到东莞，那么东莞有些什么好玩的呢啊，平常我们光在东莞这边，光在广州这边的话，我们除了开车又有什么方法过去呢啊，那我们听首歌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起听听这个刘欢的从头再来啊。

今天美女没有上班吗？今天美女不上班哈，下周一才能见到美女了。我们还是要轮班的啊，偶尔还是要休息休息的嘛啊。昨天你没来吗？这位 Roof 啊，还是怎么叫你的名字？这个 Imbrication 啊 ，Imbrication。反正这个昨天爽姐已经很累了哈，她周三的专场有点高强度，有点高强度，所以今天就让他早一点过小周末吧，啊，早一点过小周末吧，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周五的晚上多一点少一点还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连着2天休息，所以周五如果你能早点下班的话呢，你感觉就会提早的进入到这样一个一周的休息的状态，是吧？你晚下班的话，可能哎回到去差不多就睡觉了，可能周五就很完整的工作日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会轮着来的，轮着来的。那么喜欢爽姐的，想见她的话呢，下周一好吧，准时准点锁定下周一的悦享生活派啊，依然还是我们两个哈，依然是我们两个转达到你的支持了哈，转达到你的喜欢了。原来是这首歌，是的，是的，刘欢不仅仅只有好汉歌啊，不只有打呵呵向东流啊，还是有很多刘欢老师非常非常，刘欢老师应该也算是歌曲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了啊！真的用泰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像刚才的林子祥啊，这个校长谭校长，他们都是香港乐坛的泰斗啊，这些泰斗是绝对是称得上的啊，称得上的，就已经有非常高的地位，非常强的获得非常多的殊荣的啊。所以的话，歌曲基本上首首都是经典，首首都是经典。你们觉得还能称得上泰斗的歌星有哪些呢？嗯，不妨把你们认为的歌手名字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平常听歌多不多啊？平常听歌多不多啊？你们觉得乐坛啊，咱算香港的算一块，内地的算一块，好吧？啊，香港的和内地的乐坛的这个称为泰斗级的人物都有哪些啊？我觉得蔡琴也算一个女泰斗啊，蔡琴老师。还有谁啊？齐秦算不算？齐秦我觉得也算，啊，齐秦、齐豫吧，我觉得也算。像蔡琴那些都什么低音炮质检员了啊，就什么黑胶的，这个黑胶的，以及这个这什么那个音响的，基本上都要播他的歌，是吧？泰斗指德高望重或成就卓越而受人敬仰的人物，没问题吧？没毛病吧？对吧？啊，的确是称得上哈，的确是称得上。这首歌的歌词真好啊，反正整首歌都特别的振奋人心啊，也特别有年代感啊，特别有年代感。OK，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去东莞啊，一般来说，趁现在那么我们只有东江大桥的这个情况下呢，平常广州呢是可以坐城际的啊，坐这个城际可以直达东莞的城区啊，包括去到什么松山湖啊、虎门的等等的地方。未来呢？据规划哈，未来东莞地铁的1号线也是有望接入广州地铁的啊，然后在黄埔的新港站就可以换乘广州地铁的5号线了啊，广州地铁的5号线，它基本上就是连到新塘啊、黄埔那个位置。那么现在的人呢，如果要去东莞的话呢，很简单啊，首先去到南站啊，广州南站就可以直接坐上城轨，第二个呢，可以去到这个琶洲站。或者是新塘南站都可以，市区的人统一去南站啊，南站，然后坐上那个城际啊，城际就直接可以到了，好吧？它那个叫莞佛城际和莞惠城际，那是号称啊湾区的大号地铁，大号地铁啊。那所以的话呢，可以去一下。那么一般去东莞呢，去坐到哪个站呢？啊，我们可以从番禺站啊，番禺站。就是在广州南站那个地铁站出来是这个城际的番禺站，那么直接可以坐到东莞西站。东莞西站不管去南城啊、万江啊、松山湖啊、长平啊，都非常的不错啊。那么如果是新塘那边的朋友，就是黄埔啊、天河、黄埔或者是这个增城那块的话，就可以去新塘了啊。当然增城的直接开车去东莞也近啊，也近。那么就可以去到虎门啊，后街长安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来首那英的《不管有多苦》啊，搜一搜看有没有，好吧？为什么都这么直？哦，你那英老师应该也可以称为泰斗，我觉得按照他的资历，按照他在我们这个内地这个国语乐坛
的这个专资历应该可以称为泰斗啊，那英老师那个字是那啊，如果按照播音主持的标准来说是那第一声那英老师啊，那英老师 OK 啊，好，一会儿搜一搜哈，一会儿搜一搜。那啊，去到东莞有些什么好玩的呢？哎，说几个啊，说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沉香博物馆。啊，中国的沉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家里有没有这个啊，会点一些香的习惯啊，包括一些什么啊，那个叫什么熏香啊，那个叫什么香啊，睡前的那种香啊，沉香也是一种。沉香呢，通常可能会做成一种手串啊，啊一种首饰啊，可以闻一闻，或者家里的某一种沉香的摆件都是不错的啊，像这种啊，檀香，对我说的那个是檀香。那么中国的沉香文化博物馆呢，啊，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啊，也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魅力的。整个博物馆大概是8800平啊，然后呢有3个国家级的非遗展示区啊，就可以去在辽步镇啊，辽步镇平常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啊，大家可以随时的进去看一看。当然了，下午4点半呢就停止入场了哦，各位可以看一看。好，另外呢，东莞还有个地方叫又一位酱园啊，张云呢，又一位酱园。那么在乡市文化旅游区的这个迎香门的对面啊，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传统与天然的交织，原生态呢晒酿这个酱油、辽步豆酱、辣椒酱等等的酱料和酱腌菜也是特别的香的，所以有些人可以带一点辽步的豆酱、辽步豆酱，咁啊真系可能其他嘅有时广州人咧唔一定经常会食到嘅啊，有时过去整翻两罐辽步豆酱翻嚟炒炒餸，可以对比一下啊，炒下通菜啊，炒下啲油麦菜啊，类似都冇问题啊，对比一下系豆酱炒菜好食定系我哋豆豉鲮鱼炒。炒餸好食，好吧，可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冇问题嘅。OK 啊，那么营业时间是9点到晚上的6点啊，也是不用门票的。好，那么松山湖的生态景区就不用我多说了，松山湖其实在我们整个华南都是特别出名的一个景区了啊，超大超大的一个松山湖啊，然后呢，真的是画卷一样的8平方千米啊的这个淡水湖区。啊，整个湖岸线也是曲折蜿蜒，有30多公里，环湖跑都跑得你不得了啊！很多人有松山湖的那种微型马拉松啊，环湖的马拉松也是不错啊，在我们的这个大朗镇松山湖沁园路啊，旁边还有我们的华为的那个小镇啊，华为小镇也是一个小园区啊，也是一个特别出名的景点，很多人经过的话呢，也会过去看那么一眼的。OK， 那么剩下的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再跟大家聊一聊啊，一起听一下这位泰斗林子祥老师的《成吉思汗》。

这个没有想到吧，啊，这个我们林子祥老师曾经因为成吉思汗这样的一位历史的英雄人物，哈，历史人物写过这样的一首这么动感的、颇具动感魅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是特别特别的港风啊，当时的港乐 disco 大概的摇滚就是只要个小差一分钟天就黑晒啊，差不多那个调调，就是那种节奏啊，那种拍节拍的韵律。 啊，虽急不赶赶成败啊，是吧？啊，也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OK， 那我们一会儿整点报时回来呢，就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了。睡前点蚊香吗？现在还点蚊香的吗？不是都电蚊香吗？应该不会点那种一大块的那种吧？没蚊香吧？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感谢哈哈哈的小星星，谢谢谢谢。好，那一会儿回来见，吃饭了啊，吃过了，吃过了，大家还没吃吗？还没吃吗？还没吃，早点吃哈，别太晚吃喽。

0: 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今天发布《2025年珠江区水资源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珠江区降水量和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值偏多，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较年初有所增加，公用水量较上年略有减少，用水效率较上年进一步提高。2025年，珠江区降水量1708.2毫米，比多年平均值偏多9.8%，水资源总量5092.1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偏多7.3%。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5日中秋节当日火车票。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日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据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哪呢搁哪呢？
15: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生活本来就很苦，听完心里更苦了。人家这个名字叫不管有多苦，是吧？那歌名叫不管有多苦，那告诉你肯定就是为了后续，哎，所以我们不管有多苦都得咬咬牙坚持下去。什么希望总在明天，阳光总在风雨后，彩虹总在这个电闪雷鸣之后嘛，肯定是要这样告诉大家的啊。这个通过这种苦歌来回忆，来期待生活的甜啊，这才是这个歌最最大的一个意义在啊。OK， 亮哥没上线呢、啊，送你的柚子呢，那你得问他了哦。浩哥不欠你柚子啊，亮哥欠你柚子。这个你可以，他有时候晚上会自己单播，你可以留意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啊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啊。那不行的话就。只有是周一上午的10点，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民生热线了啊？如果是他的民生热线的话，直接在里面问这个浩哥，没亮哥啊，我的柚子呢？啊，没有的话，我要举报你了啊！我要打电话反映了啊。OK， 啊，反正没事啊，跑不掉的，跑不掉的。答应大家的东西，我们一定会一样一样的，哎，非常非常落实到位，好吧？包括送你们的小零食也是的啊，一定是准时送到家，嗯。哪怕自掏腰包给运费，但是只要大家吃得开心，回过来说一句啊，浩哥我收到了，很好吃，我觉得就值了啊，我觉得就非常的值啊。那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各种各样的形式来互动参与吧，对吧？啊，包括大家回答问题，不是回答的挺积极的吗？啊，挺阳光的。好，那么还想听什么歌，各位？

可以把歌名打在公屏上哦，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随时随地告诉我们。哎呀，都留嘴啊，留塞嘴。好，那么除了刚才几个地方之外呢，还有这个西溪古村呢，现在已经有38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啊，可以说是依山而建，坐东朝西，每一处呢都有透露出这个古老而宁静的气息，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广东珠三角哈，这个地区规模较大，而且原生态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村落之一啊，所以整一个的那边还有一些什么小酒馆啊、小咖啡厅啊，就在一种古色古香、古风的一个民情当中呢，我们可以去享受一个休闲的下午茶，或者陪伴家人啊，度过一段这个比较 relax 的、比较 chill 的时光，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它是全天开放，也是在我们的辽步镇西溪大街与泸溪路的交叉口。那么大家可以去完刚才的那个乡试博物馆，对，去完乡试博物馆，晚上这个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西溪古村去感受感受啊。那边还有些什么小清吧吧啊，听说也是办得不错的啊，办得不错的。那么相信未来呢，整一个东江通道呢，这个跨江的大动脉啊，将会对非常完善的穗莞互联互通形成一个路网体系。那么也是让两地的游客们、两地的市民们可以更多的便利啊，更多的方便你们一起去玩，好吧？听点开心的吧，离开地球表面啊！哎，好像这首挺好听哦啊！听点开心的，没问题，没问题。那反正大家要点一些开心的嘛，那你们点一些这种，当然也不叫不开心，只不过可能从这个曲风上啊，从这个歌曲的感觉上、感情上，相对可能 emo 那么一丢丢，是吧？但不代表不开心，那本身不是什么不开心的歌曲。当然我们还是听一些稍微有点节奏感的不错。你看看，在心若在，梦就在，不是挺好的吗？OK， 好，那么来首开心的哈，来首开心的。

另外抖音这边有朋友问我们的69.9元四箱的牛奶暂时没有了，什么时候再有哈？我们客服朋友客服小妹妹可以回一回哈，小哥哥小妹妹啊，可以回一下这个大概什么时候再有，因为他们可能会跟商家联系的更加密切一点点啊，比较知道什么时候能补货，好吗？反正肯定会有的，但是呢，就是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抢了，因为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实在是太优惠了，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如果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涌进来去抢购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一定的这个混乱性，所以呢，这个商家也决定这个就限购了，不给太多了啊，那每次就那么一点点，手快有，手慢无啊，就这么一个好东西，所以以前我们开放的时候，大家响应的不够积极啊，现在我们限量了啊，大家都知道它好了吧啊，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了吧，所以反正小秋秋秋啊，这个我们还是会有的，这个稍微蹲一蹲吧。啊，可以先看一下其他的，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这个17号链接啊，17号链接就我面前这个牛奶真的很好喝啊，这个真的很鲜，很鲜很甜，很好喝，大家可以试一试，对比一下，但这个 79.9 就是两箱一共24支啊，比那个少了10来支，但是呢味道更加的，它的乳蛋白更高啊，整个乳蛋白和原生的高钙啊，它的整一个里面的含量啊，各方面的营养啊，就更棒了啊，更好，好吧？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尝试尝试。

OK 啊，这是也是曾比特的一首初恋，但是好像不是我想听的那首，我想听的是那个 live 版的，就是他当时突然就唱火的那个版本，可能我们这边就没有了，这边就没有了。那我们还是来点开心的吧，卡拉永远 OK 啊，寻日 OK 咗啦，你今日仲 OK 咩？日日都要不管笑与悲啊，卡拉永远 OK， 是不是相对唱这类的开心的歌曲呢？是不是带点这种港乐的节奏，可能会更加的接地气一点，更加摇起来啊？谁说的啊？我们普通话也不错啊，来离开地球表面。

怎么样？这首够不够开心？够不够嗨？够不够欢快？够不够happy 啊？这个以后可以拿这些歌作为开场啊，作为开场，整个人整个精神晒哈，整个人都放晒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好。那么关于这周末有些什么好去处呢？啊，简单跟大家过一过哈。那么明天后天这两天呢，啊，还是有一些免费的活动，大家是不要错过的哈。就在我们广州的一些好地方，比方说的光孝路哈，光孝路呢，如果喜欢一些文化的，喜欢一些传统的，可以去到光孝路的手工灯笼一条街啊，它是传统的手工灯笼，因为马上中秋了嘛，马上中秋，但是其实真的，各位朋友们，好看的灯笼真的是纯手工作。是最好看啊！你现在买那些什么啊电子的，买那些什么，反正这些机器工厂做那些灯笼，真的差点意思啊！真正你要看那些老人家啊，在那用手编织出来的灯笼啊，或者是那些非遗的手作人，如何用最原始的材料，用最本真的技艺，去织出一个又一个经典的造型。那些灯笼才是最有意味的啊，才是最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么所以呢啊，这个手工灯笼一条街啊，在我们骑楼下面千盏灯笼可以看到同时亮起啊，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啊，包括我们的鱼灯啊、莲花灯啊、兔子灯啊啊，都是金光闪闪的。所以为了中秋也可以买一个给自己家的孩子，或者呢带上他，有一些现场那些小小的教学啊，有一些亲子的一些小互动，可以做一些非常简易的灯笼。那如果你让他亲手可以做一个带回家，我觉得意义更大啊，意义更大，这个中秋可能就更有不同的一个味道了，是吧？啊，在我们的光孝路，那么可以走到这个啊，整条光孝路大家倒一倒就行了啊，越秀区光孝路C门啊，这个西门口站地铁一号线西门口站的 C 出口啊，叫做光孝路手工灯笼街啊 ，OK， 反正去了就知道了哈，自己逛一逛。第二个呢，也是在啊光孝，在光孝寺啊，在光孝寺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区域的。那么光孝寺也是免费开放日哈，9月13号对所有的游客免费开放。那一般呢，有一句话叫做“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啊，未有羊城先有光孝。那么菩提树下的千年的禅意之地哈，也是我们广州市呢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一个佛教圣地啊。如果大家是心中有一点佛教方面的信仰的话啊，那也是一个好去处，好去处。那么周日免费开放哈，原价是5块钱，现在就不要钱啊，不要钱。那么也是在光孝路同一个地方西门口站的 C 出口。那么需要去的可以去一下，不去的话呢，去旁边的这个光孝路的手工灯笼一条街。那么建议灯笼街呢晚上去啊，因为它那些灯笼啊晚上啊亮成灯，然后整条街挂满，整条街挂满，超好看啊，超漂亮的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水山森林公园。那么喜欢穿汉服的朋友们啊，九月汉服友好月啊，这个喜欢国风啊、喜欢汉服的游客就可以免费入园啦。那么这里呢，是一个森林覆盖率94.68%、负氧离子超高的森林公园。那么啊，穿国风和汉服的游客可以免费入园啊。这周末，他们整个持续时间是9月6号到9月27号。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穿汉服啊？啊，我们的一些女生们啊，比如说小老鼠啊，这个你们聪聪啊，你们平常会不会穿汉服的？啊，玲玲，你们穿不穿汉服的？有没有这个经历？穿国风、穿汉服这种时间，有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免费入园。那么在增城区的朱村街道，地铁21号线朱村第一出口啊，第一出口去一下就好了。好，我们听首歌哈，半点报时回来，我们接着告诉你。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了，20:34，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哈。那么最后半个小时，我们也发了这个福袋了啊，各位左上角福袋赶紧点一点参与一下，把我们的评论刷起来。那一开始给大家送来的是非常甜蜜的啊，非常好听的，来自金莎的《The Magic of Love》。

OK， 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大家记得参与，是我们华美半熟芝士蛋糕原味海盐味哦，啊，210克的一份华美的半熟芝士蛋糕，谁都不喜欢蛋糕呢，对吧？赶紧吃蛋糕啊！我们两个平台都有哦，左上角点一点哦，参与一下。左上角有我们的福袋哈，参与起来，参与起来。我们有两个小任务啊，一个要发评论，一个要看满一分钟，很简单啊。谁想抽到这个原味海盐味的这个芝士蛋糕，反正吃完之后觉得好吃，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含金量了。我们就是一到三号链接的含金量了，这个也是我们华美的一个蛋糕啊，你就知道他们做蛋糕到底是什么样的啊。现在别说没有给羊毛你们薅了啊，免费抢福袋就可以得到一份小小的蛋糕。当回家试吃嘛，啊，好吃了你回来再拍，对吧？啊，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左上角参与一下哈，我们两边的平台都可以参与一下，积极参与，积极参与。好，反正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爱的魔法》，这个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也唱出了很多这小少女哈，可能面对青春、面对懵懂、面对初春情愫的时候的一种心跳砰砰的那种感觉啊，可以从他一些歌词里面，你可以送我回家，但是我不能请你喝咖啡啊，还是一种就是若即若离，这个欲拒还迎的一种非常害羞的方面啊，非常不错。好，各位可以点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可以点关注啊，包括我们海阔天空啊、星宇啊、福星天赐，这个福星天赐啊，你们点个关注好不好？梦想点个关注吧，进来抢福袋又不点关注，抢完就走，是不是差点？能不能礼貌？礼貌吗？礼貌吗 ？OK 啊，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吗？请问一下，柚子有没有50斤一袋这样卖的？没有哎，应该没有。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柚子应该就是一箱一箱。我们现在这个柚子是礼盒装。我们现在这个柚子只有是礼盒装，没有50斤一袋的，没有50斤一袋，而且我们这一箱应该也没有50斤那么多，您只能是你试一下买一箱能不能买满50斤啊？您一袋吗？你柚子是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呢？如果您是要送人的话，您一箱箱不是更体面吗？更好看一点吗？啊，整一个包装上不是会显得更加的那个吗？啊？现在给大家抽的是64号链接哈，左上角的福袋64号链接。我们的这个蜜柚啊，你是应该是问我们的蜜柚吧？应该是没有啊。我们的小助理也可以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Hello DL 啊，今天来的有点晚啊，拍拖几单就好了。送人哎，我们有这个超级好看的箱子，你不要，你要一袋，来我给你看一下。

您送人，您用这个箱子不好吗？啊，这个梅州的蜜柚，红红火火的送别人，您要一袋干什么呢？您多拍个两三箱、三四箱，应该就差不多了吧？啊，一箱大概就是这么大啊，一箱大概就是这么大。小助理可以把链接，它净重4.7斤哈，一件啊，一箱是4斤，你买10箱，你买10箱就差不多了。这个蜜柚啊，梅州的蜜柚特别甜，特别多汁啊，特别多汁多水的。我觉得你这个的话，拍了一单包装盒压扁了哈。那您这个可以拍照给客服反馈一下，您拍照给他客服反馈，因为最近中秋节送礼的太多了，送礼的太多，难免这个单多呢，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点匆忙啊，你直接备注，他就会特别小心。

啊，而且你如果只有一单的话，它一箱呢难免在其他东西挤来挤去，可能会受影响。你这个如果拍个，你直接就拍个十单，你要500斤的话，你要50斤啊，你要50斤拍个十单，50斤拍个10箱，它就会给你专门的送啊，这10箱会放在一起，就绝对不会被压扁啊，绝对不会被压扁了，明白吗？啊，这个可以的，你要再拍九箱嘛。再拍9箱这个上去，而且这个性价比这么高，哇，我们蜜柚现在这么便宜啊啊 ,OK,OK, 好。没问题。好，那么反正就是有什么不懂的话呢，就可以问一下啊，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助理，是可以跟大家说的。各种运输的各种的这个质量上的问题，你们第一时间反馈啊，第一时间反馈。

好，我们接着聊哈，这个周末还有什么好地方去呢？比方说还有一个叫玩物励志的原创手作市集啊，我们玩物丧志，它这个玩物励志啊，玩嘛垃圾啊，在东山口啊，也是一个超高人气的一个文艺市集了，也是集结了这个原创手作呀、小众插画呀、粘土潮玩啊、趣味怪趣摆件等等。啊，平常喜欢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点小东西啊，或者是喜欢这个车里面放点小摆件啊，或者是平常家里面床头啊，这个书桌上啊放点小摆件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啊。也是这个周末哈，周末在东山口一方东山文创园 A 区中庭广场啊，地铁一号或者六号线东山口 F 出口啊，东山口站 F 出口。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过的鳌头墟了哈。鳌头墟，中国的广州的四大墟市之一啊，历史悠久的这个传统墟市。那么逢新历的三八就叫做趁墟日，趁墟。我们粤语有一个趁墟，趁墟，就趁着这个时间啊，很多人就会涌去这个墟里面去买东西啊。墟就是一个更大的市场啊，墟市墟市嘛啊，墟比市更大，就像江河江河，江比河大啊，这个意思。那么超级热闹，完周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古村落呀啊，或者是温泉啊等等。那么9月13号免费在从化区鳌头农业农产品交易中心，坐14号线从化的客运站啊 C2 出口，然后转十路公交就到啦啊，转十路公交。好，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这周末有什么好去的地方，感谢支持哈。刚才看到有朋友也下了我们的这个高蛋白的豆浆是吧，豆浆非常不错。有人盐焗鸡的也是在我们的19号到21号链接，依然是我们的盐焗鸡还在。那么18号呢是我们温室新的这个窑鸡啊，喜欢吃窑鸡的也可以尝试一下，做法不一样，但是鸡依然是好吃的。非常幸运啊，又在直播中中了福袋哈，恭喜向阳而行，向阳而行。我们视频号那边是谁中了呀？视频号那边是谁中了呀？谁中了我们的鸡蛋糕？今天收到了，还没来得及试吃啊，赶紧试一下吧，赶紧试一下。但是我们价格呢，肯定已经是压到最低，给大家就是已经打下来，打到地上了，打到底下地底了。啊，所以的话没有办法再优惠，就性价比你自己都知道了。我们之前的那个69.9元的牛奶，这个诚意都已经拿出来了，所以天地可见，日月可见啊！真的，我们这个真的是什么便宜什么优惠，什么羊毛就给你们使劲薅，好吧？使劲薅，您先试吃一下，我们反正自己都吃过。您要是感觉这个果有什么坏的、损的，有什么质量问题，您直接找客服，这些我们售后也是一对一非常做到位的哈，客服非常到位的。您要是能拍实相的话，那特别棒啊，特别棒。那也欢迎您常来啊，欢迎您常来。这个蜜柚反正真的很好吃啊，您真的很好吃，而且趁着现在是蜜柚的季节，你要再过个一个星期，再过个半个月的话，这个柚子就不一定有这么甜了。不一定有这么好吃的啊，这个真的不一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天气嘛，马上各种的变化。那反正现在我们能卖，就告诉你现在它是最好吃的一个状态啊，包括我们的牛奶都是最新鲜的啊，大家都可以该试的试，该拍的拍。像你送人的话，就这一箱柚子，中秋没有人赏月桌上不吃柚子的，大部分尤其是广东家庭放上这么一个柚子，真的是很体面，很应景。很应节啊，真的很应节啊，所以这位 A 朋友啊，这位 AA 朋友可以跟我们啊多多的了解一下，相信我们，您试吃吧，反正您好吃了您拍，好吧，您好吃了您拍，也不着急，不是说还急着要你赶紧下单，赶紧给钱，没有的，试了好吃，相信我们，您再回来拍啊。当然我们下一次开播就下周一了啊，下周一了。那么下周一如果您是十箱的话，那您就要看着时间，因为下周就是中秋了，是不是？下周还是下下周啊？啊，下下周是中秋，所以您得算好这个来的这个运输的时间或者各方面。反正这一次呢，你只要跟客服说清楚啊，什么什么问题，他们就会从源头的这个发货的过程，包括保证你这个整一箱的这个完好啊，以及这个运输的这个质量，都会给你再次打醒12分精神，好不好？啊，
那么也祝你这个送礼顺利啊，祝你跟朋友们这个友谊长存，也祝你这个节日，提前祝你这个节日过得开心愉快，好吧啊，也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啊，多多来到我们这里。送礼的建议出个礼盒版，礼盒拆开在外面套个箱子做些防护，盒子我自己吃就买无礼的。你看吧，我们之前茶叶或者是其实我们的这些茶叶也好，水果也好，我们都有一个是送礼版的，一个是不送礼的。像不送礼的我们就这种带包装，像之前那个金毛啊，那个金毛的那个茶叶对吧，有一大袋的，大袋就自己喝的，一盒盒的就送礼的，其实我们还是分得很清的，分得很清的。不过你这个建议也不错啊，我们回去会跟商家各方面的商家更多的聊一聊啊，更多的聊一聊，好吧，确定一下啊。晚上好，晚上好。还有卖骑士卡吗？我们这边没有骑士卡，虽然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曾几何时我也办了一张骑士卡，但是没有用过一次啊，没有用过一次。它看起来好像好多好多东西都能用啊，好多东西都能优惠，都能便捷，但是好像就想不起来用，后面就过期了，过期了。反正我们这里应该没有骑士卡。还有一些人要买电话卡的，还有一些人是过来要买这卡买那卡的。我们暂时不卖卡哈，我们暂时只有一些吃穿用度哈，吃穿用度，包括我们的漱口水啊、牙膏啊，对吧？啊，喝的牛奶啊、吃的蛋糕啊、吃的水果呀、啊吃的鸡啊，都有的，这些都是嘎嘎有的啊，没问题。啊，晚上好，晚上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剩下一点点时间了，想听什么歌的可以继续告诉我们。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啊，非常好听的《淘汰》。

这个有人说我们牛奶好像没有了，是的哈，我们69.9元四箱的纯牛奶呢，暂时没有库存了啊，暂时卖断货了啊，大家也非常踊跃，非常的支持，但是呢，也正如我们所说，好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哈，都不能无止境的在那里等待着你，所以呢，真的是手快有手慢无。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17号链接的啊，17号链接也是我们的风行牛奶，也是我们风行的这个鲜全活牧场3.6克的蛋白纯牛奶哈，两箱啊，一共两箱也是特别好喝的啊。这个牛奶呢更加的清甜，从牧场到市区只需要1个小时，1个小时就能够到市区了，所以这个新鲜程度真的是肉眼可见，这个也是我亲自去采访过，亲自去拍过的啊，可以先看一看。如果实在想等待，我可以看一下下周一有没有库存哈，下周一的节目里面有没有相应的库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早点拍，因为我们每次都是限量，拍完就没有了啊，拍完即止，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啊，多多理解。周杰伦的风，我看一下，你的鸡收到了，看着都想吃，哎，不错啊，健康食谱看到了哈，看到了，朋友们啊，这些都是我们实打实真实的回馈，看到就想吃，吃了还想吃啊，反正就直接拿去啊蒸一蒸或者烤一烤啊，简单的方法热一热就行了。反正我们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真的是啊，一吃一个不吱声，一吃一个不吱声，块头又够大啊，又够嫩那个鸡肉啊，又够紧实又够入味，反正就是好吃，好吃还是好吃。

就是给你们平常加菜吃的、啊、这些鸡啊，中午加个餐呢、啊，早上的时候哎，切一小部分配个粉，对吧？啊，配个粉呢、啊、也是特别不错的。

OK 啊，那么也是最后的一点时间了，那大家还没有这个预约的可以预约一下下周哦，下周一是我跟爽姐的双播啊，下周一我跟爽姐双播，那么这周末呢跟大家讲过有些什么地方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啊，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风暂时没有看到啊，可能它后面的这个页有点太多了啊，下次再给你们播吧啊，下次再给你播吧这个同源。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啊，那么我们就用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来跟大家收个尾吧，那也祝大家呢啊，一起周末愉快，开心永远。好，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啊，约定大家下周一再见，拜拜，拜拜，周末快乐。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11: 系
5: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11: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5: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里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11: 系
5: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11: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5: 哇，你真係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係试过啦。嗰次我焗緊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係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1: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係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呢？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5: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5: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1: 系，
5: 但系防水咧？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1: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5: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1: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涂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5: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 好似林玉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5: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5: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5: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1: 嗯。
5: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5: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5: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

0: 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开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呢，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过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

0: 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1: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系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你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 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

0: 间铺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㗎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係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呀，要係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啦。
0: 冇错冇错，呢个就係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係当每一个工地呢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係阿妈会闹我㗎嘛，咁梗係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的选择，时光的痕迹里面留下过很多我们的决定。
1: 坏习惯维持好几年。
0: 这个夜晚我很庆幸你的决定是继续在我们的星空之下度过这个愉快的夜晚。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呢？有些后来让你庆幸的选择，他们发生在那个当下，其实往往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他们并不像电影里面关键的抉择那样子拥有配乐和特写，他们就只是一个生活当中普通的时刻，对吧？你好像在一个普通的时刻做一个普通的决定，当时你并不知道它的分量，你甚至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对的，只是在那个时刻跟着你的内心的声音做了一个很轻的小小的决定，你往自己心里呼喊的那个方向轻轻地迈出了那一步。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庆幸的决定突然之间有了分量，

望今天晚上你这个将来想起来会庆幸的抉择，依旧是向我们的星空迈进了亲切的一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这个夜里，我们继续厮守，在我们的时光里，去开拓一个小小的空间。这里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仿佛把整个宇宙隔绝在外。你也仿佛拥有了真正的整个世界。曾经小小的我们，向往的是怎样长大的空间？会像这个夜晚的你，拥抱着当下的这样的生活吗？

我想时光当中有些庆幸一定是关于留下的，也留在了某一个地方，某一段关系，某一件或许并不顺利的事情里，你并没有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抽身离去，你会继续的陪着，继续的走着，继续以你独特的方式在参与着。后来你发现那些你选择留下而没有离开的时刻，恰恰构成了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部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留下吧。Hello， 欢迎每一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你可能在大气电波当中和我的声音相守，也可能此时此刻呢，已经走入到了我们的乐听视频的直播间哦。
1: 娃娃停止吵闹，慢慢学会玩低调烘烤。
0: 谢谢叽里咕噜。

有些庆幸呢，可能也是关于开口的，对于某个人说出了一直在心里面想要说的那番话，可能是一句喜欢，可能是一句道歉，也可能是一句我需要你。也许对方并没有给你期待的回应，也许那句话之后一切都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我想我们可能会庆幸自己曾经说出了那样的一句话。其实有些事情呢，好像就是好像我们并不是要追寻某一个答案，只是希望那句话脱口而出之后呢，不会在此后继续成为自己一直在念叨一直在纠结的一件事情吧。就好像化解了一块此前你无法想象如何去消解的石头，所以说出来之后呢，不管那个结局怎么样，至少你都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现实的诚实，或者对于某一份关系，对于某一个人的坦诚。相反的，有些庆幸可能也是关于沉默的，可能就是在你该说话的时候选择了没有讲，你说出了那样一番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会伤害到别人的话，可能忍住了那样一个可能会让关系破裂的回应，当时你觉得憋得很难受啊，但是后来庆幸自己的克制，因为有些没有讲出来的话可能会在多年之后变成你对自己以及对对方的尊重啊。

有些决定不是那么从容的，也许在那一个当下看起来也不是那么轻松可以完成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完成一个闪着泪光的决定，那是属于自己青春的痕迹和记性，可能是一份生命的礼物吧。谢谢 Ellison 的鲜花。

闪着泪光的决定，以一种洒脱的坦诚的跳跃的心情唱出来。

说你的耳朵曾经有听到过这样的一段旋律吗？可能很多的伙伴呢还不了解哦。这首歌呢，这位歌手啊，你可能没有想到过，他是你应该蛮熟悉的一个艺人的姐姐，你知道是谁吗？她是吴建豪的姐姐啊。

是没想到对吧，居然是 F4 的姐姐啊、哦。唐唐说，我决定把这首歌放进我的曲库里，我要循环播啊。

的时候呢，尝试在某一个时刻去抹掉一份很珍贵的阶段性的记忆。其实那个时候真的要闪着泪光了，挺不容易的啊。就好像到某个时刻呢，我们也会小心翼翼的趁一个天气好的周末呢，就是掸掉一些物品上面的灰尘，然后呢好的把一些好的回忆呢放置在自己的心里面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上面，不要让它轻易的可以跳出来影响你现在的生活。但是呢，当我们某一个极其乏味的夜晚，我们当眼前的事情呢，就是当眼下的生活是吧，它可能在最近不断的冲击你啊，然后在你一个特别百无聊赖然后又觉得特别丧气的夜晚，它可能又会冒出一些微弱的光来治愈你啊。所以我觉得不管过去经历过什么吧，哪怕是微笑的决定或者是闪着泪光的决定都好，也许在这个夜晚回味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好庆幸啊，好庆幸那个时候的放弃，或者好庆幸那个时候的坚守，好庆幸那个时候选择了走这条路而不是那条道，对吧？尽管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为那些放弃的可能性觉得惋惜，但是我觉得呢，为什么不为我们已经走上的这条路，已经成为了现在的这个自己，而在内心欢呼一下呢？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一首强呢送俾你㗎。

阿月他说呢，说起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人生呢可能会遇到哭得最伤心的一次，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你会选择慢慢放下释怀，这个东西呢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会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很艰难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会反复的上来就问啊，韦少，这件事情这样那样的到底怎么样了。其实在他的叙述当中呢，很明显就知道他内心里面呢其实已经是绷不住了啊，就是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已经从最初的蜜糖变成了最后的砒霜，对吧？那你有什么办法继续强忍着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且不说它的意义在于哪里，是吧？最重要的是你每一天会被这个事情拖垮，那么当一个情绪不断的去吞噬你的时候，可能你真的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把这个东西放下，对吧？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表面上在询问，但实际上呢是希望得到一个跟自己的想法一样的答案。其实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当你碰到一个自己很难去做的事情呢，或者很难去很快做决定的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呢，你很需要有一些伙伴，就在你那个时候不太确定的时候，能够给到你一种支撑，能够在后面推你一把，就是你希望从别人的嘴巴里面听到说，哇哦，对，你看吧，我就知道我想选的那个方向没有错，对吧？我可以这样子，对吧？但是困困鸭，为什么你的头像？你的头像是个什么？是个狮子吗？为什么你的头像不是个鸭呢？

0: 的 baby。
1: 洋洋说我的头像是一个在哭泣的狗。为什么？
0: 我的空气因为你变得
1: 不我想表达的是我是一个在流泪的上班狗啊。哦，这个意思啊。哦，
0: 可以让我忘记一片烦恼，我的 baby 不得不说声
1: 但其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一个头像呢，或者说某一个昵称呢，它真的会给到你一种潜意识的暗示。对，如果你觉得困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呢，其实是想要去稍微改变一下的状况呢，你就不要把自己的昵称叫这个性质的东西，你知道吗？就如果你叫去医超级困鸭，你自己天天看着这个困呢，它不断的暗示你，哦，我是不是困了？我今天能不能撑到今天的烟花呢？它会给到你一个强化的作用，你知道吗？对，说不定你改叫超级清醒呀。哎，接下来呢，可能你每天都可以非常顺利的坚持到我们的节目烟花的环节不说呢，可能你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哎，你也发现自己哇，脑袋灵光了很多哦。今日压老师呢，真系可以好清醒啊，咁样。但有的时候比如说听着节目睡着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吗？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好吧，那这样子的每一次可以看到有些朋友上来开场的时候打个招呼，然后晚安的时候就消失不见，然后就发现说哦，晚安的时候没有应卯的这位朋友呢，今天又是听着节目很舒适的睡着啦。所以今天呢好像哇又完成了一份我的小功德。其实那种美满的一天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跟我们庆幸今天有做过一个蛮不错的小决定也有关系呢？是吧？这一个一天当中的小小的庆幸呢，就可以让你这一天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会为这个决定而庆幸啊，而开心，对吧？那如果是这个月度里面做了一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决定呢，可能当你在回味这个月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月好像还不错哦，因为我庆幸有那样的一个决定，是吧？当我们做一个年度的盘点的时候，你发现说哦，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这个决定我很庆幸是这样选的，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把不同的周期呢就放进去的时候，在这个周期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你如果回想的时候觉得很庆幸是这样选的时候，那这个阶段性的故事好像总体而言还是满意的，对吗？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做到事事如意啊，但是我想如果在那几个关键帧上面你觉得那个选择啊，那个决定对于自己来说呢都还是值得在回味的时候是去庆幸的话呢，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0: 我知道我为谁存在。
1: 安月说那我就改名叫综艺五把码头了哈。
0: 因为爱你
1: 嘛，你相信我，你不会满足的。因为人是这样子的，当你挣到500块的时候，你就想要5000块，是吧？当你挣到了5000块的时候，你就想要50000块，是吧？所以你说你叫中意500万，那你为什么不再巨大一点呢？当然，这个永无止境，对吧？你就算说中意5亿，好像也可以继续膨胀自己的野心。哇，人的欲望总是这样子的，好奇怪啊！

0: 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呢踊跃的戳一下右下角的橙色按钮，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创作哦，谢谢您。希望可以在这个月点特权里面给我们的节目刷上一份肯定好吗？
1: 不用害怕会明白。
0: Hello， 初二的黄同学，用这种年纪来定义自己的话呢，其实我有点没有想通，就是你是很喜欢自己的初二那一年呢，还是说你现在就在初二这一年？如果你是用自己的实时状态来做昵称的话，那明年你就会叫初三的黄同学，对吗？啊，唐唐说，那我改名叫忠义三千万啊。那看来对于唐唐来说，那三千万就是一个比较满意的数字了，对吗？哎，可以啦，如果真有三千万的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生活自如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哇，那相当自如了，就你靠被动收入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哈。Hello， 欢迎静静，欢迎小杨。欢迎刚刚进来的胡介同学啊。我们的阿婷 ，Hello， 好久不见啊，阿婷，你还好吗？大家最近有没有做到自己满意的、庆幸的决定呢？

0: 之外呢，我们更多放丢的方式，你要把我留在你的生命当中吗？你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将来让你庆幸的决定好吗？黄丢的账号关注一下哦，你可以去搜索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
1: 两颗耀眼的心在同一座
0: 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黄伟电台。另外呢，在其他平台搜索我的名字黄伟呢，也可以比如说关注到我的这个微博呀，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啊。
1: 当我直觉很肯定，
0: 谢谢静静的爱心直升机，哇，好久没有看到这个效果哎。满满的爱心载着我们一起冲上云霄，此此刻欢迎各位朋友呢搭载我们的星空航班，我们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哦，后面还有半小时的星空夜话。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是 Selina 任嘉轩。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征。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2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这个前奏呢，应该很多的朋友还蛮熟悉的，它关于爱，一个爱的故事。

其实当时呢，第一次见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还蛮惊讶的，第一次看到有一首歌居然用上集来命名的，爱的故事就爱的故事嘛，为什么偏偏只是一个爱的故事的上集呢？所以这样一个独特的命名呢，再加上这首歌呢，一种听过一次你几乎就不会再忘记的这种旋律，也造就了这首歌在当年还是大火的哦。

0: 还是有懂行的朋友啊，像这个极速帅哥啊 Daisy 他说啊，为什么这首歌叫上集呢？那是因为真的有下集了。对，孙耀威真的有出过一首叫爱的故事下集的歌，这就很绝，对不对？上下做一个呼应，而且好像他们都是放在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啊。
1: 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
0: 谢谢静静同学今天给力的星星啊，也谢谢我们今天哦，叽里咕噜同学蛮活跃的嘛，今天啊。

Hello， 欢迎我们最近回归的 Sylvia 同学。欢迎每一位正在向我们的大气电波以及我们的乐听视频直播间靠近的小伙伴啊。对，我们的大气电波呢是通过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频率来跟你做一个陪伴跟呼应啊。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出现在这里啊。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而在我们的直播的时段里面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的这个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我们广东广播旗下的这样的一个APP 啊，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呢，就是首页非常简单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那个直播间的入口啊，可以进来一起聊天互动啊，或者通过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呢，来给我们的节目一些这个乐点的支持啊，对我们的节目创作表达一下你的肯定啊，谢谢静静同学的发现。对，我们的直播间有一只螃蟹啊，这个蟹呢就叫做发泄一下啊，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东西啊。然后很多朋友就是上来一次刷几个，然后就是比如几十个，对吧？刚刚我们静静同学就是发泄了十下这样子。追风的飞鸟说啊，明天还要早起军训啊。希望下一个直播日可以早一点来相见啊，韦少。嗯，那你就要好好努力一下，飞鸟同学啊。所以这个飞鸟呢，当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那个看到对方止不住笑的那个毛病啊。我曾经在我大学军训期间呢，又出现过一次。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的，就是啊，怎么说起来呢，也还是很欢乐啊。静静同学洗刷刷来了。

听说静静同学今天很开心啊，因为他的工作上呢取得了一个小小的实绩，所以他说今天他心情特别好，他得冠名听一下这首歌啊。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节目的伙伴们呢，后来到底就是学习的是怎样的一个专业啊，或者说从事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领域的工作，有没有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也许很大程度上它真的决定着你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的生活啊。你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吗？你喜欢你当初的选择吗？啊，你不是学法律的，但是后来干了律师，对吧？跟我差不多啊，我原来也不是学主持的，但我现在做一个主持人啊。

经理是说，说起来呢，这个工作的事，我就是喜欢赢啊，因为这样子呢，当事人会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所以，你应该庆幸当初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吧，对吧？甭管你是学这个专业出身，还是后来自学，对吧？总之，你现在从事着这个行业，然后为着自己心中那个正义的光，在每天努力着，我觉得也挺好啊。真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呢，还是从事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也你会发现，工作的时长呢，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占的这个比例很大，你知道吧？对吧？所以呢，你选择了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呢，它真的在决定着你每一天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刚刚看到一个闪过的可爱的小花的名字 ，Hello 小花，我还想专门去问候一下你呢，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呢？啊，好可怜的娃啊！听说最近这个咳嗽很够呛啊。真的，我也很怕咳嗽的一个人，就所以每一次我但凡预料到我自己可能马上就要咳嗽的话呢，我就会哇下猛药，赶快给自己止住，你知道吗？真的。生活当中呢，朋友们，好好照顾好自己哦，对不对？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呢。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载着我们的意识，在这个世间遨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花花说睡了一觉可醒了，哦，真的是听起来都好辛苦的样子哦。照顾好自己哦，花花，我们都很想念你啊。

0: 卡了一下，刚才视频主播给我卡出去了，回来啦，朋友们。
1: Hello, Mr. DJ。
0: 谢谢花花的小烟花，嗯。对了，希望花花呢，在这里呢，可以好好的养养神，然后。

扬一下你的大眼睛。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送出一首《大眼睛》谁呀、啊？我听说好像花花呀，还有什么静静啊，你们都很喜欢大眼睛的，对不对？

0: 会不知道。
1: 棒棒，他是伟少。可能何老师今天晚上真的有可能也在听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这个真的很有可能哦。你说何老师会不会他演出完然后呢就坐着自己的这个车然后回酒店的途中就不小心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是吧？静静说我就是大眼睛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眼睛养好的，就是又大又圆又漂亮又深邃啊。如果大家有兴致的话呢，就是有时间可以去找这个 MV 来看一看啊。据说当时呢，就是庾澄庆推出这个 MV 呢，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据说他在这个 MV 里面换了极其多的服装，所以他当时呢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说朋友们来 MV 里面找一下，我到底在这支 MV 里面换了多少套服装。

朋友说现在有点困的啊，困没关系啊，那你就好好休息啊。然后周末呢，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趁着周末没事儿干的时候，好好休息，好吧？我记得我在上个月我自己中招的时候，不是也躺了几天嘛，对吧？当时我就是哇，尽量的利用周末和不上班的时间呢，我就是尽可能的在床上，我就连动弹我都不动的。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啊，按时吃药啊，好好休息，欢欢。

0: 欢迎你的靠近，希望多年之后我们都会很庆幸当初靠近的那个瞬间。
1: 如果有一天，
0: 如果有

0: 友，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声音。
1: 静静说雷这周末应该要考试了虽然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怎么感觉他很想在明年继续努力啊他真这么想的吗？

也许多年之后，我们依然会庆幸我们选择去做一个温柔的善良的人。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们仲有故事发生。我是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太假好啊，太假好，客家的朋友太假好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是安吗？

0: 堂堂说想起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真的很庆幸我的决定呢是这个月度的，我想学习去做不同的菜系，想要学会之后呢做给家人吃啊，那很棒啊这个选择。其实最近呢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电子榨菜了啊，之前还让小伙伴们给我推荐来着，然后最近呢我就点开了一个这个美食类的一个综艺啊，就给自己下饭榨菜，然后来吃着吃着就觉得说哇，确实黄小厨在厨艺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哦，原来做饭这么有意思啊，有很多这种想不到的搭配啊，想不到的这种菜谱，想不到的制作烹饪的方式啊，很棒啊。就是我有很留意观察那几个这个美食评论家，他们评判那些专业的厨子们啊，这个烹饪出来的美食，我听他们经常讲说哇，你要注意这个 balance， 你要注意各种味道的平衡啊，对，然后要注意什么美食的温度啊，然后要注意什么不同味道的这种搭配撞击啊，比如说这种甜的和咸的一种味道的冲撞啊，有很多这种说法，就是让我觉得说哇，是啊，对，应该要呈现出该有的酸，该有的甜，该有的脆，该有的爽啊，该有的冰啊，该有的热，它原本该有的一切都要原汁原味的给它好好的有层次的丰富的呈现出来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决定说想要自己呢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厨艺，然后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也让自己周遭的自己喜欢的人可以品尝到你烹饪出来的这个美食佳肴，就都挺好的，是吧？就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是一个让自己庆幸的选择。来吧朋友们，我们趁着现在朋友们都还在啊，我们一起来放烟花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其实呢，不管我们过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个选择，你会发现，其实选择呢，它并不是说让你的生活多生出一种新的可能，它只是让你做排除，只是。每一次需要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砍掉另外的一些选择，砍掉另外的一些可能性。所以选择它难就难在不是捡起来，而是难在让你说你如何放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得想通一件事情啊，人呢还是得学会知足，对吧？就我们过去经由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艰难或不艰难的选择，然后一步步的走到现在这样子。可以说我们现在自己成为这个样子，就是由过去各种不同的选择拼凑出来的。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人嘛，是吧？很多时候知足，你才会快乐啊。

你关于自己回忆得起来的一些重要的决定，更多的时候你是一种庆幸啊，就好像这些年慢慢的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注入自己的生命当中，尤其这两年可能很流行一句话叫做允许一切发生，对吧？如果你真的是允许一切发生的话，我相信像我们今天一起在讨论你回味什么样子的决定觉得是庆幸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关于过去很多重大的决定你都应该比较庆幸，对吧？谢谢你当初的这个选择，不管它当时是对了还是错了，后来被验证是错了还是对了，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现在可以相遇啊，难道不应该可以庆幸吗？

金律师说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如果真有人愿意给我做就行啊，只要愿意做给我吃就好，我不要求我自己做的多好吃啊，就是你希望别人做给你吃、啊、那你会挑剔吗？啊，就但凡能吃就行，还是谢谢我们刚刚在公屏上面呢释放烟花的伙伴们啊、哦、每一朵烟花我都看到了收到了。想问一下我们的勺子什么时候回来啊，勺子还在藏区吗？你这个差出得够久的啊。哎呀好羡慕呀、啊、我啥时候能去啊？是在藏区吗？还是在新疆啊？反正我都没去过啊。

哎呀，我们勺子周末回来是吧？你们给我们带手信。朋友们，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守护我们的大气电波，还是你已经跟我们相遇已久，早就对彼此的很多生活细节了如指掌，以及包括现在仍然在直播间里面踊跃的通过月点来为我们的节目支持呐喊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哦。尤其通过大气电波现在刚刚发现我们存在的小伙伴，这是一个宝藏电台节目对吧？希望这一次美好的遇见，可以让你做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决定留下来，决定靠近的更多一点。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通过我们现在这个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你见面。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我没有这个，当然除了节目呢，也有一些这个防丢的方式，防丢的账号，希望你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这个，比如说，公众号啊，这个视频号啊，小红书啊，微博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还有去年呢也一直在这个抖音上有播的啊，我的抖音账号是黄伟电台啊，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

马上呢就会一起拥抱周末了。希望朋友们呢在这个周末都可以过上自己希望的那种可以休整自己的生活，发发呆，睡个懒觉。

0: 瘫着啥也不做是吧，或者说喜欢冲进人堆里的也去吸收一下阳光，人群中的嬉闹以及你喜欢的一切。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听我的心里去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0: 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哑巴说了声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的追。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十月一号到十月六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2: 嗯、
1: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2: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嗯、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2: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2: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2: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2: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2: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2: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2: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秋天啊，
2: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的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十月一号到十月六号，那我们 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2: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你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2: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2: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2: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2: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2: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2: 对，
1: 好逗啊。
2: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2: 2个小时，
1: 哎呀，
2: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2: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2: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2: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还是没有克服。
2: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2: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太好玩了，
2: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2: 你玩了是不是？
1: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2: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2: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2: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
1: 眼不见为净了，
2: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2: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2: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2: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2: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2: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2: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2: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2: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2: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黄子轩。
2: 啊，你几岁？来自哪里？
6: 12岁，来自河南。
7: 啊，河南？
2: 你是家在哪？
6: 河南人。
2: 哦，但你是在广东的哪里呢？
6: 广州。
2: 啊，好啦，那么这么多站，你最难忘的是哪一站？
6: 也是青海湖，因为那里非常的漂亮。
2: 嗯，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海湖是哪个词？
6: 美丽吧。
2: 啊，好吧，谢谢小美丽的几个女生陪我们一起在这个旅行下，我们稍后就要去成都下车了哈。好，我们再看看后面还有谁。 在这里，杨希同学也是跟着我们去过了好多地方。放心，我们都是来杨希同学来说一下，人往前点。这一次那个这些天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7: 印象比较深刻的坐那个摩托车啊，非常刺激。
2: 就是在莫高窟，在鸣沙山。
7: 对，啊。
2: 除此之外呢？
7: 除此之外，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青海湖，特别舒服，特别漂亮，特别出片，都去，大家都去。
2: 谁知道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怎么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研学团的？
7: 扫码报名，点击下方二维码扫码对吧？
2: 把麦都给我说到了，好吧，好，那个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赶紧
8: 去听。什
9: 么一到杨希就出岔子、啊、
2: 一到杨希就要砸麦，你看、啊、来你也进来，另外一个西西也进来，
10: 李宝贝哇
2: 来小西西，你来说一下这次我们研学专利让你印象最深刻，那你们有没有女生宿舍串门的感觉？
7: 有啊，
2: 但除此之外，你还有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7: 就是这次旅行那个西宁的那个青海湖，我觉得特别美。
2: 啊，这个青海湖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包括鸣沙山、华沙。
7: 对啊，而且它那边特别凉爽，那个天气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2: 好吧，以后你要到大西北来工作，恭喜你，天气可太好了，是吧？与美食能习惯吗？这里吃的东西？比如说那种馕啊、肉啊、干粮啊什么的，
7: 能习惯。
2: 好吧，以后来咱们西北吧。来，另外两个，你叫什么名字？打个招呼。
11: 我叫黄一晓。
2: 小小，这次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旅程？
11: 也是青海湖吧。啊。还有日月山。
2: 还有认识新朋友吗？
11: 有啊，这几个都是。
2: 哎呀，四小只成闺蜜了啊！听说还要过生日，谁要过生日了？你要过生日了吗？你
12: 还有一个。
2: 啊、哦，你们几个就准备在成都搞一个房间里的
12: 小吃上蛋糕，因为
11: 太多奶油了，
2: 他们不吃。你们那么健康的孩子，好，你再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陈志颖。
2: 啊，你这次觉得最好玩是哪里？
11: 青海湖。
2: 哎，你们四个都几乎一样的，都爱青海湖哈。
9: 漂亮啊！
11: 那个湖就是渐变色，然后那里的小羊很可爱，随手一拍就非常的好看。
2: 哎，我觉得我们几个红眼酱，我们要喊一个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
13: 好的。
2: 来，就是又来了，
10: 那我就不参与了，
12: 就让你出去吧。
2: 来，进来，我们喊一个，让那个我们小助理拍一下。
14: 美好时光，
15: 3、2、1，
1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耶！
2: 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走
13: 了，看。哎，我们来看到这个康康，哎，你叫什么康来着？我忘了一下。
16: 罗文康
13: 上次在这个水墨丹霞的时候跟自己的团队走散了，然后就顺利的加入到了我们的团队当中来啊。这段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
16: 去沙漠那里沙子很软，还有那个从上面那个摩托滚下来时很爽。
13: 你从摩托滚下来了？是摩托车滚下来是吗？你怎么感觉有备而来呢？对答如流的。
2: 看来爱旅行，对不对？
13: 嗯啊，你以前去过哪里啊？
16: 我以前去过河南还有湖南，
2: 两年。
16: 我爸妈还带我去过迪士尼，但是那时候很小。
13: 上海迪士尼吗？
16: 对。哦，
13: 那你还未来想去哪里呢？
16: 我未来还想去，我想想，还想去西北。
13: 啊，你现在不是你不是刚去完西北吗？
2: 我还想问你，未来还要不要跟洪亮组合旅行？
16: 嗯，要。
13: 你知道洪亮组合是谁吗？
16: 知道。
13: 谁呀？
16: 你们两个。
2: 你知道刘备的爸爸叫什么吗？啊，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16: 刘宏。
13: 啊，谢谢你，有熟背我们的记忆点啊，知识点。好，谢谢。啊，这个几个小美女也是我们的团员。啊，
2: 对。来，小团员来说一下，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旅行？
13: 对，我们这趟旅程。哪个部分你们最难忘啊？一个人说一句吧。你
17: 青海湖888，
13: 八八八是什么东西？
17: 不知道啊。
13: 你呢？你觉得哪里记忆最深刻？
11: 敦煌。
13: 啊，你叫什么名字？
11: 傅云山。
13: 你几岁啦？
11: 11岁。啊，
13: 敦煌是哪个部分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是玩沙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11: 玩沙。
13: 玩了哪些项目？
11: 滑沙、骑骆驼。
13: 摩托车没玩吗？
11: 没玩。
13: 是因为排不上队了是吗？
11: 对。
13: 骑骆驼的感觉是什么？
11: 很颠吧，就是下来的时候手机差点飞出去了。
13: 感觉差点飞出去，就是上跟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中心不稳的感觉啊，还是觉得挺刺激的哈。你刚刚不是说不说吗？你叫什么名字？
8: 我苗姨。
13: 啊，你说什么？骑骆驼也很。
8: 骆驼的原因是我看到骆驼拉屎了。
13: 哎呦我的天，那你要发财了。
8: 叔叔，你让这位姐姐说一下吧，你让那个姐姐说一下。
13: 哪里有一个姐姐啊？那姐姐都把门关上了，都不让我们进去。你们继续玩吧。好，我们来采访一下这几位男生啊，来，你叫什么名字？
15: 志然。
13: 叫桂彤是吗？桂彤几岁了？
15: 14吧。
13: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5: 潮汕那边的。
13: 当天来的广州白云站，还是前两天就到广州先玩了一下？
15: 当天呢、啊？
13: 那很早就起来了。
15: 是顺德那边的，只不过是老家是潮汕的。
13: 老家是潮汕，但是住在顺德哈。这趟行程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啊？
15: 兰州吧。
13: 兰州，我们在兰州吃了兰州牛肉面啊，然后去了这个中山桥，还去了甘肃博物馆，还有水墨丹霞。你叫什么名字？
18: 姚子玉。
13: 你几岁？
18: 14。
13: 哪个部分最深刻的印象？
18: 青海湖吧。
13: 当时有高反吗？
18: 没有。
13: 然后觉得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的风景太美了是吗？你被震撼到了
18: 啊。还有那个鸟。
13: 海鸥吗？
18: 鱼鸥。
13: 你看到那个青海湖里面的那个黄鱼了吗？
18: 看到了。
13: 他们跟那个鸟就是相处的好融洽啊。我本来还以为那个鸟会吃那个鱼，结果完全没有，他们各玩各的，自得其乐哈。
19: 要吃不下去。
13: 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期待？
18: 没什么期待，因为老家。
13: 你是四川人？
18: 我妈是成都的。
13: 哦，那你以前就去过吧？
18: 对啊。
13: 你去成都，那你如果让你推荐给我们的各位小朋友去成都要吃什么，你有什么推荐？
18: 其实成都都是辣的，我们广东来的，不要吃那种太多辣的，所以没什么推荐的。
13: 我觉得你突然变成了成都口音，你会说成都话吗？
18: 不会的。
13: 比如说什么巴士雄起，也不会。
18: 会听，不会说。
13: 你妈在家是跟你说普通话？
18: 对对对。
13: 哦，好，那期待你在这个成都也能够回老家玩得开心啊。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0: 我叫黄子阳。
13: 你几岁啊？
20: 我13。
13: 我怎么感觉你们不会是同学吧？
20: 我和他是小学同学。
13: 哦，小学同学，这次是结伴而来，是谁推荐给谁的？
20: 我推荐给他的，我们上次就来过了。
13: 哦，你们是2025年的火车研学团就来了，
21: 去北京内蒙古。
13: 北京内蒙古就，那你们觉得这一趟行程跟上趟行程相比，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20: 我觉得这一趟更好。上一趟就是
18: 上一趟主要是那种玩伴比较多。
20: 对，这一趟就是偏人文历史还有风景。
18: 这趟这个主要这个床就本来就我们三个人比较少，而且也都是没什么话题，比较少。
13: 但你们两个不是同学吗？是有共同话题的。这个是新加入的小朋友是吧？就你们三个是住在。独享六人空间是吧？
21: 现在还有一个
13: 你也是这里的是吧？那就变成4个好朋友了 ，F4 啊。那你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部分？
20: 我和他也是一样的，也是青海湖。
13: 你能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青海湖吗？
20: 没有什么文化，美。
18: 不是海深似海。
13: 就一个词儿完全不够。你说什么？
18: 不是海深似海。
13: 哇，这个形容太美了哈。好，谢谢你们三位同学。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跟着金话筒游北京二。

0: 2.0 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

0: 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

0: 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

0: 等钛等九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4: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4: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
11: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市县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孟凡丽在广州调研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时强调，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增长21.7%，规模连续3个月超1亿元高位运行。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开幕，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前来参会。今年首个秋台风祸来袭，华南多地将遭持续降雨。省三防办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中秋国庆假期，广铁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走访调研广州国家实验室及部分医药和医疗器械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日前召开的广州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瞄准医疗健康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需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化市场强化水平，加快推进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全省“十五五”宏伟目标注入更多新动能。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首先来到广州国家实验室，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实验室主任钟南山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验室乃至全省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情况，对实验室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继续产出更多创新成果，有力助推医疗健康事业和相关产业发展。随后，孟凡丽来到立德健康公司、广药集团、一品红集团，深入调研企业研发创新、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情况，就如何更好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要求省市各方面认真做好服务保障。他说，广州市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发挥好高水平、研究力量强、临床资源丰富、产业体系比较齐全等优势，全力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大学和研究

0: 机构、人才等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孟凡丽指出，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关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同时也是发展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重要支柱产业。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贸易大省，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具有强烈需求，也有坚实支撑。面向15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们要抢抓机遇，抓紧行动，瞄准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广东人口大省、民生和医疗的现实需求，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原料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医药商贸流通等各领域在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升产业规模，加快发展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高水平建设并发挥好各类创新平台作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医院等的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实现从源头创新到技术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紧密联动，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重大成果。要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加强与社会化、专业化研究创新、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力量的合作，形成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以更大力度抓好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坚持引誉并举，积极加强与国内外龙头药械企业合作，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更多企业技术人才加速向广东集聚。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全面梳理，不断优化政策举措，持续做好社企服务，推动审评审批流程优化，完善研发创新、临床试验、生产制造、推广应用、商贸流通等全链条支持和服务机制，以更多改革创新积极推动新药新品及早进入应用并不断拓展市场，积极组织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各方面社会资源支持，全力推动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据海关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本台报道，
2: 前八个月，广东出口4.4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3.12万亿元，增长39.5%。贸易顺差1.3万亿元，收窄24.6%。单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9.7%，增速较七月提升10.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较七月提升9.7个百分点；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提升13.8个百分点。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海东：
3: 在家庭储能领域，我们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目前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客户也在持续下单中，主要销往欧洲、非洲等地区市场。今年前八个月，我们的储能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70%。
2: 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查验科科长吕岩：
4: 我们联合东莞海事局及地方政府部门，在企管家平台上线了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验核功能，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海关与海事跨部门数据互认。今年前七个月，东莞出口锂电池127.3亿元，同比增长14.4%。
2: 单八月，广东进口增长54.5%，较同期出口增速快37.8个百分点，广东外贸发展更趋平衡。在当前 AI 热潮下，广东进口高端生产要素产品强劲。前八个月，广东进口集成电路1.25万亿元，增长51.6%，占广东进口总值的39.9%。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4677.4亿元，增长95.1%。算力金属铜材进口451.6亿元，增长33.2%。总的来看，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充分体现了广东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 预计年内广东外贸还将

0: 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余家文旅企业汇聚现场，近50场配套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2: 展会首日，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同步启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旅博会现场，参展市场主体集中释放多重消费红利，形成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向赋能的良好效应。众多旅行社现场提供近万款优质文旅产品，推出第二位半价、买一送一等让利活动。广州市民潘女士：
3: 我今天呢来看一下出国旅游的行程，想要去欧洲啊。
2: 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4: 从我们首日的整个资讯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游出发的会占到我们大概整体的报名的30%左右。
2: 本届旅博会首次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展区，邀请6家广州市国际医疗试点医院联合参展，展示广州优质医疗资源与国际服务实力，为全球客商带来医旅深度融合的全新服务场景与品质体验。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国际医疗部护士曾兴：
5: 那目前我们外籍患者的比例已经占比25%以上了，主要还是一些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复杂眼底手术的一些患者。我们眼科医院在整个亚洲排第一，全世界排第四这样的一个医疗水准，吸引他们过来看。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提供中文、英文双语支持。
2: 展会现场同步举行了2026广东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覆盖21个地市的140多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清晰的广东机会清单。据统计，大会前后，全省21个地市共有106家单位、56个项目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00亿元。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6: 潮汕旅游联盟今天正式的发布了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的博览会，我们也邀请来了全球的潮人的资源来进行采购和链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机遇。
1: 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集中呈现了广东文旅产业的新成果和新业态。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行业盛会，广东旅博会历来是观察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窗口。从今年展会的布局与落地成果来看，从资源推介到产业招商，广东文旅转向实效型发展。请听评论。
0: 今年旅博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官方活动重心的迁移。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主办方的重点从往年的文旅资源推介明确转向了产业招商对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亲自登台，以新四大名片、四大廊道、四大世界级 IP 为核心，系统推介广东文旅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核心竞争力。这一转向直接拉动了头部企业的战略布局。锦江酒店、携程集团、复兴旅文等企业在现场分享了在粤投资计划。携程集团明确将打造入境游标杆项目，落地东方非遗游乐园。复兴旅文则计划用国际化语言诠释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更多非遗 IP 与传统文化品牌。更关键的是落地实效。现场正引起战略合作及重大文旅项目签约环节中，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115亿元，这标志着旅博会已从展示窗口升级为撮合平台，资本正用真金白银为广东文旅的“十五五”开局投票。展会现场，百业加旅游的融合成果已从概念走向实操，其中医疗旅游的亮相颇具代表性。广州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联合6家广州市3甲医院首次参展。这一动作折射出文旅产业融合的新阶段，跨界不再停留于渠道互通，而是深入到服务链条的重构，将3甲医院的硬核医疗资源与旅游的软性服务结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专业服务加旅游体验的闭环生态，这是文旅产业向专业化、细分化升级的明确信号。在供给侧发力的同时，需求侧的消费动能也被同步激活。旅游线路热卖会现场吸引了大量市民咨询中秋、国庆旺季出游产品。 政府通过消费券精准撬动需求，企业借势推出惠民产品，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正在形成惠民与兴业双赢的格局。2026广东旅博会的一系列新动作，清晰勾勒出广东文旅产业的转身路径，以产业招商夯实供给侧基础，以跨界融合丰富产品矩阵，以惠民消费激活市场需求，这种时效型发展模式的成型正为广东文旅激发出新的发展动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南海上的热带系统将可能加强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受南海热带系统影响，今天起至15号，广东沿海、海南、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如果正在南海活动的热带扰动加强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那么它将是今年影响我国的第一个秋台风。在气象学上，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据广东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南海热带扰动有可能于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逐渐趋向越南中部至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一带。受其外围环流影响，13号到14号，我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南海中西部海面、北部湾、琼州海峡平均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南海热带扰动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胡梦音的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昨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 81.13 分，较上年提升 0.93 分。本次评价围绕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促进发展五大维度，设置51个三级指标，对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综合评估。全国地区划分为三个梯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六省市处于第一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世界首例大跨境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技术观摩会昨天在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现场举行。目前该项目钢结构拼宽已完成 45%， 计划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条件。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8: 在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公路衔接段项目南中大桥施工现场，八台 C 型智能安装台车如钢铁龙门般齐跨桥面，高压水力切割机器人正在进行精准作业。拼宽改造全长775米的南中大桥是该项目的关键建设节点。作为世界首例中央锁面斜拉桥拼宽工程，该项目面临着新老结构协同受力、高空钢结构精准锚固、钢混结合部无缝衔接等世界级技术挑战，为在增加两条车道的同时确保原桥安全，项目团队创新采用轻型钢结构拼接方案，将全桥横载增幅控制在 2% 以内，锁力增幅控制在 4.7%。 中铁大桥局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衔接段项目经理朱军介绍，围绕这一目标，多项核心装备与工艺应运而生。
9: 新的设备就是我们的 C 型台车啊，这个是我针对我现场的安装的工序自主研发的。然后另外就新材料就是这个 LUPC， 它是轻质高强的混凝土，在全国也是首次大面积的在现场进行一个运用。目前我们的钢结构拼宽已经完成了 45%， 我们计划是在今年春运前达到通车的条件。我们这个通车之后，南中大桥会变成双向八车道。
8: 狮子洋通道衔接段项目路线全长2033米，项目是串联广中江高速、东兴高速、中山东部外环高速、狮子洋通道四大交通大动脉的关键节点，计划于2027年建成通车。狮子洋通道衔接段总工程师罗新才表示，
10: 项目建成以后，我们跟狮子洋一起对拉通深圳都市圈、珠西都市圈，甚至跟粤西的一个交通联系，并且会促进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1: 创新药研发投入高，周期长，其中审评审批环节的数月等待一直是生物医药企业的普遍痛点。在广州黄埔，这样的等待正在被系统性重构。从新药到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从创意萌芽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实现高效打通，记者深入产业一线展开了专题调查。本台报道。
0: 一品红集团是广州生物医药产业中由仿制药向全球新创新药转型的代表性企业。最近，他们在研制一款可口服溶解痛风时的创新药品时，遇到了一些难题。一品红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创新研究院院长杨文谦：
11: 我们希望通过大湾区的技术专家还有国家的专家，把这个路径做通，让产品能够顺利上市。
0: 如何让广州的生物医药企业能及时有效地对接到大湾区分中心国家级的专家，解决新药审评审批技术问题？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提供了解决方案。每个月，中心都会定期邀请国家药监局药品器械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的专家到黄埔与企业进行面对面咨询。杨文谦：
11: 速度确实非常好，这几年我们感觉到中国各种政策，我觉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了。
0: 为了进一步拓宽服务半径，从2025年9月开始，广州市黄埔区分两批在9家生物医药产业园试点总站分站模式的一站多元服务，尝试将药械注册、申报指导服务送到生物医药企业的家门口。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主任林生文：
12: 设置了专门的工作室，然后里边有我们的整个的流程，还有我们的一站多元的架构对接的，叫园丁，相当于园丁培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及时找到我们的。
0: 吕蓉蓉就是莱迪生命健康城分站点的园丁，他的电脑里有一套十分完善的针对园区服务团队打造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吕蓉蓉：
13: 比如说这个一类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界定，有一个编号一，那我们这里呢，到编号一这里就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些事项名称以及实施主体还有办理的网址。
0: 中国境内首款上肢体积测量仪就是园丁吕蓉蓉、新药申报服务中心以及省药监局审评认证中心共同浇灌的成果。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款针对乳腺癌患者康复的测量仪就实现了从创意走向临床应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外科教授吴卫：
14: 就没有感受到困难，其实我们会提前做好沟通，对于每一个环节大家可能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拿到很多器械的证明，然后尽快的投入到临床使用当中。
0: 在深层制度创新和专业服务赋能的推动下，截至2026年，广州市黄埔区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过5236家。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黄埔区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11.7%。从园丁的产业服务工具包，到吴卫教授一句朴素的“没有感受到困难”，这背后是无数个环节的前置服务和制度设计，把困难化解在了企业感受不到的地方。从等企业上门，向围着企业转转变，这最后一公里打通的不只是流程，更是企业创新的信心。
1: 以湾区联动自然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论坛日前在东莞松山湖举办。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领域年度盛会，论坛发布2025年广东省自然教育报告及三地协同发展倡议书，围绕自然教育产业化、 AI 赋能、森林康养融合等议题开展研讨。广东已携手港澳建立常态化自然教育协作机制，后续将升级系列品牌活动，深化三地在阵地共建、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筑湾区生态共同体。广播中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曾获评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从教28年来，他始终扎根思政课堂，把家国道理转化为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他走遍全国多地，开展300余次诵教支教，以温度与真情在一颗颗童心深处播撒信仰与家国情怀的种子。本台报道。
0: 胡荣平的思政课以情谊课堂叩击心灵，他通过诵读赵一曼烈士家书，让信仰有了温度。他用科创思政联动十地百万学子，让少年的奇思妙想成为强国有我的现实注脚。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15: 我觉得好的思政课吧，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见学生，要引导他们去读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读懂我们的国家，让家国情怀深深的扎根。
0: 东莞市东城奇峰学校

0: 年级九班学生全程锦绣。
1: 胡老师的课是带我们走出课堂，见识更广的世界。我们走进散列中子园、科技馆与红色教育基地。
0: 二十余载讲台耕耘，他坚守思政路，甘做引路人。从东莞的一间教室出发，胡荣平走过韶关、清远、梅州、新疆、西藏等33个省区市，累计行程超20万公里，把鲜活的思政教学带到更远的地方。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2: 真正能够改变这片土地还是当地的老师。我的行囊里便多了一份一份为当地的教师准备的一些成长的工具箱，这工具箱里面有可能是备课的建议，有可能是制作教具的方式，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
0: 胡荣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在东莞东城，他带出了一个思政教师团队，年轻的老师们跟着他一起备课，一起赛课，一起成长。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科组长袁佩林，
3: 他一直以来都是全力的托举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我们也是他的学生。
0: 未来他将继续一边陪伴孩子成长，一边带领教研团队并肩前行，向着思政教育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扎实迈进。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
2: 我们思政课的目的就是培根铸魂，就是立德树人，让我们的思政课既能够散出惊涛拍岸的气势，又能够散出润物无声的效果。我想这是我们想要去做到的。
4: 清远连州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区域，留存有不少红色故事及遗址。近年来，连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建设等契机，持续开展文物和革命老区保护与修缮，更续革命烽火温情。本台报道。
0: 走进清远连州市汇光中学校园，一栋两层老建筑静静伫立，这是始建于1896年的惠爱医院旧址。1931年，红七军攻占连州县城之后，曾在此旧址伤员。清远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魏文石，
5: 有200多个伤病人，洪大飞带领他们到这个医院进行救治。伤病人得到救治之后，再从水路到达苏区，后来我们把它进行保护之后，它逐渐成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0: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多支红军部队在连州留下战斗足迹。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启动建设，通过打造核心展示园、长征步道、修缮革命遗址，完成11处节点修缮。目前工程已初见雏形。清远连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国弟。
6: 项目的总投资估算是大概1.6亿，现在的话我们基本的一个基建部分已经全部建好的了，通过我们文旅的宣传途径加大一个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4: 本台消息，第37届银河奖颁奖昨天闭幕，在获奖名单中，最佳原创图书奖由王诺诺的《脑洞问答机：关于人类未来的20种想象》和陈秋帆的《岔海》获得，两位作家均来自广东。银河奖是我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专业奖项，被誉为中国科幻最高奖。其每年一届的颁奖典礼也是中国科幻界的年度盛会。刘慈欣、王晋康等国内主要科幻作家，以及《三体》《流浪地球》等经典作品，都是从银河奖开始广为人知。本台消息，据国铁广州局发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火车票。预测数据显示，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旅客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新闻浏览，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0: 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日前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4期，开奖号码百位六、十位五、各位四。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4期，开奖号码01、04、07、08、10、12、34、46、47、53、55、56、59、61、63、65、71、73、78、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7: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6: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7: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6: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

0: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1: IP
0: 就是霸天虎过山车。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是，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边。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一台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00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0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
0: 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境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境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很多人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的榜样和模仿的对象，从小到大父母悉心培育教导，父母就是孩子人生的启蒙老师。怎能忘记丫丫学语时父母那满怀期待的眼神，怎能忘记蹒跚学步时父母张开的温暖的双臂。无数次的跌倒挫败，父母一如既往给予鼓励安慰。孩子长大了，父母却老了，父母的谆谆教诲一直回荡在耳畔。九月一开学，迎来了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感恩父母，感恩老师。首先带来一首粤语歌曲，伦永亮的《总有你鼓励》。

都会陪母亲聊聊天。有时母亲身体不适，鲁迅总是亲自陪着到医院诊治，亲自挂号取药，从不嫌烦。

此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学莫重于尊师，很多人对待他们的恩师，就像对待父母一样孝顺尊敬。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视恩师为父母的伟人。1952年，周总理的恩师，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岑突然辞世。周总理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并送了花圈，还一直惦记着张家人的生活。在1961年那个国家困难时期，周总理还给张伯岑夫人送去了生活费，并叮嘱身边的人要加倍关照张夫人和子女。周总理把恩师的家人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照顾，表达了他对恩师深深的感激。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听过的是由大小姐组合以及卜学亮共同演唱的《老师老师》，这首歌以孩子的角度向老师提问，稚嫩的声音透露着孩子对老师的崇敬，是一首十分可爱轻快的歌曲。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一路相伴，谁人不感恩老师呢？ 2006年，山东济宁有这样一个故事：48岁的张华峰原来是王鲁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有一天，他突然晕倒在课堂上，后来被查出颅内有肿瘤，确诊为血管母细胞瘤。然而，张华峰家境贫寒，支付不起高昂的治疗费和手术费。他的学生们听说了这件事后，自发地为老师发起捐款， 并且为他买了去北京治疗的车票。可是到北京后，他的病情加重，不宜手术，被建议放射治疗。随后他转院治疗，一直和病魔抗争了10年。在这10年期间，他的学生们不断地为他筹集捐款，还不时地到北京去探望他，还在网络上发起了为老师筹集捐款的项目。 昔日的恩师遇到困难，昔日的学生八方支援，人们用不同的方师来感恩自己的恩师。斗转星移，不变的是心里对老师的那份爱。9月一开学，我们迎来了教师节。今天流淌的歌声让我们为无私奉献的老师们而歌，借着歌声祝福老师，道一句：老师节日快乐， 老师辛苦了，感恩老师的谆谆教诲。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带来的是阿木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